0: 广播栾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栾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栾平县高校办成新生儿出生一件事。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央视网播发央视快评，题目是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15-17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实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近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科技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作出明确指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饱含着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亲切鼓励和殷殷期望，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必将激励全国科技工作者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不断做出新贡献。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越来越成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建设科技强国是我们抢抓历史新机遇、塑造发展新优势、抢占发展制高点的必然选择，是我们从容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的战略之举。我们必须进一步增强紧迫感，深入分析研究制约我国科技创新的卡点堵点，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加以解决。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就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即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这六项部署既聚焦当下急需解决的卡点堵点，又着眼长远发展的战略布局，既强调科技创新的硬实力支撑，又注重体制机制的软环境优化，既突出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突破，又兼顾创新生态的整体协同。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阐明了建设科技强国的目标要求、原则导向、工作重点、主攻方向、攻坚路径，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砥砺恒心、卯足干劲，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以久久为功的实干姿态，奋力将科技强国的宏伟蓝图一步步变为美好现实。以国家的名义致敬科技工作者，礼赞科技创新，讴歌科学家精神，是新时代崇尚科学的一项标志性举措。陈立权院士、奔德院士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们择一事，终一生，不畏攻关之难，不惧探索之险，生动诠释了我国科技工作者的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为他们颁发奖章、证书，这是党和国家对科学家的崇高礼遇。广大科技工作者要牢记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不负期望，不辱使命，以获奖者为榜样，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以十年磨一剑的坚定决心和顽强意志，只争朝夕，埋头苦干，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全党全社会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对科技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支持科技发展，激发创新活力，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全速进发，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0: FM97.8 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记者谢天琪报道。为深化放管服改革，提升民生政务服务质效，我县依托河北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打通部门数据壁垒，实现信息互通共享，推行新生儿出生一键式集成办理模式，通过一次申报、后台联办、全程共享，整合多项涉婴高频业务，真正做到群众办事事前清晰、事中可查、事后速捷，切实提升群众办事便捷度与满意度。近日，记者在县妇幼保健院看到，办理新生儿相关业务的市民在医护人员的耐心指导下，按照统一流程填报信息、提交资料，线上即可完成全部申报流程，办理过程高效、便捷、省心。县城居民
2: 现在在妇幼保健院能一站式指导办完新生儿各类证件，只填一张表单，提交一次材料，办理进度随时能查，真正减轻了我们的负担，省时省力。
0: 作为新生儿出生一键式改革的前沿服务阵地，县妇幼保健院立足职能，主动靠前，全面承接新生儿首站服务工作。从产妇入院、新生儿出生后，医务人员便主动告知联办政策、办理条件、办理时效和办理流程，全程做好业务答疑、流程指导和材料审核上传工作。滦平县妇幼保健院儿保科出生医学证明签发负责人史丹丹：
3: 我们改变了以往各项业务分散办理、群众多头奔波的传统模式，严格落实全县新生儿出生九件事联办统一标准，将出生医学证明、手签、科学育儿指导、本省户口登记、预防接种证办理、生育医疗费用报销、生育津贴申报、社会保障卡申领、新生儿居民医保登记、新生儿居民医保缴费九件事通过线上集中办理、新生儿父母通过登录河北出生一件事小程序点击在线办理，获取产妇信息、选择办理事项、填写表单、提交材料两个工作日即可完成。
0: 据了解，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聚焦新生儿家庭办事堵点、难点、痛点，通过部门联动、数据共享、流程再造、服务前移四大举措，群众办事实现事前准备清晰明了、事中进度实时查询、事后结果快速获取，彻底告别逐项咨询、逐窗申报、重复交检、多次等待的繁琐流程。滦平县妇幼保健院孕产保健部部长邓九龄：
4: 下一步，妇幼保健院将持续优化新生儿出生一件事办理机制，不断细化服务流程，提升窗口服务质效，扩大政策宣传覆盖，持续推动民生政务服务标准化、集成化、便民化，用更优质、更高效、更暖心的政务服务，确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走进今日书场。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1: 司马懿给曹睿出了个计策，让他派镇西将军郝昭去镇守陈仓，防止这位蜀汉的汉丞相诸葛亮由汉中是二次进兵。哎，这主意出得好，曹睿心里的踏实多了。那咱们就这么待着呀？哎，司马懿一听，陛下，待着哪行啊？您别看咱不能派兵取西川，什么天热呀，道路难走啊，暂时咱先别打他了。不过陛下可不要忘了，咱们的身边还有一劲敌，还有个大敌人呢。啊，曹睿吓了一跳，老爱卿，你说是谁呀？东吴的孙权。孙权一直想入寇中原，他是虎视眈眈的。咱们和他这儿有接壤的地方，就是咱们的扬州郡呢，和孙权的这鄱阳郡接壤，离着很近呢。咱现在放下西川，可以暂时不打。以老臣之见，您给我些人马，我兵取江东。您别忘了，江东是蜀汉之盟友啊，如果要把孙权灭了，也就等于断去蜀汉一臂，他就没有借助力量了。哎，曹睿一听，这可是个好主意呀、啊、君臣在一起共计国家大事，应该说这是很机密的，也不怎么走漏消息了，让东吴的鄱阳太守周防知道了，把周防吓了一大跳。怎么着？曹睿要举兵来伐我江东？这可不行，我得给他来个先下手的围墙。怎么办呢？他想了一个计策，他把这个计策先跟东吴主孙权商量了，当然了，得先得到孙权的准许呀，他才能用这个计呢。孙权一听这个计策很不错，当时就答应了。周防啊，就给那大将军曹休写了封书信。信是怎么写的呢？他说他在鄱阳湖这会儿，您别看我在这儿当太守，这个孙权呐、啊、一直看了不上我，哎，就把我贬到这么个小角落里，我在这儿受气，简直是没法再干下去了。我想呢，要去投明帝曹睿，请将军您给我过个话。我不能就这么一说，赤手空拳的过去投降。我想呢，把鄱阳郡双手奉献给魏明帝，就是给曹睿，请将军您给我周旋周旋。把这信就发走了。曹休一见这信呢、啊，乐晕了。当时他就给周防回了一封信，说此事可行，你切莫着急，待我奏明我家陛下。你说这曹休多大胆子，他当时就答应了。也难怪，因为他是皇帝曹睿的宗亲啊，他也姓曹啊，天下是他们家的天下呀、啊，他那派头大了，一天到晚那嘴总撇着，虽然有不少将军的职位和他差不多，曹休也觉得他比别人高着一块呢。可他当时啊，就上了一份表彰告诉曹睿了，说请您传旨吧，我马上就要进兵，我就收服鄱阳郡了。咱们不单得这么一员大将，还得过一个郡来，那一个郡辖多少县呢、啊，水路旱路多的地方啊，这事儿太巧了。曹睿一看也是挺高兴，他赶忙又把文武找来了，问司马懿您看怎么样啊。司马懿一瞧，这不错呀，可以进兵。哎，慢来慢来，有武将班中出了一个人，大伙儿一看是建威将军贾逵啊。 贾逵一看，陛下，这个事不能这么匆匆忙忙的答应啊。曹休将军想的这事儿不错，也可能周防来了这么一封信，但是他说的好听，他是不是能这么做呀？陛下您别忘了，孙权这个人是很会用人呐、啊、他呀非常器重人才，周防说这个受气呀、啊、这不准，万一要假的呢，要把咱们给骗了去呢。嗯，司马懿听到这会儿，手捻胡须想了想，他点点头，打量打量贾逵，从心里很佩服这员将。怎么，司马懿已经想到了，虽然他在曹睿跟前答应了，但是他心里也在犯合计，刚要想把自己要说的话说出来，但人家贾逵抢在前面了，说明曹睿身边有好多能人呢、啊。曹睿这么一看啊，老爱卿，您听贾逵将军说的怎么样？他说的很好啊，陛下不可不防。那我应该怎么做呢？您可以传旨，老臣愿领一哨人马，与贾逵将军以及大将曹休兵分三路，进取鄱阳。这么一来，那可就安全的多了。曹睿大喜呀、啊。当然高兴了，立刻派雄兵20万，当时传旨给曹休，让他在那等着。马上司马懿和贾逵就到了，三路一齐进兵啊。哟，来得好凶啊，探马早就报到武昌去了。吴主孙权立刻升殿，大聚文武，说是周防这封信起了作用了，这计策已经成了。但是成可是成，原来呀，这个周防准备是引蛇出洞，把曹休引出来就算了。现在这一看不对呀，人家兵分三路来取，咱们应该怎么拒敌呀？谋士顾雍过来了，主公啊，要想拒敌曹睿之三路雄兵，我江东只有一人呐、啊，谁呀、啊？就是那陆逊陆伯言。您必须拜陆逊为大将军，足以拒敌。嘿嘿，孙权一笑，点点头，很赞成顾雍当时出的这个主意啊。怎么的？你和我算想到一起去了。我是和你们共同商量，但是我已经打定主意了，非陆逊不可。当时啊，传令召陆逊，拜陆逊为大将军，总督六郡81州70万雄兵。这真干了，这是统帅70万人呐、啊，跟曹魏打啊，真打呀！这是陆逊呢、啊，挑了两位先锋官，一个是奋武将军朱桓为左都督。另一位是绥南将军全琮啊为右都督。派谁为先锋呢？就是那位鄱阳太守周防，瞧你的了，你不是出的主意吗？你不是把这曹魏军给引来的吗？你当先锋官，看你怎么对付他们呀。当然陆逊也不是看他的笑话，周防啊，真稳当，他已经听到了禀报，说是曹睿派三路人马和连司马懿都杀出来了。哎呀，来势汹汹啊，看来大有收复我鄱阳地区之意。哼，哪那么容易啊，你想吃这块地方，看这地方肥的噜的，小心扎了你的嘴。他手下人这么一看，呵，太守真踏实啊，一点没着急。现在人家曹魏军发来数十万人马，咱们大都督大将军陆逊都挂了帅了，这六郡81州按现在话来说是总动员呢，您怎么还这么踏实啊？您打的是什么主意啊？周防一笑，哼，我已经想好了，也用不着啊，咱的大都督 陆逊将军担心，我呢想亲自去见见这曹休
2: 啊，
1: 把手下人吓得一哆嗦。您去见曹休，又把您捉起来怎么办呢？
2: 不可能啊，你们只管放心吧，明日一早我去见他。第二天一早晨，呵，周防收拾了收拾，只带领20名小校就上曹休这儿来了。曹休已经接住旨了，同时他也知道了司马懿当着曹睿皇帝怎么说的，贾逵又怎么说的。哎呀，曹休心里犯合计了。犯什么合计？如果说周防真要是一计，那我该怎么办呢？我怎么给他写封信呢？这信还没等写，周防来了。
1: 来得好，哎，快请来一见。
2: 就把这位周太守给请进来。
1: 进来之后，曹休是设宴款待，酒过三巡，曹休冲着周太守微微一笑，
2: 我说周防将军，你给我写这信写得不错呀，我当即就奏明了我家陛下。可是你猜怎么着，有人在我家陛下面前说了，可说了你几句不招听的话。
1: 周防一笑，曹将军，这人说些什么呀？他说你这使的是一计，这是宽哄计，根本你就不想啊把鄱阳地区献于我曹魏，你更没有投降之心，因为江东的孙权非常重财呀。这事儿从小我就知道，我怎么知道的？因为他那设过招贤馆。你能真心归顺我们吗？你想把我诓过去然后收拾我，你是不是这意思？
2: 周防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哎呀，曹休将军，原来您是这么一个人呢、哎呀，我非常遗憾。
1: 曹休一听，你遗憾什么呀？我就不应该给你写这封信，现在居然有人这么说，怎么样才能明我的心呢？
2: 有了！他腾腾一下站起来，把曹休吓一跳。
1: 怎么了？
2: 要走啊？不是，周防一回身，嚓，从随从身边把佩剑抻出来。
1: 干嘛？我死在你的面前，就在这酒宴前，这剖腹一死，以明我心，让你看看周防太守这心是什么样的。
2: 哎，慢点，慢点，慢点。曹休一看，你这是玩命吗？怎么着？哪能当着我挖心呢？我没有这意思，别人是这么说的，我这是问问你。哎呀，将军呐、既如此，我格发自明，啪一抬手，把帽子打掉了，唰的把头放手里头，这么一挽，唰一剑。古代人头发也长，周防的剑也真快，噌一下子，嚓啦，连根削，好嘛，把这头发啪。往桌子上这么一摔，格法明心呢、你信不信吧？
1: 哎呀，曹休站起来，把周防手里的宝剑夺过来，苍啷一下就撇到门外边去了，一把就把周防给抱住了。
2: 哎呀，你这可是过重了，我太相信你了，你确实是一片赤诚之心。
1: 哦，就隔这么一子子头发，这曹休就信了啊。这古代名士这是特别重要的呀，隔发代首嘛，等于把自己的头切下来一样，就这么重啊。
2: 那当然了，
1: 上文书不是有一段曹操曹孟德马踏青苗隔发代首吗？哎，这子的头放下这么一割，就等于是自己的人头了。另外古代也有这么一个说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就是头发和皮肤啊，父母给的，你随便毁伤了不行，没有拿这开玩笑的。所以曹休信了，他还让这周访啊做前导，给他带路，周访就住在这儿。

0: 但这会儿休息了这么两天，随后他亲自引导着曹魏的人马就奔这鄱阳地区来了。呵，曹休越不扬威的骑的马上是威风不可一世。开始的时候周防跟他并马而行，后来呢周防带着人前边走下去了。为了探道，曹休也没怀疑，走着走着把这周防给走丢了。有人来到，启禀将军，周防太守不见了。曹休一愣，怎么把周防丢了呢？前面是什么所在？禀将军，已经到了石亭。这石亭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潜山县东北。曹休一愣，这已经进了人家江东的地界了，怎么这响岛不见了呢？来来来，把人马扎住。他这令刚传出去，就听寺外喊杀声震天，是金鼓大作呀。有人来报说四面八方都是人家江东的人马。哎呦，曹休在凳中一跺脚，坏了，果不出贾逵之料，人家真有预见性，预见的高明。周防这是一计，哎呀，迎敌，他想杀一阵，杀不了了，已经掉在人家口袋里了，让人把口袋嘴全扎上了，后边的援军上不来，这通杀呀，把曹休杀了一个落花流水呀。他带来了8万人马，最后啊还剩下300多人了。倒不是说这几万人马都让江东杀死了，大多数啊都让人家给俘虏过去了。哎呦，丢的那东西哟，简直的是数不过来，睁不开眼呐！刀矛器械、锣鼓、帐篷、粮草，一切等项全没了。曹休回来了，他怎么逃了一条命？还是让人贾逵把他给救了。曹休满面羞惭，愧对这贾逵将军，当初心里还不痛快呢，人家贾逵呀看得比我高啊。曹休是越想越伤心，越合计越上火，从这儿一窝囊把这位大将军给窝囊死了。人家江东啊打了个大胜仗，鲁迅呢就告诉孙权，咱应该把这胜利的消息告诉咱的盟友蜀汉的后主刘禅以及汉丞相诸葛亮，让他们也高兴高兴。我呀给诸葛亮写一封书信，请他由汉中出兵，咱们是两气夹攻，曹魏可灭。诸葛亮在汉中接到刘禅转来的那个信，就是孙权给刘禅的那份国书，其内容就是这档子事儿。诸葛亮看过这封信之后，精神也很振奋的。他明白东吴的孙权和陆逊上表来信的目的，一个是呢显露显露江东的威风，再一个也是真心实意想请诸葛亮出兵，两气夹攻，曹魏可灭。这个事儿是正合诸葛亮丞相的心意，因为自己在这儿待了好长时间了。自从啊斩了马谡之后，诸葛亮上表自贬，贬了3级，由丞相贬为了右将军，但是呢还行丞相事，他在汉中这儿一直是加紧操练人马，准备粮草，准备一些攻城的用具。现在兵也强了，马也壮了，粮草也多了，正想要北伐曹魏。东吴来信，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吗？诸葛亮当时传令，是大宴武将啊，想把众将武将全都聚在一起，痛饮几杯，把东吴的来信以及自己的想法跟众将说一说。 就在帅帐中把酒宴摆好了。众将都来了，唯独缺一员大将。谁呀？就是那位赵云，赵子龙。子龙怎么没来呢？老将军赵云闹病了。自从啊击鼓退兵之后，赵云呢不是总督后阵吗？等到西蜀军撤的几乎都一个人没有了，他才最后一个撤回了汉中。当时诸葛亮想重赏他，赵云呢都谢绝了。可是从那以后，老将军冒染风寒，这个身体好一好坏一坏，诸葛亮是十分挂记，众将也特别的惦念。诸葛丞相不止一次派人前去探问呢、啊。今天武将聚集，唯独没有赵云，大家这个心情啊都不得愉快。众人也看得出来，丞相诸葛亮也同样，虽然赵云将军没来，还是把杯筷持住一切等项都摆在那儿了，在丞相诸葛亮的上垂手单设一席，这是赵云将军的。大家一看这席酒啊，心里更觉得不是滋味。行了，酒宴也都摆好了，就喝吧。众人刚把酒杯举起来，突然间帐外诸军进来，禀丞相，外面有赵云将军之长子赵统、次子赵广求见。好、啊，诸葛亮听到这个，这个手这么一哆嗦，那酒杯里那个酒啊，哗，几乎洒了有半杯。就这一声报，在大帐里边，当时咔噔的这么一下子，怎么了？一点动静都没有了。好多人呐、啊，那个酒杯已经沾唇了，就像当时有一股子什么法术似的，一下子这酒杯就停到了口边，这酒就没往嘴里喝呀。你再仔细看，不仅诸葛亮丞相那杯酒洒了有一半，好多人那手都在发抖。诸葛丞相吩咐来呀，让他的弟兄进帐讲话。这时夸嚓一下，由的帐口外进来了两员小将，前边是赵统，后边是赵广，兄弟二人披麻戴孝。诸葛亮这一看，哎呀，啪，当时把酒杯就摔在地上。子龙休矣！两员小将扑通就跪在这儿，启禀丞相，我父昨夜三更病重身亡。哎呀呀，诸葛亮是放声大哭啊，今虽不想丧了许多将佐，今日子龙又死，待国家损益栋梁，无去一备也。哎呦，众将都哭了。诸葛亮吩咐让赵统兄弟成都奔丧，禀奏后主刘禅。赵统兄弟二人辞别了丞相，直奔成都。来到成都这儿，连驿馆的门都没进呢、啊，直奔皇宫来了。到了宫门，往这儿一跪，等着面君见刘禅报丧。这时候这位刘禅干什么呢？正在后宫是饮酒听歌呀，连喝带唱，他喝别人唱，有唱的有跳的，嚯，吹吹打打，热闹非常。刘禅坐在那儿，越看越高兴啊，越看越痛快。在他身边站着一个人，这人呐、啊，一边看着这歌舞，一边啊 注意观察刘禅的表情，刘禅要是一乐，这人跟着就呲牙；刘禅要是一皱眉，他就站在那儿直咧嘴。这人是谁呀？是内宫的一位宦官，姓黄名浩。刘禅对他非常宠信，哎，他说句话刘禅听了就痛快。今儿个呢，就是他给刘禅出的主意，您呐，我看太闷了，陛下，您得听听歌，看看跳舞，哎，借此机会呢，他也跟着娱乐一番。正在这功夫，只见殿门口那儿有个人这么一晃，轻轻的冲黄浩在点手，黄浩就溜出来了。他来到外边这么一看，是一个小侍臣。什么事？哎呀，启禀您得知，这个午门外有人报丧。什么什么？黄浩一听，歘的脸就沉下来了，眉头一皱，岂有此理？没看吗？陛下正在饮酒作乐，这时候哪来的报丧的呀？不能叫他进来，不但不能让进来，根本不能让陛下知道。那要让陛下知道了，该是多么的扫兴啊！岂有此理！把报丧人给我赶开。这黄浩他也没打听打听，是谁来报丧，报谁家的丧。这小侍臣这么一听啊，转身就出来了，把午门关闭，干嘛不见啊？赵广赵同两个兄弟互相看了看，我们这是奉丞相之命由汉中来到成都，见陛下报丧啊，我父是赵云赵子龙啊，陛下怎么能不见呢？他根本不知道究竟这小侍臣怎么给回的话。就在这功夫，只听身后有脚步声，两个兄弟怎么一回头，就见一个人呢，奔他们哥俩就过来了。这人是谁呀？费祎。费祎这是从哪儿来？从他的家里来。他在家中听到了这么一个噩耗，说是赵云将军病故。哎呀，费祎听说之后有点坐立不安，这个事情主上知都不知道啊，丞相怎么没有信来呢？难道说丞相还不知道？哎呀，那么我听的这个信儿是真的呀还是假的呢？赵云将军乃是我西川五虎大将，五虎大将只剩下这一位了，老将军那在成都在西川在这一带等处威望是多高啊，不用说三军将校，满朝文武没有不佩服的。但愿得我听的这个信儿是个假信，是个虚信的。哎呀，不行，我得出去看看。费祎呀，又想去禀告刘禅，但是没有一个确凿的信儿，他又不敢，不去告诉一声又怕误了事。想到这儿啊，费祎就从家里出来了，他是一不骑马二不坐车呀，直接奔皇宫走来了。快到宫门这儿，只见远处那儿跪着两个人披麻戴孝啊。费祎就一愣啊，当他走到跟前仔细这么一看，认出来了，是赵统赵广两个兄弟。哎呀，费祎这头嗡的这么一下子，当时眼前一片黑呀，心说完了，老将军赵云死了。哎呀，你们兄弟二人为何跪在这儿？赵统就把这事情全说了，气得费祎大叫一声，他腾腾腾闯进宫门，一口气跑到刘禅跟前，把赵云死去的这消息这么一说。啊， 刘禅呐、是放声大哭。刘禅听说老将军赵云死了，当时他是放声大哭啊！哎呦，他哭得这伤心哦，是顿足捶胸啊！由放声哭啊，到嚎啕大哭啊，简直都要到了撒泼打滚的哭了。哭的呀，他两边的一些侍臣还有些宫阁才女全都吓傻了。哎呀，陛下这怎么了？有的人呢，自从进宫来就见这刘禅呢一天到晚就是那么笑呵呵的，甭说这位陛下哭啊，连发愁时候都没有，总是那么高高兴兴乐乐呵呵的。有人发愁就行了呗，谁发愁？诸葛亮啊，你爱怎么着急怎么发愁他管不着了，他这一天是蛮高兴啊。刘禅呢，从早到晚还够忙着呢，什么观花呀、赏月呀、饮酒啊，什么听歌看舞啊，呵，折腾的腰酸腿疼，哎，倒头就睡，是一觉天亮，吃得饱睡得着。自从啊继位以后，他是天天见胖，每天这膘都在长。他没哭过，今这怎么了？这是哭得这伤心呐、谁劝也劝不住哦。哎呦，难怪有些人有点发呆。大家在想，先主刘备死了，你说他作为长子这刘禅该不该伤心呢？看他出成都接灵的时候也挺伤心，哎，包括守灵在内，还没见他哭得这么伤悲呢。大伙一看皇帝光这么哭，咱就在旁边这么愣着，这也不带劲呢，咱也跟着哭吧。有些人跟着哭了，最着急的是那黄皓。开始他一听说赵云死了，把他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哎呦，感情那小侍臣来禀奏的时候说是午门外有人报丧，报的是赵云将军的丧啊，我怎么愣没让进来呀？哎呀，这小侍臣跟费祎说了没有？这可不能说出去，那说出去还得了啊？赵云将军那不是一般的战将啊，我不知道是他，知道是他我也得给他回报一声啊。你看这功劳还让费祎给抢了去了。哎呀，皇帝这么哭的赵云我怎么办呢？他怎么了？他不伤心呢、赵云死了就死了呗，与皇后有什么关系啊？但是他为了表达对后主刘禅的忠心，皇上这么哭，你就在旁边那么看着，自己也得陪着哭一鼻子，没眼泪呀，那么挤不行吗？还挤不出来，嗨，早知那会儿带包胡椒面来，我去劝劝吧。哎呦，他搀扶着刘禅，嘴里不住的劝呐、陛下您可不要过于伤悲呀、你要这么哭可要哭坏了身体，嗨嗨！刘禅腾的一下，一把把黄皓给推开了。你知道什么呀？哭坏了身体，哼！要没有老将军赵云，哪有朕之今天？赵云将军是我两次活命的恩人呐，朕焉能不哭？嚯！说到这儿啊，他哭得更厉害了。刘禅这真哭，怎么呢？赵云两次救过他的命，今天说赵云赵子龙将军死了，刘禅还真有点动了心了。你别看他糊里糊涂马马虎虎，但是他还没忘了这恩人赵云。赵云将军那可真了不起呀、他家住常山真定，就是现在的河北正定。少年从袁绍，赵云年轻的时候跟过袁绍，这袁绍呢曾经在十八路诸侯伐董卓的时候做过盟主，哎，那时候赵云正跟着这袁绍，怎么后来
1: 弃了他了呢？因为赵云看袁绍这人上不能保国，下不能安民，这人成不了什么大气候。赵云一赌气走了，上哪儿去了？去福保公孙瓒。在伐董卓的时候就认识了公孙瓒，因为公孙瓒也算十八路诸侯之中的一路嘛。那么后来赵云怎么辅佐了刘备了呢？刘备出世以来很不得地，不是吗？只有两个兄弟，一个关羽，一个张飞，要兵没兵，要将没将，更谈不到地盘了。有一次他去到徐州解围，哎，刘备不是到公孙瓒那儿借过赵云吗？刘备跟公孙瓒很熟悉，是同窗之友，哎，当年呢在一个书桌上念过书，公孙瓒就把赵云借给这个刘备了。刘备一见这赵云就舍不得再放走了。哎呦，赵云走了些日子呀，刘备急得直哭。后来见着赵云说什么也不让他走了。赵云一看刘备这个人呢，哎，这个人很好，不单单是汉室宗亲皇叔刘备，而且这个人呢大仁大义，爱民如子，胸怀重复汉室大志，知人善任。从那会儿赵云就下了决心辅佐这位刘皇叔。赵云呢、称得起是一位智勇双全的大将，不但有勇而且有谋啊。赵云他这一生是令行禁止，一身是胆，不为财色所动。一身是胆啊、就长坂坡那一战，那没点胆子能行吗？在曹操百万军中杀了个七进七出啊。为什么呀？不就为这刘禅吗？要不今儿刘禅怎么那么一通哭呢？当时刘备不是把家眷托付给赵云了吗？赵云呢已经杀出重围来了，一看夫人不见了啊，他杀回去又找，后来就在战袍里把这位阿斗给揣出来了。就那通杀，没有点胆子能行吗？甭说别的，杀的那件战袍啊都变了三回色儿。原来赵云那战袍是白的，因为杀死曹操五十三员大将，军卒无数啊，用敌军的血把自己这白色的战袍都染红了。哎，等到晚不色儿的时候，太阳平息，阳光一照，那袍子由红又变成紫色的了。曹操还误认为他在沙场上，这人很爱干净，连换好套衣裳的，就那胆子那了得吗？那个再说了，刘备到江东招亲的时候谁保得下去的？赵云呢、那没点胆子能行吗？不单光是胆子，而且还得有智谋。要没有智谋，不按军师诸葛亮锦囊妙计行事，哼，刘备啊怎么能够协同夫人孙尚香龙凤呈祥回荆州啊？就那么就走了。赵云呐、遮风挡雨呀、几次拦截无将，最后到了江边，自己一个人立马横枪挡住追兵，那没点胆子能办得到吗？再说了，卧龙吊孝的时候，诸葛亮知道这周瑜周公瑾死了，要到江东去吊孝。江东的文武啊一提诸葛亮，80%恨得牙都一尺多长，打算把诸葛亮给吃了。你生把我们都督给气死了，就为了这荆州你还来吊孝，非要杀他不可。大伙一看那保驾的是赵云赵子龙，当时就全都没敢动，就让人家赵云给镇住了。你甭管是刘备还是军师诸葛亮，每逢去龙潭入虎穴都要带着赵云呢、只有赵云赵子龙才能把对方给镇住。这赵云就这么厉害，截江夺斗的时候没点胆子能行吗？不单有胆还得有志呢。 截江夺斗，那不是那

孙权为了这个要荆州嘛，听说刘备进西川了，他打算定个计把他妹妹孙尚香诓回来悔婚。孙尚香呢正带着阿斗呢，母子感情还挺好，哎，谁还离不开谁。孙尚香想把阿斗也带到江东去，那孙权当然乐了，这是个人质啊。哼，刘备你还不还我荆州，不但你的妻子，你儿子也在这儿呢，你要不给我就把这刘禅杀了，多危险呢。赵云闻信急追呀，这通赶呐，赶到江边他往回要这阿斗，孙尚香不给呀。那要换别人就让孙尚香给镇住了，吓回去了。你不过就是刘备手下的一员大将呗，人家那是夫妻呀， 这名人家夫妻见面要说你几句坏言坏语谁受得了。可赵云就不怕，按现在的话来说呢，他叫无私无畏啊，我说什么也不能让你把我家主公这千顷地一棵苗带着江东去作为人质。当时赵云由打自己小船上飞身一跳，跳上孙尚香的大船，把阿斗给夺回来了，受到丞相诸葛亮的称赞呢。年到七旬的赵云赵子龙还力斩武将啊，那是多勇啊。赵云将军是令行禁止啊。嗯，赵云呢可以称得起是一位令行禁止的模范。三国那时候有这词儿吗？有啊，赵云呢他是模范的执行啊。就拿救黄忠来说吧，当时丞相诸葛亮给他一指令，因为老将军黄忠不服老，深入敌阵。诸葛亮告诉赵云，你看老将军取胜的时候你就不用过去也不用管，当老将军黄忠遇到危险的时候，你可千万要助他一臂之力，你得把他给我救回来。赵云呢悄悄在暗中跟着黄忠，黄忠斩将夺旗，他在旁边那看着不管。黄忠被围了，那赵云杀进重围，把老将军黄忠给救回来。按照座次排列呀，那赵云还在黄忠的前面呢，我凭什么给你当这助手啊？一般的战将根本做不到啊。阳平关那一战，已经率领10万人马奉令杀到阳平关了，而且节节得胜。就在这时接到诸葛亮一支令箭，说是南方的孟获反了，让他赶快回来。人家赵云马不停蹄呀，就把阳平关的事情交给了马超，自己率军连夜回成都相府候令。赵云这个人呢，别看身为五虎将上将，但是呢他从没有挑拣过，让他干什么他干什么，让他做先锋官就当先锋官，让他做副将就做副将，压粮运草就压粮运草，什么事儿我也不给你耽误。做开路先锋，封山开路，遇水叠桥，让督挡后阵，就哪么最后剩一个军卒不撤走，我赵云也不撤，击鼓退兵，那不就很好，是个例子吗？南征孟获的时候，丞相怎么吩咐的他就怎么做，且赵云做的还十分出色呀。说这员将有智谋，就在刘备为给关羽报仇要发倾国之兵，兵取江东复夺荆州，文武苦谏呢，大伙说您根本不能去，刘备一个字儿也没听，非去不可。当然西川的文武听到关羽遇害，大家心里头也都很伤悲，赵云也是一样，也特别难过。虽然赵云难过，但是他很冷静啊。那么大家苦谏了一番，刘备全没听，甚至于把有的人都要给下狱了，大家都不敢说话了。哎，这时候
赵云呢是拦驾苦谏，告诉刘备您不能去，怎么呢，天下者众也，冤仇者轻也，主公您应该以江山为重，你要光为了给关羽将军报仇，那是你们兄弟的私事，不能因私废公，绝不能这么办。当时刘备

混乱之中，赵云将军的头脑非常清醒啊，啊，沉明了大义呀、啊。刘备应该听，但是没听，不但没听，他心里还挺生气呢，都不让赵云做先锋了，把赵云将军呢、啊，给安排了一个压粮印草官，让他镇守江州，就是现在的重庆，合着把赵云给搁到后方去了，做后勤部长去了。你瞧这刘备做的这事儿怎么样？可人赵云呢，一点埋怨没有，哎，一刻军机不误，甘运粮运粮，一切军需等项完全给你运到，丝毫不差。刘备夷陵大战败下来，让陆逊火烧连营800里，烧了个蒙灯转向，连胡子都烧焦了，刘备都找不着东西南北了。赵云把他给救了，因为赵云呢巡守江边，一看远处怎么这天都红了，你问探报，这才问明白先主遇难了，中了人家的火攻计。赵云马不停蹄呀、啊，赶到两军阵，把刘备给救出了重围。这员将多可爱呀、啊！赵云将军不但有智有勇有谋，而且还非常忠厚。他不管跟谁呀、啊，你就是上将军，他也是这么客气；对下边的士卒，也是那么和蔼。赵云跟谁从不抢功，没跟谁争过一次功。哎，说这个给多了，我这给少了。怎么表彰他了，没提我？一次这事儿也没有，不管是哪位将校，谁立了功，赵云都跟着高兴。你要是不入我，我也绝不小瞧你。这人的品德是非常之高尚。赵云将军一生不为财色所动，这可是难能可贵的事儿啊。常言说得好，白酒红人面，财色动人心呐、啊，赵云就不然。就拿取贵阳来说吧，打下贵阳来之后，贵阳太守赵范和他结为了兄弟。赵范呢，想把自己的寡嫂许给赵云，赵云咣一拳把赵范给打了个跟头。怎么回事？他根本就不答应。不答应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赵云怕中计呀、啊。再一个呀，赵云呐、啊、心里头非常明白，我带兵打下了贵阳，我怎么能够娶太守的嫂嫂呢？一个是跟赵范磕头结为兄弟了，再一个说我是带兵打的贵阳，知道的主，这是赵范亲口提的亲，要不知道的，我是不是以武力夺亲？他不能这么做呀。后来刘备跟诸葛亮问过赵云，说这不是挺好的事吗？年岁也相当，而且呢赵范的嫂嫂很贤淑，长得也很美，那你就答应不完了吗？赵云一听，那我怎么能答应？我为的是主公的霸业，天下没你有的是，我何必要娶她呢？为此小小的一个女子，说不定要耽误了主公的大事，我誓死不做呀。当时那在三军之中是传为佳话呀。就拿刘备取了西川之后，到了成都，得了那么多的东西，当时刘备就想分一些金银和田产给手下的文武。赵云第一个反对，不能这么做。现在咱们虽然得过西川，占据了成都，但是黎民百姓生活还很苦，我们这些为将的怎么能够又分房子又分地又分金银呢？主公，您应该把这个钱用在正地方，尽快的使百姓富足起来，使西川强盛起来，您的霸业方能成就啊。刘备当时很感动啊。就拿击鼓退兵来说，

空城计之后，诸葛亮领人马退回了汉中，派赵云赵子龙总督后队。赵云呢，一兵一将没伤，整整齐齐的等所有的人马全都撤尽了，他这才把一缕军校带回汉中。当时诸葛亮赏赵云50斤生金呢、50斤金子，多少匹彩缎，赵云坚决不受。他当时不是跟诸葛亮说了吗？丞相您这是用法不明啊！为什么呢？打胜仗才能够封赏呢，我打了败仗了，您怎么能赏给我东西呢？败军之将应该治罪呀、您不治我罪，我这已经就很愧对丞相您了。其实人家赵云没打败仗，是丞相这么安排的呀。人家把所有的人马都掩护撤退之后，自己最后一个回来的。按现在话来讲，这任务不是完成得很出色吗？要不怎么诸葛亮赏他呢？当时赵云这一番对话，使得文武和三军将校无不称颂，称颂子龙之德。当刘禅听说赵云死去这个消息，他怎么不放声大哭啊？他一边哭着一边说呀，他说什么呀？说是老将军赵云不单单是救过朕我两次命啊，赵云老将自从辅佐先帝以来，功勋卓著，尊奉守法，既有危险单枪匹马纵横敌阵，一身是胆，千古英雄啊！他当阳救过主，称得起是忠心保国，青史留名，朕要亲自为子龙老将军送葬。刘禅当时传旨，把赵云老将军埋葬在锦屏山中，修庙，那儿修了一座庙。修庙干嘛？四时享祭呀、刘禅追封这位常胜将军赵云赵子龙为大将军，这在将军里边这官衔是最高的了，谥号顺平侯，封侯了。怎么封顺平侯呢？是柔贤慈惠为顺，执事有班为平啊，所以赐大将军顺平侯啊。后人有诗赞赵云：披马单枪敢独行，摧锋破敌任纵横，皆成飞虎一身胆，不负英雄千古名，黑发当阳扶幼主，白头击鼓保残兵，忠心到底无一改，誓法还英得顺平。又有诗赞赵云：一马能将万骑出，西出东挡剿群凶，鏖兵恶战全忠者，唯有常山赵子龙。直到现在呀、民间呢、还有好多关于赵云的故事和传说。您到湖北当阳，当阳公园里有一桶石碑，上书四个大字：长坂雄风，那就是为纪念这位常胜将军赵云赵子龙立的。埋葬完老将军赵云之后，刘禅封赵统为虎贲中郎将，封赵广为衙门将，命他们兄弟二人为赵云守坟，就是守孝吧。然后刘禅这才回到成都，刚回来有谏议大夫杜琼见驾，说有事禀奏。刘禅心里正烦着呢，脸上的泪痕还没干呢，

0: 什么事儿？
1: 陛下，臣我听说丞相诸葛亮又要从汉中起兵啊。
0: 相父起兵干什么去啊？
1: 说是还是发这个曹魏。
0: 你听谁说的？
1: 好多人都在说。陛下，以我之见呢，还是不起兵为好啊。
0: 那怎么见得呢？您想想啊，
1: 丞相自从兵出祁山，这一仗打的呀很不得力，虽不是说损兵折将吧，但是也没打胜，这不是败回来了吗？败回汉中，整顿了一番人马，虽然说呀整顿这日子也不少了，据我听说粮啊兵啊都很足了，但是最好还是不打，再积蓄些力量，哪么再等个一年二年的呢？陛下您说是不是？
0: 刘禅这人呢是个没准主意的人，谁说东啊他就听着对东，谁要说西呢他又点头，是得西，是这么个人。
1: 他现在听杜琼这一说，哎呀可真是的。
0: 哎呀大夫您提醒得很好啊。
1: 这样吧，我升殿把群臣都找来，咱们共同商量商量。
0: 说着话传旨，钟点齐鸣，文武大臣都到了。刘禅就把杜琼说的这番话跟众文武这么一说，你们看，咱们是出兵好啊，还是不出兵好呢？
1: 刘禅说完这番话呀，这殿里头静了有片刻之功。怎么回事？大家都在想呢，也就是说都在合计呢，怎么回答陛下呀？出兵好还是不出兵好？
0: 说幕下钟点啊，沉默了有那么两三分钟。这时大家可就议论开了，呵，这一议论呢、热闹了。
1: 都怎么议论的？
0: 概括起来说呀，就是两种意见。有的说呀，根本不能再出兵了，因为北伐中原，兵出祁山，这仗打得不好，伤兵损将，丞相领人马败回汉中，把一个有名的将军马谡也给斩了，自己也贬了三级，还去打呀？也有的说这话有理呀，丞相年纪也大了，身体也不好，不但应该养精蓄锐，聚集一些粮草啊，筹备一些个军器呀、丞相也应该好好恢复恢复。也有的说呀，根本就不能打，
1: 什么原因呢？
0: 打不了，北伐曹魏，曹魏占据中原，那是多大的地盘啊，是兵精粮足啊，人家的地方物产丰富，人马也多，打不过人家。我看不如陛下传旨把丞相请回来，咱们歇个三年五年再说吧，要打等咱们力量足备了的时候再打。
1: 一番话说的刘禅没主意了。
0: 正在这时，殿头官来禀奏，丞相诸葛亮上表。这就是诸葛亮上的那后出师表。
1: 什么意思？
0: 他要领兵再伐曹魏，二出。
2: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这句朴素到极致的比喻，自1963年从雷锋日记中飞出。

由朱建尔谱成曲，再由藏族歌手才旦卓玛唱遍大江南北，便成为了几代中国人最深刻的情感记忆。他的诞生本身就带着传奇色彩。词作者姚小舟，一位陕西矿工，在1958年的夏夜，将旧社会鞭子抽我身的切肤之痛，与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的觉醒呐喊融入成诗。他最初发表于陕西文艺，数着与焦平煤矿谐音的笔名焦平，像一粒深埋地下的火种。直到1962年，雷锋在日记中抄录并略作修改，这火种被一位共产主义战士的体温捂热。次年雷锋牺牲，全国掀起学习热潮。作曲家朱建尔在雷锋日记中读到他，心潮澎湃，一夜成曲。在上海上海之春的音乐节的舞台上，来自雪域高原的才旦卓玛，用他那未经雕琢却直抵人心的天籁之音，完成了这首歌曲的终极诠释。从此，这首从矿工笔端流出，经战士传递，由作曲家升华，最终借藏族儿女之口唱响的歌，成为了民族大团结与阶级情感最动人的音乐注脚。他唱的是一个刚刚站起来的民族，对给予自己新生的母亲最本能、最滚烫的依赖。

如果说唱支山歌是情感的依赖，那么永远跟党走便是行动的宣言。这首歌的旋律或许不如前者那般具有极高的传唱度，但它标题本身就是一句响彻云霄的誓言，是镌刻在每一名共产党员和亿万群众心中的政治信念。它不专注于细腻的抒情，却充满了不可动摇的坚定力量。在庆祝建党百年群众歌咏活动中，在心中的歌儿献给党的朗诵会上，永远跟党走总是作为核心曲目出现。它像一座音乐的丰碑，一个声音的灯塔，从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潮到意气风发的新时代，这誓言穿越时空，始终铿锵。

时间来到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作曲家应清拿到词作家蒋开儒的歌词。那个夜晚，他文思泉涌，一气呵成，写成了2版旋律，一版雄壮如进行曲，另一版则更富抒情与流行色彩。据说是在听到歌舞团团长无意中哼唱起后者时，应清才最终拍板。于是这首《走进新时代》便以他既大气磅礴又亲切动人的面貌献礼党的15大，并迅速传遍神州。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作主站起来，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寥寥数语，以惊人的概括力浓缩了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2次历史性飞跃。而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带领我们走进新时代，是对未来充满信心的豪迈展望。这首歌标志着一个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转折点，它不再仅仅是倾诉或誓言，而是一份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自信宣告。从母亲只生了我身，党的光辉照我心的朴素感恩，到永远跟党走的钢铁誓言，再到意气风发走进新时代的豪情满怀，这3首歌恰好串联起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征程。2026年建党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当我们在今天重温这些旋律，听到的不仅是艺术，更是历史的心跳，是信仰回声。它告诉我们，那颗在《唱支山歌》里初次剧烈跳动的赤子之心，历经永远跟党走的岁月磨砺，终于在走进新时代的曙光中变得如此自信，如此昂扬，如此势不可挡。这就是穿越百年的歌声回响，这就是永不褪色的初心乐章。 FM97.8， 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一期再会。

1937年7月7日，一个改变中国历史的夜晚，一个让无数中华儿女铭记于心的日子。那是一个平凡的夏夜，北京西南的卢沟桥在沉寂的月光下显得格外宁静。

然而，这种宁静被突如其来的枪声打破。日本侵略者在这里挑起事端，发起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那一夜，卢沟桥上的一声枪响，是全面侵华战争的导火索。日军以寻找失踪士兵为借口，向驻守在桥上的中国驻军发起猛烈攻击，但遭到了国民二十九军的英勇抵抗，他们悍不畏私，誓死保卫国家的尊严。然而，七七事变不仅仅是一场战争的开始，更是中华民族觉醒的呐喊。从那一日起，全国上下同仇敌忾，纷纷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无数普通百姓、知识分子、工人、农民纷纷拿起武器，保家卫国。在这场战斗中，涌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先辈们用血肉之躯抵挡日军的进攻，他们用手中的大刀，在敌人中间杀出一条血路，谱写了一曲曲英勇悲壮的战歌。李宗仁、佟麟阁、赵登禹，这些将领名字的背后，是无数次与敌人的殊死搏斗，也代表着他们一次次用生命捍卫中华民族誓死不屈的信念。随着战火的蔓延，全国各地的支援力量也在不断汇聚，后方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纷纷以不同的方式支持前线，物资的捐赠、志愿者的奔赴，让整个国家在战争中凝聚成了一股无坚不摧的力量。在这场浩劫中，普通百姓成为了日本狼子野心下最无辜的受害者，他们背井离乡，流离失所，妻离子散，经历了无数的苦难。但即便如此，他们依然坚强地生活着，向前线，向后方，源源不断地输送着力量。七七事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起点，是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奋起反抗外敌侵略的象征。在这场浴血奋战中，无数英雄儿女抛头颅、洒热血，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段悲壮的历史篇章。

0: 今天山河无恙，我们站在这片曾饱经风霜的土地上，铭记那段沉重的历史，缅怀那些为了民族独立和自由而牺牲的英烈，愿他们的英魂永垂不朽，愿这段历史警醒后人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1: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
2: 1000平方公里，成为中国第三大岛。今天，这个巨大的沙岛上生活着60多万居民，万里长江就在他们的身边奔流入海。

白娘子用法力催动长江水，围满了镇江的金山寺。神话终究无法考证，但是六七千年前，长江的入海口却在今天的镇江一带。这里的一切都在江水的覆盖之下。六千多年间，长江携带的大量泥沙不断堆积，入海口也不断向前推进，最终形成了长江上最大的冲积平原——长江三角洲。这是长江流域最年轻的陆地，它的形成长的不过数千年，短的仅有数百年。这漫漫六千余年间的变化，真正是沧海桑田。长江三角洲包括镇江以东、杭州湾以北、通阳运河以南，面积约五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地区。曾经是入海口的镇江，已经变成了长江三角洲最西面的城市。在长三角的最东部，黄浦江汇入了长江，它是长江入海前的最后一条支流。两江交汇处的城市就是上海。今天的上海已经从春秋时期的小渔村成为了繁华的大都市。围绕着这里，世界第六大城市带在长江三角洲形成。经济学家眼中，这片地质上最年轻的土地是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它蕴含的财富无法估量。这是长江口最新诞生的一片缓缓伸向大海的土地，它是长江东流入海前留给人们最后的礼物。从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冰川中的一滴水开始，自西到东，长江用6380公里的行程横贯中国，最终在这里流入大海，成为一条奔流不息的生命之河。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安全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0: 这条澧水在湖南西北部山脉之中蜿蜒穿行，流进洞庭湖，成了长江的又一支水脉。澧水发源和流经的地方叫做张家界。20年前，话说长江热播时，人们并不知道长江的水脉之上还有这样一片深藏在大山中的净土。张家界地处湘西，属武陵山脉之系，西南依靠在云贵高原的边缘，东西方向是广阔平坦的洞庭湖平原，北边则与万里长江遥望衔接。说到界，当然是指界限范围，但张家界人讲起来，这界还有一层含义，那就是指高高的山。当中国的名山大川几乎被人们踏遍之时，张家界却久在深闺人未识。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人们才认识到它的真面貌。山中的这一群人与张家界有着最紧密的联系，他们都姓张，就住在大山脚下。相传很早很早以前，张家界叫青岩山。据说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后，滥杀功臣，心寒的刘侯张良隐匿江湖，几经辗转颠簸，来到了青岩山。见到这里群山环抱，水量丰沛，民风淳朴，张良隐居下来修行学道，并留下张氏一脉子孙，青岩山也改名换姓，叫做张家界。张家界的山地落差很大，处在中国第二台阶与第三台阶的位置上，这个位置造就了完美的气候条件。那风、云、雨、雪都愿意在这里停留。他的名气早已传到张家界以外，他画的不是油画，也不是国画，而是取自于张家界山里的石头。石头研磨成的各色粉末绘制成独具一格的砂岩石画。
1: 这是我2020年创造的一张天门山。这天门山呢，也就是我们张家界之坟，因为我是土家族的儿子，也是张家界的儿子，更是天门山脚下的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我对天门山的话有深厚的感情。
0: 李君生的作品中，以天门山为题材的画有7-8幅之多。一个画家不厌其烦地勾勒着一座大山，这座山究竟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呢？

距张家界城区8公里的天门山，四面绝壁矗立，巍然支撑在天地之间，其雄其险，犹若直上云天。远眺过去，那孔巨大的石洞就像通天的石门。曾有人这样赞叹它：人神相宜之绝域，一声惊叹天门山。是什么力量造就了这宏伟奇特的景观？据考证，天门山经长期风化剥蚀，山体断裂，再加上地震，就形成了现在的奇绝的造型。它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穿山石洞，终年吞云吐雾，仙气缭绕。有趣的是，天门山的景观中有许多数字与中国吉祥数字9相符，人为的奇思妙想与纯属巧合相得益彰。登上天门洞的999级台阶，回看山腰上的通天大道，顺山式修建的公路刚好有99个弯，暗合了天有九重，云有九霄之意。通天大道全长10.77公里，它的海拔却从200米急剧提升到了1300米，堪称天下第一公路奇观。数不尽的石柱、石峰是举世罕见的石英砂岩山体。按地质学的说法，张家界地处云贵高原隆起区与洞庭湖沉降区之间，既受到隆起的影响，也受到沉降的牵制。加上喀斯特岩溶地质极其发达，地表流水切割强烈，形成了这种高低悬殊、奇峰林立交错的地貌。原始的地质风貌是长江流域唯一的，也是保存最完好的。说张家界有难于描绘的神奇和美丽，那么大自然是如何造就了这里的奇峰异石呢？大约在3亿8000万年前，当时这里是一片汪洋，大量海洋生物的遗体化为尘土，凝结成岩石，沉积为大约520米厚的石英砂岩。随着地球的旋转，地壳的运动，张家界终于以它峥嵘的面貌浮出了海面。曾经沧海，张家界以沉积岩石的形态遗留下来，一层层的纹理便是海浪不断淘洗石英沙粒和生物残骸的痕迹。裸露的断裂的石英砂岩在大自然的妙手下开始了10000年的塑造，在重力的作用下，台地变为峡谷，流水、洪水、风霜雨雪从不同方向以不同力度镌刻着山体与石壁，于是大自然的丹青妙手终于塑造出这方鬼斧神工的神话之山。

从耀子寨的山峰往下俯瞰，山谷间有一条溪水，水流不大，在满山遍野的绿色中，它宛如一条白链穿梭其间。这水和一座峰相依在一起，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金边。峰叫金边峰，溪叫金边溪。

青青流水青青山，山入画屏人如仙，仙人若在画中走，一步一望一重天。

说起半个世纪前的靖边溪，当地的老百姓形容这里是高山水冷石头多，不是过溪就爬坡的穷山恶水。这位老人每年都要来靖边溪看望40多年前他亲手栽下的第一

0: 现在我今天这次上来一看，咋蹦不咋的？
1: 四十七年前，30岁的刘开林来到荒无人烟的靖边西，担任了张家界林场厂长，创造出一个鲜为人知的新神话。当年90多名职工在刘开林的带领下，封山育林5300公顷，使张家界林场森林覆盖面积由原来的20%达到90%。如今，张家界已成为国内外闻名的旅游胜地。可是20年前，很少有人知道张家界。80年代初，吴冠中先生来湘西写生，眼前的一切使这位游历过祖国名山大川的丹青妙手异常兴奋，随手写下“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游记。游记中说：“峰峦陡起，绿树叠翠，疑是到了桃花源洞口，我被引进了奇异幽深的世界。”此言一出，前来探幽寻美的人与日俱增，从此张家界名扬海外。

当年那些曾誓言绿了青山白了头的人，已经永远融入在张家界的青山绿水中。今天来金边溪的旅游者，很少有人知道过去那段往事，他们更不会知道这位普普通通的老人就是造就金边溪美景的有功之臣。张家界融峰、林、洞、湖、瀑于一身，成为地质地貌的经典。在看山之中看水，张家界有奇峰三千，又有秀水八百，流泉飞瀑在峰峦幽谷中穿行，犹如八百银线将三千峰林穿缀在一起。如果说山峰是张家界的形，那么缠绕山峰的流水就是张家界的魂。在青山绿水间，有一片被人们称为明珠的湖泊，宝峰湖。宝峰湖以前是个水库，最深的地方可达百米。山围出了一片湖泊，湖里的水皆为高山上的泉水一点一滴积蓄而成，真是神奇之水天上来，是天上的水抖落出了这群峰之间的一颗明珠。

张家界有扩大的盆景、缩小的仙境、巨大的园林之美誉，景区有天子山、黄石寨、袁家界、金边溪等300多个景点。你能想象得到吗？就在这些巨大的山峰下，还有另一个神奇的世界。黄龙洞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溶洞，这样的洞在张家界的地底下不知有多少个。它的形成应当用千万年或几亿年的时间来计算。黄龙洞中的大哥大当属定海神针，它高20.7米，已生长了20万年。目前它的顶部与洞顶的距离相差6米，就是这6米的距离却需要长长的60000年的光阴才能衔接。洞外的3000峰大致可以数清楚，但洞内这根根直立和悬挂的石笋到底有多少，恐怕谁也数不清楚。这些石笋在形成的过程中，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水好比是岩体的血液，由洞中下旋的石笋滴下，滋生了上立的石笋。水中丰富的碳酸钙滞留在石笋上，使其慢慢长高，最后融为一体。水是完成这一过程的高手。

土家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但其先祖们古时出征的蛮歌却被一代代传唱，并形成了口头文字与音乐相结合的桑植民歌。在张家界，无论你走到哪里，随处可以听到土家族姑娘的歌声。

0: 这也是山歌，但这不是桑植的古老传唱，更不是唱给人听的，而是唱给猴听的。唱猴歌的人是远近闻名的猴王，猴王叫吴玉才，从小就生活在张家界的大山里，他祖上六代人都是以捕猎为生。吴玉才能与猴对话，能唱猴歌，这套技能源于他的捕猎生涯。为了能诱捕到山中的猴子，他很早就学会和山中的猴子交流。
1: 传统艺术呢，就是祖传的，不管打猎是猴子，打野猪或者拿武术的，起码是几百头，一个野工可以打两头。打猎是猴子，就买的，买的好多钱，地方25块钱一只。
2: 25块钱一只是小的。打的没不到，
1: 打的不过16块8块钱。
0: 80年代初，张家界成为国家级森林公园，靠诱捕猴子维持生计的吴玉才的生活也悄然发生了变化。他放弃了捕猎就业，转而担任了张家界森林管理局的管理员，专门负责喂养林中的猴子。在他的喂养下，天子山一带的群猴也有了自己的家。每到下午，他都会对着大山唱起只有猴才能听懂的猴歌。猴歌的内容极为丰富，现在他唱的歌是呼唤跑到大山深处玩耍不归的猴回来吃饭。听到吃饭的歌声，猴群回来了。
1: 回来，
0: 猴王无语。

0: 喂养的猴子叫猕猴，又叫黄猴，它们适应性广，生命力强，过着群居的生活。猕猴几十只或几百只一群，每一群都有自己的领地，别的猴群是不得侵犯的。
1: 挂着了，慢点，你摔过来。
0: 吴玉才与猴建立了很深的交情，上百只猴子，每个猴子的习性他都了如指掌，怪不得人们都尊称他为猴王。
1: 不玩他去，你搁这儿了，小侄儿。
0: 张家界地形多样，气候差异明显，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是最好的写照。秋天是张家界最美的季节，到了这个时节，天公请起一支妙笔，让整整绿了一个夏季的大山换了一套绚丽的新装。张家界的冬天并不寒冷，若赶上有雪降临，不管雪的大小，山中呈现出一幅淡淡的水墨画。雪凝聚在枯枝古树上，堆积在山峰顶上，让人不由得想起两句古诗：春来胎作叶，冬至雪为花。

0: 老的水车日夜流转着，将生生不息的河水送到碧绿的农田里。临水的土家人对于大自然的依恋，更显示出农耕时代的一种古朴。土家族的起源有多种说法并存，有一种说法是上古时期巴人生活在长江三峡清江流域，因环境恶劣，就沿着长江向东迁徙到武陵山区一带，与生活在这里的土著人融合，形成最早的土家先民。
1: 煮饭呀，造新房哦。
0: 王家坪村的土家族村民龚中奥今年已60多岁，每天重复着相同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在王家坪村，他也算是富裕户。去年在深圳打工的儿子寄回了20000元，龚中奥用这笔钱翻新了世代居住的吊脚楼。吊脚楼是一种古老的建筑形式，旧称甘栏、格栏、廊栏。张家界山多田少，民居择地，为了适应山坡地形，吊脚楼形式便成为首选。以吊脚楼为代表的建筑是土家人在长期的生活中形成的一种本土建筑样式。吊脚楼大都是木板房，整体的房屋靠几根木柱支撑。吊脚楼一般都背靠山峦，面朝开阔地，临水的那边大都有狭窄的走廊，既是为了观景，也是为了乘凉。远远看去，与所处的景色极为和谐。经几代人的创造建设，形成今日集空间美、层次美、轮廓美的吊脚楼群。张家界也是鸟的世界。由于这几年人们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各种鸟类也把这里作为自己的家园。它们成群结队，栖息在密林之中。鸟从来就是土家族文化所表现的那种。以锡兰卡普为代表的纺织制品体现着土家文化独具的魅力。织锦是土家族人延续祖先的传统工艺，

挑花、绣花也是土家妇女杰出的工艺制作，从最初的单一图案逐渐发展成比较复杂的花式，寓意中处处渗透出土家人

家界是地球留给我们的一个珍贵的纪念物，因为它显示了大自然的最原始的美丽。在喧嚣的今天，能有一个回归大自然的去处，这便是我们拥有的最宝贵的财富。山因水而有灵性，水又因山而婀娜多姿。张家界人正是沿着流淌的溪水走到长长的漓水，又从家乡的河水飘到了800里洞庭湖。在那里，他们才触摸到了那条奔腾在自己心里的长江。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打工人的中场休息信号已发送，
1: 快伸个懒腰醒醒神。
2: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周六上午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承德市区今天白天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度。再次提示您，市区天气今天白天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度。稍后是百姓热线，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也请您继续关注和收听。
3: 西晋末年，中华大地上战火纷飞，狼烟四起。西晋朝廷最终被迫南迁，定都建康，史称东晋。北方中原大地则上演了朝代更迭最为频繁的一幕，10多个民族政权陆续

历史从此进入五胡十六国时代。这段纷扰的岁月持续了100多年，直到一支来自草原的部落出现，纷争局面才宣告结束。北方建立了中华大地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稳固政权，史称北魏。建立北魏的这支部落，就是来自草原的拓跋鲜卑。当粗犷豪放的草原游牧文明，遭遇崇尚礼仪的中原农耕文明，自然产生了激烈而痛苦的文化碰撞与融合。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文化激荡，拓跋鲜卑终于深深扎根在这片土地上，但这条民族融合之路走得异常艰辛。

0: 这是北魏时期的仪仗队，他们经常出现在国家庆典和祭祀场合。就在北魏建国后不久，仪仗队为开国皇帝拓跋圭迎来了一位他仰慕已久的贵妃。这位新贵妃是他母亲的妹妹贺兰氏，也就是他的姨妈。其实皇室中迎娶自己亲人的事情屡见不鲜，这在当时汉人看来绝对是乱伦之事。拓跋鲜卑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婚俗，就在于他们所处的社会阶段相对落后。尽管此时他们已在中原大地上建立起国家，并且把都城从草原迁到了平城，建国初期无论是鲜卑贵族还是平民，近亲结婚的事情不足为怪。这样的婚俗习惯在鲜卑已经延续了近千年。
1: 当时他们很原始的时候啊，只知其父不知其母的那种习惯，就是这当然很早了，进入中原之后依然有这个习俗的残余。你比如说中原汉族他是讲究同姓不婚，就是同姓的人是不能够通婚的。
0: 显然这只来自北方草原的少数民族一时间还无法迅速融入华夏文明之中。对于刚刚进入中原的北魏统治者来说，既要巩固政权又要长居此地，如何改变这一局面呢？初入中原，拓跋鲜卑成功地实施了一国两制，胡汉分治。这个始创于十六国时期的治国手段也成功缓解了鲜卑与汉族的矛盾，使这个新兴王朝在这片土地上站住了脚。同时朝廷也开始任用汉族官员，北魏形成了由鲜卑贵族和汉族共同执政的政权。中原大地上古汉杂居的区域不断扩展，仅当时的都城平城地区在建国短短五十年内就有100多万汉人迁入，古风汉俗相互杂糅，成为北魏王朝普遍存在的现象。
2: 我们整个北魏统治集团跟华夏文化跟汉族汉人的这种关系的这个走向来看，应该是从一开始的极端尖锐到慢慢缓和这样的一个发展，中间有波折有起落，应该是这样一个过程。你一开始为什么非常尖锐？那你直接就把我们占领了人都有反侵略对吧，反压迫对吧，这种那当然是非常尖锐了。

0: 扶风汉俗，要求国家在民族团结和民族矛盾的天平上时刻保持微妙的平衡。然而拓跋圭死后，天平开始向民族矛盾方面倾斜。作为征服者，拓跋部将野蛮的烧杀抢掠之风也带进了中原。建国后，对被征服地区的掠夺和欺压屡见不鲜，这也是他们获得经济收入的主要手段。民族矛盾的集中表现就是农民起义不断爆发。建国后的几十年时间内，先后达80多次。北魏的统治者必须彻底扭转这一政治局面。公元423年，北魏的第三位皇帝年仅17岁的拓跋焘即位，进一步解决胡汉矛盾迫切地提上了议事日程。在拓跋焘继位后的第三年，一个宏伟的建筑正在平城的东城外悄然修建。这个建筑既不是拓跋焘为自己修建的宫殿，也不是为某位宠妃修建的殿堂。修建这个建筑的目的是为了供奉一位汉人，他就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此后拓跋焘经常来此祭拜，他还规定在此建立太学，要求鲜卑和汉族贵族的子女必须在此学习儒家经典。拓跋焘希望借助儒家学说为治国安邦开辟一条新的路径。
1: 在北魏统治集团当中呢，是有几个标志性事件的。前面的话已经开始了祭孔，已经承认了，就是说北魏从开国到武帝开国之际开始设立五经博士，设立太学来进行教学，就已经确立了儒学在国家政治当中的地位，应该说这是没有问题。
0: 儒家学说只能解决治国思想问题，北魏王朝还需要大批熟悉中原文化的大臣。拓跋焘开始大量任用汉族知识分子，他曾一次就征请了数百名汉族士人。虽然鲜卑贵族还时时会纵马关外围场狩猎，但中原地区已经普遍大兴农业，开始屯田垦荒，经济上有了迅猛的发展。经过一系列的汉化改革，北魏王朝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国力不断增强。拓跋焘指挥北魏铁骑先后灭掉北燕、北凉，使喧哗纷扰达160余年的北方重归统一。封建化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拓跋焘的汉化倾向引起了鲜卑贵族元老的不安，汉族大臣权力的扩张也造成了他们的疑惧。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之争日益激烈，最终酿成了北魏第一大案——国史之狱。编修国史是汉文化由来已久的传统，拓跋鲜卑进入中原后以中原文化正统自居，自然希望用国史的形式记录自己辉煌的历程。鲜卑虽然有自己的语言，却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们的历史只能依靠口耳相传。用文字记录北魏国史， 必定要任用既了解鲜卑历史又效命于朝廷的汉族士人。出身汉族第一高门文韬武略的三朝元老崔浩，成为了纂究国史的最佳人选。公元439年，崔浩奉命编修北魏国书。自古以来，汉族史家就有秉笔直书的良史传统。崔浩历经10年之久搜集资料，尽数拓跋部早期历史，详尽该备而无所隐晦。原本按照拓跋焘要求对鲜卑历史进行的实录，却因为其中记载了许多拓跋鲜卑早期不光彩的历史，招来了众多鲜卑大臣的不满。
2: 北魏创业的历史当中有哪些是让他们不愉快的呢？一定是那些在价值观上，在文化价值上与后代的北魏的统治者统治阶层所接受的那一套中原的价值观所不相一致的地方。哪一些呢？很有可能就是跟这个婚姻方式，这些对兄弟班辈等等这些有关系的。
0: 崔浩纂修的国书遭到了鲜卑贵族的强烈反对，他们把国书看成是汉人对鲜卑人的公然挑衅，甚至是对这个少数民族政权的侮辱。诛杀崔浩和其党羽成为众多鲜卑贵族的共同呼声。450年7月的一天，因为国书揭露北魏拓跋族国之丑恶，三朝元老崔浩及其家族以及与崔氏联姻的其他北方望族被满门抄斩。牵连者多达300余人，这就是北魏一朝震动四方的国史之狱。这次打击中，诸多北方世家大族几乎遭到灭顶之灾。拓跋焘本想通过撰写国书褒扬鲜卑的光辉历史，最终为了平息鲜卑贵族的怒气，诛杀了汉人四大家族，这反而激化了鲜卑和汉族之间的矛盾。
1: 确实存在的差异，那这个可以发酵，它可以导致大量的这个北族人对于崔浩无好感，这个发酵到一定程度，再加上其他的因素，它就可以构成岔子，是不是？是这样。但这个岔子的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应该说不是国史，而是胡汉关系。
0: 失去了中原氏族的支持，要想在这片土地上长久居住下去，接下来路在何方？此时的拓跋焘犹如一只盘旋在天际的孤鹰，苦苦寻找着方向。为什么他的祖先要踏过茫茫草原来到此地？

行程往北是一望无际的草原，再往东北数千米便是巍峨的大兴安岭。松海临涛起伏间，一座石洞隐藏在峭壁之上。这座石洞

0: 名为嘎仙洞。据说这里就是拓跋鲜卑的起源地，古老的石洞印证了鲜卑部族的早期生活。如今生活在这里的大俊一家依然依靠森林维持着生活。大俊每天都要来到森林里割桦树皮，制作桦树皮工艺品是他家的主要经济来源。现在他女儿正在对桦树皮进行加工。这并不能完全维持他家的生活。大俊妻子缝制的这些兽皮都从别处运来，由于当地的猎物越来越少，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了禁猎区。大俊一家的生活方式在十几年前已经发生了转变，而在数千年前，生活在这里的拓跋鲜卑也面临同样的转变。据推测，公元前二世纪，拓跋鲜卑就世居大兴安岭深处。他们常年以狩猎为生，随着人口不断增加，猎物越来越少，一年中七个月都为冬季，大部分时间是一片白雪皑皑的景象。是继续在这里生活，还是走出丛林去探寻未知的新生活？最终，当时的部落首领率领部族走出了大山。这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旅程，他们越过雪山，穿过丛林，行进了几千公里，来到了今天的内蒙古呼伦湖一带，开始了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涯。虽然这里水草丰美，但在部落首领看来，这里只是一个临时歇脚点，而非最终目的地。繁华富庶的中原一直在召唤他们。
1: 这里文明对他们的吸引，他们需要，他们的社会也在发展，他们需要交换，他们需要穿丝绸，他们需要照镜子，他们需要去享受那个文明的汉族人的生活。
0: 正当鲜卑部族在中原外围盘桓之时，已被前秦的扩张圈进中原文化圈内的拓跋鲜卑迎来了一个天赐良机。公元383年，淝水之战爆发，控制北方的前秦政权土崩瓦解，拓跋鲜卑乘机建立北魏政权，结束了游牧生活，如愿以偿入主中原。虽然找到了心仪已久的栖息地，但如何在这里生存下去却成了最大的问题。对于北魏的第三代皇帝拓跋焘而言，他既是一个国君，也是拓跋部族的首领，他要让自己的部落在这里长期生活下去，拓跋鲜卑的历代首领一直肩负着这个神圣使命。随着国史之狱后矛盾的激化，拓跋焘的生命也无奈地走到了尽头。由于宫廷政变，拓跋焘被太监所杀。如何让拓跋鲜卑融入中原文化，是太武帝拓跋焘的未尽事业，只能等待后人来解决。在接下来的20多年中，北魏政权一度陷

0: 混乱局面，整个王朝甚至到了岌岌可危的边缘。
1: 从经济、政治各方面的矛盾呀，反而就更加尖锐了，更加尖锐了。你比如说很多的这个，就是汉族大臣呀，就是因为没实行这个俸禄制嘛，又得不到赏赐，赏赐只有军立军功才能得到赏赐，所以生活是很拮据。
0: 今天，对于住在大同附近的农民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女人都会做一顿特别的饭，就是当地的黄糕。大家之所以选择这一天吃黄糕，是因为今天是春耕的第一天。同样是在1500多年前的春耕这一天，穿过田间阡陌，一个垂髫小儿在众多北魏大臣的陪伴下来到田间。这个年幼的孩子就是北魏的第六位皇帝孝文帝拓跋宏。他旁边那位衣饰高贵的中年妇女是他的祖母冯太后。自秦汉以来，皇帝就在春分时节带领文武百官进行借田活动，皇帝亲自进行耕种，充分显示了封建统治者对农业和土地的重视。如今北魏皇室成员又一次来到了这片土地上。
2: 冯太后呢，是名义上是孝文帝的祖母，但是实际上不是亲生的，因为北魏有这个子贵母死制度，所以孝文帝的亲生的祖母和母亲呢都很早就死去了。那么冯太后呢，实际上是个汉人，那么她从小呢就给对孝文帝呢就是注意对他用汉族的文化来熏陶影响他。
0: 孝文帝登基之后，农民起义仍然不断爆发。汉族出身独揽大权的冯太后，凭借着自己对吴汉双方的了解，最终找到了破解民族矛盾的办法。孝文帝登基的13年，在冯太后的鼎力支持下，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经济改革正式启动。时值北魏太和年间，史称太和改制。自从北魏开国，拓跋贵族们基本是通过战争掠夺财富或立功获得巨额赏赐，汉族官僚们的物质生活则十分拮据。太和改制的第一项就是恢复中原实行的百官俸禄制，使汉族官僚物质待遇得到提高。官员的俸禄归根到底来源于农民，农民的衣食之本则为土地。北魏建立后，北方少数民族大量涌入中原，产生了大量流民。
3: 最大的一个推动力应该说是五胡和北魏接着的这个时期，我们的人在那里当家做主了啊，建立了王朝了，而且王朝治理的不错，对我们还有很多的优厚的待遇，有些优先的待遇，是吧？给你直接给你分田，忌口授田，啊，直接给你保障你的生活，所以这个是一个巨大的资金。所以我们看到，从东汉到魏晋，再进入五胡时期，一直到北魏，在整个中国。北方尤其是东北亚地区开始出现了一股迅猛的长达数百年的这个移民浪潮，就是北族大量南下。
0: 这些流民成为了社会最不安定因素，

0: 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公元485年，孝文帝在冯太后的支持下颁布了均田令。均田令的最根本原则是把国家掌握的五处荒地授给农民，农民以夫妻和耕牛头数授田。
1: 均田制在北魏孝文帝改革中是个非常重要的一项。那么其实北魏因为战乱嘛，所以有很大量的无主的荒地。另外呢，就是国家呢其实也为了维持这个稳定的财政收入呢，所以也需要不断的提供各种粮食啊，各种物资，所以呢他采取这个措施。另外呢，他对于这个鲜卑人，为北方的胡人呢，也是让他们能够逐渐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从游牧变成农耕。那么这个均田制在这几方面呢，其实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 农民有了土地收入，要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量的赋税。为了对农业人口实行有效的监管，北魏又实行了三长制。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礼仪党长。孝文帝同时也颁布新的租调制度，农民种地越多赋税越低，这样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从草原来到中原，拓跋部族整整用了100年的时间，终于深深领悟到，要想长久生活下去，最根本的依赖便是脚下的沃土。这是按照传统工艺开始复建的北魏明堂，它的始建正是在太和改制期间，孝文帝曾在此会见群臣，祭祀祖先。明堂本是古代汉族帝王宣明教化的重要场所，可以想见，当年的北魏经过太和改制，经济政治已经极为汉化，也呈现出生平富庶的景象。他们已然成为中原地区的正统。历时6年的改革，将北魏逐步带入了太和盛世。北魏的皇权对农耕文明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孝文帝也在冯太后的历练扶持中长大。公元490年，冯太后去世，24岁的孝文帝开始了亲政生涯。体内流淌着的野性的拓跋皇族血液与汉文化的熏陶，引导他展开了一场狂飙突进的汉化改革。冯太后去世，孝文帝宣布奉行儒家孝礼，为祖母守孝3年。在历代拓跋君主中，从来没有守孝3年的制度，这根本不合鲜卑旧俗。鲜卑贵族无法容忍这种违背祖宗家法、离经叛道的行径，他们对此极力反对。当时的汉族大臣不敢直接站出来支持，因为他们不想再次上演国事之狱，不想成为拓跋贵族和汉文化之间博弈的牺牲品。
2: 当时孝文帝有很大的压力，所以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呢就找了3个汉族大臣，让他们呢提出来反对， 然后呢让这帮反对的拓跋贵族呢在一旁边听。

0: 然后就展开一场辩论。实际上这三个人啊都是赞成孝文帝这个三年守丧制度的，但是呢这个表面上呢又提出了很多的理由，不行的理由。实际上他们说的这些理由都是这些土阿贵族说的理由，最后被孝文帝一一驳倒。
1: 虽然拓跋鲜卑入主中原之后在制度上有了很大的改进，但和汉族在文化上还存在巨大的差异，是继续保存拓跋氏旧有的文化习惯，还是摒弃旧俗接受先进文化，在这片土地上获得新生？卑微的统治者必须做出抉择。从小就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孝文帝，在守孝的三年时间里不停地思考着如何将改革落实到文化层面。这是孝文帝亲题的《文圣遗赋》。在冯太后去世不久，孝文帝就为孔子修建了独立的庙宇，这在拓跋鲜卑尚属首例。虽然汉族文化早已融入孝文帝的骨髓之中，无奈平城鲜卑旧势力过于强大，孝文帝的改革处处受阻。如何摆开掣肘，让汉族文化融入这支少数民族呢？守孝期满后，孝文帝导演了一出迁都的苦肉戏，他做出了一个无论是鲜卑贵族还是汉族大臣们都匪夷所思的决定，攻打南齐，一统天下。这次孝文帝一改往常的行事方法，并没有像以前那样在朝堂上和大臣们进行分析辩论，他抱着毕生的决心出发了。493年9月，孝文帝身穿戎服，挥鞭催马，亲率30万大军，特意命令大部分文武朝臣随军南征。此时正值北方多雨季节，一路上秋雨绵绵，道路泥泞，行军艰难。到达洛阳时已是人困马乏，士气低落。
2: 他底下的骑兵骑将可能不适合这种天气，因此呢大家不愿意南征。那么到了差不多的地方呢，我们孝文帝就说如果不南征我们就给他带下来。那么在孝文帝汉化的诸多措施当中，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措施，我觉得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措施，是他把首都从平城迁到了洛阳。平城就今天的山西大同，迁到了洛阳。洛阳我们称为叫天下之中，中州之地。
1: 公元494年，孝文帝正式迁都洛阳，从草原深处来到平城。100年后，拓跋鲜卑最终来到了中原腹地洛阳。这里有极为深厚的汉文化底蕴，孝文帝用尽心思来到这里，就是为了摆脱鲜卑大臣的束缚，这为他后来的强制性汉化改革打下了最有力的基础。

一场汉族仪式的皇家婚礼正在洛阳的皇宫中举行，婚礼的主角是孝文帝和北方汉族卢氏之女。孝文帝迁都之后，他一改早期鲜卑的婚俗，带头和汉族高门通婚。

0: 至此，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正式拉开序幕。在颁布婚禁诏令的同时，孝文帝规定汉语为官方语言，禁止30岁以下的年轻官员在朝堂上讲鲜卑语，皇宫里的拓跋皇室也一律学汉语说汉话。在当时洛阳城周围分布着众多的泥寺，其中一座为瑶光寺。在孝文帝迁都2年后，一天，瑶光寺迎来了一位不同寻常的人物，竟然是孝文帝的皇后。据说，自孝文帝禁止讲鲜卑语后，皇后仰仗自己的身份，在宫廷里一直讲鲜卑语，这无疑是对孝文帝改革的公然挑衅。皇后被孝文帝发现后，最终贬为庶民，在瑶光寺里终老一生。就在皇后被贬为尼前不久，身着汉族衮冕的孝文帝在皇宫光极堂颁赐汉式官服，命令群臣不准在公众场合着鲜卑服装。
1: 那鲜卑呢，当时他们举行大典时就是胡人打扮，短衣裤子就是一种武士的打扮。哎，后来孝文帝就是说那个为了就是改制啊，就是穿那个汉代的礼服啊，就是当年都没举行大典，因为没讨论好穿什么衣裳。直到讨论好之后，穿汉族的礼服，第二年后才举行的。
0: 除此之外，100多个鲜卑族姓也统统改为汉姓，拓跋皇室改姓为元，从此孝文帝拓跋宏成为元宏。就在孝文帝迁都后的第二年，他率领群臣离开洛阳，去拜访一位他仰慕已久的汉人。队伍来到了当时的鲁城，也就是今天的山东曲阜。他要拜访的不是别人，正是儒家思想的创立者孔子。
2: 迁都以后啊，那么他已经进到中原内地了，他到曲阜去就有了条件了啊，他就可以亲眼看到他向往已久的圣人故里了啊。那这个当然是又是一个姿态啊，表明他我就是要用孔子，要用孔子的学说来做国家的基本意识形态啊，来做国家的指导思想。
0: 迁都以后，孝文帝为了防止鲜卑贵族们再回大同，他颁布了一道法令，把迁到洛阳的鲜卑人籍贯改为河南郡洛阳县，死后安葬洛阳，不得迁回大同。孝文帝还给自己在洛阳附近的邙山亲自选了墓地，命名为长陵。邙山埋葬的孝文帝之后的北魏皇帝和迁来洛阳的鲜卑大臣，
2: 都要说你的籍贯是洛阳，你不再是代人，你是洛阳人。这个是跟他的语言、衣服啊这些改革是配套，他就是要让你做一个华夏人。
3: 那么从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的这个角度来看，孝文帝的改革对于推动我们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0: 如今在孝文帝陵墓的周围散落着无数村庄，千古皇陵已逝，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已经分不出谁是鲜卑人，谁是汉人了。表面看来，孝文帝的改革使拓跋族改变了自己的民族传统习惯，但作为部落首领，他完成了祖先的意愿，使整个拓跋鲜卑彻底融入华夏文明之中。北方众多少数民族在他的带领下一起投入民族大融合的高潮中。正是有了这样一次次的民族大融合，才使华夏民族的发展犹如滔滔江水。

0: 公元560年，年轻的北周武帝继位，而此时的政权正处在动荡不安之中。实权为北周大臣宇文护把持，他先后杀了两个皇帝和一批旧臣。对于这位新皇帝，宇文护同样充满了戒备和杀机。圣性甚臣的武帝宇文邕与前两位皇帝截然不同，对于宇文护的专权，他欣然接受。公元572年，宇文护从封国进京，拜谒赤奴皇太后。武帝先在文安殿接见宇文护，太后喜好饮酒，希望他劝谏太后不要再多饮酒。二人走进含仁殿拜见太后，在宇文护聚精会神地读起酒告之际，站在他身边的武帝举起了手中的玉圭。这应该是这位儒雅的皇帝第一次横眉冷对他的政治对手，但亮剑就做到了一击致命。就这样，经过12年的隐忍历练和等待，北周武帝真正走上了中国历史的政治舞台。他开始实现自己最大的梦想，不仅统一北方，还要北平突厥，南定江南，建立南北统一的强大的中国。
1: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北京时间11点整，准时打卡。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各位听友，你的上午进度条已加载大半，要不要稍作休整，迎接下一段精彩？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在繁忙的生活间隙，总有一份宁静等待着与你相遇。在历史的长廊中，总有一些被遗忘的故事与灵魂的碰撞。在这里，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对话，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觉醒。最初遇见你，一档带你穿越时光隧道，遇见文化，遇见故事，遇见自己的深情广播。
3: 这回啊，我来说段相声。
4: 南征北战包大松，
3: 怎么那么热闹啊？
4: 不是
3: 啊，
4: 哎，杨家为国
3: 没跟我说话。
4: 你啊，老太君他会有当年
3: 一个人说是
4: 啊，
3: 不会有什么意思、啊、你这是
4: 啊，
3: 你这什么毛病啊？你唱着唱着你叫我干嘛？
4: 谁叫你了？
3: 哦，没跟我说话。
4: 没跟你说话
3: 报告、
4: 哦、不是
3: 啊, 啊，你怎么还叫啊？
4: 我就有这毛病。
3: 你这干什么呢？这是
4: 我研究这个河南梆子《穆桂英挂帅》这出戏的问题了。
3: 哦，您研究这出戏？
4: 哎，对对对，
3: 那甭问了
4: 啊！
3: 您是一位剧作家呀？啊，
4: 哎，这、啊、也可以这么说吧，
3: 是不是？
4: 啊，不过也常上台演出，
3: 经常上台表演
4: 啊。
3: 那你是剧团的演员呢？
4: 哎。

0: 也可以这么说吧，
1: 是不是？
0: 不过也常下地干活。
1: 是，你是公社的社员。
0: 哎，也可以这么说吧。
1: 啊，
0: 不过
1: 你呀、啊，别不过了、嗯。你刚才说你到底干什么的呀？
0: 剧团演员。
1: 那怎么又下地干活啊？
0: 最近到农村参加劳动锻炼。
1: 那是好事儿，
0: 哎，
1: 我们都应当去嘛。
0: 是吗？
1: 你们剧团到什么地方去了？
0: 到这个黄庄第一生产队。
1: 好，
0: 嗯，
1: 哎，为什么单到那个队去啊？
0: 那队好啊，
1: 啊，
0: 那队是个先进队，
1: 是啊，
0: 红旗队。
1: 哎，对，
0: 有很多先进事迹值得我们学习啊，
1: 有很多材料。
0: 嗯，那队有个王队长
1: 啊、
0: 嗯，最好了，
1: 王队长
0: 待人谦虚诚恳，
1: 哦，
0: 社员们都喜欢接近他。
1: 是啊，
0: 我们演员们跟他学习学习嘛，
1: 这人很热情。
0: 哎，这个人还有个特点，
1: 他有什么特点呢？
0: 王队长
1: 啊，
0: 戏迷
1: 啊。戏迷是他的特点，
0: 哎，最喜欢穆桂英挂帅。
1: 哎，这戏本来有意思
0: 啊，
1: 那唱腔多美啊。
0: 哪个？
1: 穆桂英我家住在山东，这腔好听啊。
0: 您这也不好听啊。
1: 嗨，我这学人家这腔。
0: 他不仅是喜欢腔
1: 啊，
0: 他是喜欢穆桂英这个人物。
1: 这人物可爱吗？
0: 是吗？
1: 老当益壮，因公而忘私，这人物多好啊。
0: 就是啊。你看上次我们那剧团呢
1: 啊，
0: 到他这儿来演出，
1: 嗯，
0: 就给演这出戏。
1: 哦，
0: 就唱的那个地方。
1: 哪点儿？
0: 杨文广、杨金花叫场比武回来之后，
1: 嗯，
0: 一刀劈死了王伦。
1: 哎，
0: 这时候告诉了穆桂英
1: 啊，
0: 穆桂英当时吓得一身冷汗。
1: 是
0: 啊，王队长在底下看到这个地方
1: 啊，
0: 他直跺脚，
1: 着急，
0: 他为他着急。
1: 嗯，
0: 哼，真好。
1: 嗯，
0: 就是杨文广太不听话了。
1: 嘿，
0: 你说穆桂英，
1: 嗯，
0: 你先把水印接过来，你可别让我着急。我告诉你，
1: 他替穆桂英着急。
0: 你说啊，他老为穆桂英着急，
1: 爱听这戏。
0: 我们这剧团又一次到他这儿来，他能不高兴吗？
1: 他一定得热情地招待你们。
0: 就是啊，
1: 嗯，
0: 我们刚到队里头，他从地里赶回来了
1: 啊。
0: 你看，见着我们这个热情啊，
1: 是
0: 哦，来了啊，都把你们给盼来了。
1: 全来了
0: 啊、哦，你们又来了啊。演出来了吧？
1: 可不是吗？
0: 啊、劳动，
1: 好好好、
0: 哦。那个什么，我告诉你啊，我们今天又搞了这个风尘坊了。
1: 哦，
0: 风尘坊搞得好啊。
1: 是是。
0: 你们再一演戏，这叫锦上添花。
1: 你看他多热情 啊！
0: 来来来，我们喝水。
1: 老穆喝水。老穆谁啊？
0: 我呀、
1: 啊。你不叫马季吗？
0: 我不演的穆桂英吗？
1: 哦，你去的是穆桂英。
0: 哎、
1: 嗯。
0: 老穆喝水。
1: 你呢？
0: 我一想一一介绍给王队长吧。
1: 对，
0: 我们这儿这么几个人
1: 啊。
0: 我说王队长、
1: 嗯，
0: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扮演佘太君那个。
1: 对。
0: 哦，好好好，老太君。
1: 嗯、
0: 我说这个就是那杨文广
1: 啊。
0: 哦，好好好，杨文广同志啊。
1: 杨文广同志，
0: 好啊。
1: 嗯。
0: 上回刀劈王伦干的对呀、啊。
1: 嗯。
0: 啊。这回打算劈谁呀、
1: 啊？啊，逮谁劈谁呀、啊？
0: 虽然我们这回准备了花木兰。
1: 哎，
0: 哦，你劈花木兰？
1: 没听说过，人家要唱花木兰。
0: 我说王队长，别开玩笑了
1: 啊！
0: 我们是不是现在就下地干活去？
1: 是啊，
0: 你别忙嘛，你这人怎么急性子了？啊，在台上你少让我着急好不好？
1: 你
0: 让你接摔印你不接，你现在忙上了，不忙、
1: 嗯，
0: 咱们是自己人嘛。
1: 嗯、
0: 你们到这儿来之后啊。你们先休息会儿，
1: 哎，
0: 休息会儿，歇歇腿，抽袋烟，喝碗水，
1: 哎，这倒合辙啊，让你们休息休息。
0: 我说王队长，
1: 嗯，
0: 这个我们到这儿来，我们就是参加劳动锻炼来的，
1: 哎，
0: 那刚才我们路过大道东边，看见有一片那个稻田呢，那个禾苗长得实在不太好，
1: 嗯，
0: 那禾苗都发了锈了。
1: 是吗？
0: 肯定是缺肥。
1: 嗯，
0: 我们是不是上那儿给追追肥去？
1: 你们上那儿干活去吧。
0: 你们别上那儿去了
1: 啊！
0: 哪个地方可伤脑筋了？
1: 哦，
0: 那是三类苗，知道吧？
1: 是啊，
0: 一时半时治不好他的病。
1: 嗯，
0: 他对面有块地方，你看那片庄稼长多好
1: 啊！
0: 啊，你们上哪里干活去吧？
1: 哦，那儿那么好，干什么活？你们追肥去？
0: 啊、哦，不用了，追过好几遍了，不用你们追。
1: 哦，让你们上那儿给浇水。
0: 用水泵还用你们浇水？
1: 对，
0: 是吧？
1: 啊，让你们给除草，
0: 一根杂草木有，木有。
1: 你们上那儿干什么活啊？
0: 你们到那儿休息会儿，
1: 嗯，
0: 歇歇腿，抽袋烟，喝碗水。
1: 还得词儿，上地边上歇着去。
0: 我一想啊，刚才我们去得了，
1: 真上那喝水去？
0: 我瞧见什么活干什么活。
1: 哎，
0: 到那儿我们这么一看，这块地方
1: 怎么样？
0: 哎呀，长得是真好，这庄稼
1: 禾苗长得肥啊。
0: 哎呦，那个禾苗是又高又壮，
1: 瞧瞧，
0: 绿油油的，
1: 嗯，
0: 一根杂草都看不见。
1: 你瞧
0: 啊，管理的多好。

0: 那你们没活可干了。
1: 也别说啊，要真找活一天还干不完。
0: 你们找什么活呢？
1: 蹲在那儿数那稻子粒儿去。
0: 这叫什么活啊？
1: 就是啊。可是他对罐那块地方啊，长得就不好了。
0: 不好啊？
1: 那禾苗都发锈了，也不整齐，杂草多极了。
0: 那还用问吗？那就是三类苗啊。
1: 是吧？啊，我们过去看一看，
0: 瞧一瞧去。
1: 打那边跑过一个社员来。喂，同志啊，你们是不是县里派来的？是不是检查这个三类苗来了？你们快想想办法吧，我们王队长可闹透了。
0: 嘿，看起来啊，群众都有这反应，你们得给王队长提出来。
1: 就是啊。晚上收工的时候，我们见着王队长给他提了。
0: 啊，怎么说？
1: 王队长，作为我们是个先进队啊，出现了这样一片三类苗可不是好现象。
0: 哎，
1: 我们应该马上纠正才对呢。
0: 这样对先进队的影响也不好。
1: 就是啊。啊，
0: 他说什么？
1: 王队长说了，好，你们这个意见提得很正确。
0: 哎，
1: 啊，并且很及时啊。
0: 你看，
1: 这个舍利研究过这个问题
0: 啊，研究过不是？
1: 这个舍员们也有些反应。看起来应该马上解决了，
0: 这才是呢。
1: 但是解决起来还有点困难啊。虽然有困难，也挡不住解决，对吧？
0: 这到底怎么回事？
1: 这样吧，三五天咱们研究解决，好
0: 吧？三五天，这不还是拖拉吗？
1: 啊，不能拖拉。
0: 哎，
1: 那个什么，就是你们演戏也不拖拉啊，
0: 也演戏不拖拉。
1: 你们演穆桂英那个戏好不好？
0: 何看他就爱听穆桂英挂帅
1: 啊，不一定挂帅了，你让他干嘛都行，我就佩服穆桂英，干嘛嘛行，
0: 他就信服穆桂英。
1: 你别让穆桂英闲得难受就行了。
0: 这你们怎么办呢？
1: 你想，王队长对这三类苗还是不够重视。
0: 就是啊，
1: 三五天这不是拖拉吗？
0: 那怎么办？
1: 应该让他马上动手就干才对呢。
0: 你们想什么主意了没有？
1: 后来我们几个演员凑一块一研究
0: 啊，
1: 有主意了。
0: 想出什么办法来？
1: 还演穆桂英挂帅这个戏。
0: 还演这戏啊？
1: 内容稍加改动一下。
0: 怎么改动？
1: 让穆桂英带头去追肥去，就动他的心了。
0: 这办法还是真好。
1: 哎，我们几人研究好了，就这样决定了。
0: 是啊。
1: 第二天我们吃完中午饭，我们就后台化妆去了
0: 啊！
1: 一会儿工夫，社员全来了。
0: 哦，
1: 食堂的、商店的、托儿所的、敬老院的
0: 都来看戏来了。
1: 王队长在没开演之前上来先讲几句话，
0: 他是怎么说的？
1: 社员们，这个今天这个好日子啊！
0: 是啊，
1: 这个剧团的同志啊，到我们这里来演出，
0: 哎，
1: 我们大家应该表示感谢。他们演哪个戏儿的？
0: 什么戏？
1: 那熟的，穆桂英啊，
0: 好戏。
1: 穆桂英好啊，
0: 哎，
1: 尤其哪个地方啊？
0: 哪点？
1: 就是杨文广、杨金华交场比武回来之后，一刀劈死了王伦。
0: 你瞧，
1: 那地方穆桂英唱那么两句，唱的是“我命你踏实去进京”，还什么？谁叫你交场惹事？咱唱出来是不是？
0: 他要唱上了。
1: 我唱不好，咱慢慢学习。
0: 哎，
1: 啊、我学的这是马派
0: 啊，学你那派
1: 马派。
0: 哦，马金凤那派
1: 马派。
0: 哪个马派？
1: 马马虎虎，
0: 马马虎虎。但是，
1: 咱们听完了信儿之后啊，咱们用实际行动，三五天马上抢救三里面。
0: 三五天还叫抢救？
1: 说完这话，台底下中间一坐
0: 啊，
1: 我们戏这时候就要开始。
0: 是啊，
1: 你看他在底下可活跃上了。
0: 怎么样？
1: 大娘坐好了，大娘坐。二婶，你坐好，你别说话了。老王头，你看着锄头干嘛？你撂下还不听信了？
0: 不够他忙干的。
1: 大娘，你看看穆桂英漂亮极了。
0: 哦，
1: 穆桂英是武将打扮。
0: 对。
1: 可是在家的时候，人家不是那样。
0: 在家了什么呀？
1: 在家里人上身穿那个长袖的衣服，下身穿的那叫什么？
0: 罗裙。
1: 睡袍烂似的啊，就跟现在穿那个布拉吉一样啊，
0: 白罗裙。
1: 穿那个漂亮极了。
0: 哎，
1: 大娘你看看，这大娘都70多了，眼睛也花了
0: 啊，
1: 根本看不清楚。
0: 是，
1: 哎，我看看啊，
0: 瞧瞧，这老太太，
1: 你看不见呢，
0: 在哪儿呢？
1: 怎么看不见呢？你我戴上眼镜看，
0: 哎，
1: 往中间看就。还没出场了。
0: 没出场就让人瞧。
1: 是啊，这时候我才出场。
0: 是。
1: 台，灵台，我有两句白。
0: 怎么说？
1: 问光去谈事，不见转回来。
0: 哦，这点儿。
1: 我完了之后
0: 啊，
1: 底下观众哗，
0: 哎呦，下雨了，这点儿。
1: 什么下雨了？
0: 这不是哗，这不下雨了吗？
1: 观众都笑了。
0: 嗨，这两句话至于可乐吗？
1: 至于啊。
0: 乐什么呢？
1: 乐我穿这衣服呢。
0: 穿衣服？嗯，你上身穿的什么呀？
1: 像那个长袖子那衣服。
0: 那对呀。啊，你下身呢？
1: 蓝制服裤子。
0: 蓝制服裤啊？啊，你怎么没穿裙子？
1: 我有意识的不穿，
0: 就为穿裤子。
1: 哎，老太太可不知道。
0: 好嘛，
1: 老太太一看出来人了，啊，还得看看。
2: 是啊，
1: 哎，出来了。哎，看看这布垃圾啊，
0: 布垃圾，看看罗裙儿。
1: 哎呀，这布垃圾，哎呀，别说，嗯，倒是他们县里头，
0: 啊，怎么了？
1: 这布垃圾老换样啊，
0: 换样，
1: 跟这裤子也差不多啊。
0: 他根本就是蓝制服裤嘛。
1: 他这么一嘀咕，嗯，王队长在旁边看着呢。
0: 是啊，
1: 这是怎么了？这是。嗯，这不对呀。哎，老太太旁边还接着说啊，嗯，你别说上身穿的还挺漂亮啊啊，擦汗省事，有毛巾了。
0: 你毛巾在哪儿呢？
1: 袖口上绷着呢。
0: 嗨，那不是水袖吗？
1: 王队长当时实在沉不住气了啊，马上站起来啊，冲我嘀咕，哦，你们怎么搞的？怎么把母婴打扮成这模样了？嗯，你们看那好看吗？那个，嘿，怎么不穿那个裙子嘞？啊，当时他一问我，
0: 你呢？
1: 我冲他一甩袖，哎，
0: 哦，你要唱啊？
1: 哎，我把为什么穿裤子道理唱给他听，
0: 跟他讲讲道理。哎，怎么唱？

0: 怎么你牙疼了你？
1: 哎呀，
0: 你这
1: 什么毛病？
0: 我这甩签儿呢。
1: 啊，您这还甩个签儿？
0: 我这么一唱啊，王队长明白过来了。
1: 当时你给他讲理了，
0: 当时不愿意了，坐在底下接着听戏，
1: 没词儿了。
0: 老太太在旁边可搭茬了。
1: 老太太说什么呢？
0: 哎，对，哎，他说这道理真有啊。哎，王队长，我看怎么不愿意了？
1: 他没词儿了。
0: 哎呀。对呀，王队长，你看穆桂英真是好样的呀。
1: 怎么呢？
0: 下地干活短打扮，你穿个那个布拉鸡似的，那怎么干活啊？
1: 热爱劳动。
0: 哎，他嫂子
1: 啊，
0: 你看这穆桂英啊，老年间的人呢、啊，真是长得面嫩。
1: 怎么呢？
0: 穆桂英53啊，还跟20多岁似的。
1: 就是
0: 我53都没牙了。哎
1: 那提的干嘛？
0: 你看人家头是头，脚是脚啊，头上梳的金光
1: 啊，
0: 脚上，哎呦，穿胶皮鞋啊，
1: 胶皮鞋
0: 啊，
1: 你连彩鞋你都没换，
0: 我没换呢，
1: 好嘛。
0: 这时候戏我们接着往下唱，
1: 唱到哪点？
0: 这时候是杨文广、杨金花上场。
1: 哦，对，
0: 杨文广抱着帅印。
1: 哎，不对，不对了
0: 啊，
1: 杨文广干嘛？杨金花抱着帅印上场。
0: 杨金花不是那小姑娘吗？
1: 对呀、啊，
0: 抱不动，
1: 没听说过。
0: 嗯，
1: 一个帅印，四寸见方，那还有多沉？
0: 二尺见方，
1: 敢抱？
0: 啊，
1: 黄缎子包着，
0: 牛皮纸口袋装着，
1: 里边是金印、
0: 肥田粉。
1: 抱肥田粉干嘛呀？
0: 哎，拿这就当帅印，待会儿好给三类苗追肥去。
1: 哦，为了追肥。
0: 哎，抱着上来，一人有一句白，
1: 说什么？
0: 得来招桃印，会病母亲纸。
1: 有这么两句。
0: 穆桂英问：儿啊，回来了。回来了，娘啊，拿过秤来，腰腰帅印。
1: 哦，帅印还得腰腰。
0: 老太太不明白呀、
1: 啊？啊，
0: 我没听明白吧？
1: 嗯，
0: 拿过秤，腰腰帅印。
1: 啊，
0: 他嫂子，怎么这帅印还过分
1: 啊？是啊，
0: 那位不知道还胡批呢。
1: 怎么说？
0: 啊、你们不知道，他是啊，分量大呀，带兵多。
1: 没听说过，哪这么一句？

0: 就是啊，这是王队长在旁边听见了啊，他又站起来了。
1: 他怎么说？
0: 你们这是怎么了？你们这是啊，今儿这出戏演砸了。你看
1: 怎么会砸了？
0: 你看谁不知道这场戏是杨金华报帅印呢？啊，你们怎么让杨文广报起来了？
1: 他问你呢。
0: 我冲他一甩袖，
1: 又接着给他讲道理。怎么唱呢？
0: 小金花他长得

0: 不疼，别说我为娘的心肠狠，我咽下不姓关，问光出生。
1: 嗯，我跟你说啊，王队长站起来了。嗯，怎么着？眼下无心官，问光畜生。嗯，这就不对了。
2: 怎么了？
1: 杨文光、杨金花都是你的孩子，怎么两样对称呢？你这叫偏心呢。
2: 他说你偏心眼儿。
1: 我冲他一甩袖，哎，
2: 还跟他讲道理。
1: 哎，
2: 怎么唱？
1: 王队长，你的聘礼很是正当，你做事应该与我一样，一大片三类苗撇在脑后，把力量都用在那房产房上，我看你更是偏心眼，照这样大面积增产，那有指望三五天咱就马上去干，你拖拖拉拉的为哪桩？
2: 这横有点肚子疼，
1: 切、这拉欠儿，这拉欠儿
2: 的。你这是批评他。
1: 王队长一听明白了，合着批评我了啊。
2: 嗯，
1: 好好，我听着，我接受意见了。
2: 这又没词了，
1: 昨儿听着呢。
2: 老太太呢？
1: 老太太在旁边又说上话了。
2: 说什么？
1: 嘿呀，王队长
2: 啊，
1: 对，
2: 嘿，
1: 前些日子呀、我就给你提过，
2: 是吗？
1: 三类苗应该管管
2: 啊。
1: 大家都给你反映过这意见
2: 啊，
1: 你老杠三五天，三五天
2: 是
1: 啊，你看，惹得啊，连穆桂英都有意见了吧？
2: 这好嘛，
1: 看起来呀、接受意见，马上去干活去吧。
2: 嗯，
1: 这么一说，王队长当时一跺脚，
2: 走啊，
1: 还得听
2: 啊？怎么还得听啊？
1: 哎，听他越多，受教育越大，
2: 他都听完了，他就明白了。
1: 这时候我们的戏接着还往下唱。
2: 是啊，
1: 哎，就是绑好了杨文广。要去进京请罪
2: 啊、
1: 是吧？
2: 佘太君上场，
1: 哎，
2: 扶摸着帅印，有这么几句唱，
1: 有几句唱。
2: 二十年前找倒影，
1: 唱
2: 我金腰路。你等我把这腔落下来，
1: 你别落了，就
2: 我这点词儿也熟
1: 了。行了，
2: 啊，
1: 唱完了这儿之后啊，他有两句白，
2: 说什么？
1: 他说是文光进化，快到府门之外，命去巨将忠厚，逆目点兵，
2: 遵命。
1: 哎，这地方还要说，儿啊，回来回来。
2: 佘太君又说了，你为何拦阻于太
1: 爱君呐、
2: 来看看一切个来看，
1: 未开眼心如焚，尊一声祖母老太君，非是我贪生怕死，不挂帅印，愿只愿王队长。
2: 王队长
1: 啊，
2: 王队长又出来了。
1: 是啊，他当时也坐不住了。
2: 对，
1: 怎么又我出来了
2: 啊？王队长怎么了？
1: 你刚才提那个意见我全接受了。
2: 是啊，
1: 这个三脸猫应该管呢、你这个意见提得很正确。
2: 嗯，
1: 不过这个出征打仗我没影响你。
2: 哦，这又问你呢。
1: 你这是怎么了？
2: 嗯，
1: 当时我冲他这么一来，他一看，哦，你要唱是怎么着？
2: 还得跟他接着讲道理。
1: 那你就唱吧。
2: 咚个隆个隆的咚，
1: 王队长莫要不爱听，有几句话儿对你说明，粮食本是包中包，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有

0: 啊，我刚要唱到这儿
1: 啊，
0: 王队长是彻底明白了，
1: 他明白
0: 起来应该让我马上干活，
1: 嘿嘿，
0: 当时蹦到台上来，握住我的手。

0: 行了，穆桂英同志，我太感谢你了。
1: 是，
0: 看起来你对我的教育太大了。
1: 好
0: 啊，甭说你出征打仗了，看起来啊，这个三垒面就是应该我小队长亲自挂帅，
1: 这就好了。
0: 学员们，小队长亲自来挂帅，我接过帅印，
1: 交出征，
0: 往地里扔。
1: 帅印怎么往地里扔啊？
0: 那不肥点粉吗？
1: 哦，追肥。
2: 我今儿说这段笑话啊，这不是现在的事情，多真的事情。清朝啊，甭管什么年间了，在这个玉田县呢，新上任一个知县。这个知县没到任的时候，在这个县衙门里头，三班衙役就有的人员，大家都提心吊胆。为什么呀？那个社会一说新来个官儿，得他要带他三亲六故亲戚朋友呼啦一下来上任，县衙门人全刷下去，就用他的亲戚朋友了，大家提心吊胆。赶着知县到了，三班衙役县衙门人这么一瞧，大伙儿高兴了，一看这知县没带别人，就带着官眷，官眷也没有外人，就是这个太太，还带着两个少爷，大少爷8岁，二少爷5岁。哎，人很简单，大伙儿一瞧，行，没带人，咱们还能在衙门里做事，大伙儿高兴，上来呢就给这个知县磕头，给太爷道喜，给太爷道喜，给太爷道喜。大伙儿磕完头都起来了，知县说：“好好，每人赏你们1两银子。”啊，这谢谢老爷，谢谢老爷。谢谢老爷，这干嘛呢？请安呢。知县就问：“咱们这儿地面怎么样啊？”“地面还很平静。”知县一听高兴：“哦，地面平静，那好了，我也甭找你们要什么案了。”“什么叫要案呢？”“这个新官到任呢，那当然得来个下马威，要几件几件案子，你们得给我办来，我得呀抖抖我的威风。”这个知县他一听呢，地面平静，那我也甭找你们要什么案子了。哎，这么着吧，你们呀，限你们3天限，给我找3个人来。这3个人呢，要一个呀急性子的，再给我找一个慢性子，再给我找一个爱小便宜的来。限3天限啊，找着有赏，找不着每人打40板子。下去吧。三班衙役下来了，二位班头呢，张头跟李头俩人就商量：“哎，张大哥，这好啊，不让咱们办案了，找这么3人行。”这说你别糊涂了，找3人还好找啊，还不如办案呢。哟，对呀，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那反正咱们也得找找去，走走走走，外头溜溜，开个心吧。反正3天限呢，俩人出来了，张头跟李头。这说走走走，咱们开个心，咱们戏园子先听戏去。俩人上戏园子了，人这一看好，县衙门里头2位班头来了，赶紧前边给找座，就在这个第4排上搬了2个椅子，俩人坐在那儿。台上正唱《玉堂春》，这2位坐这儿听戏，在他们眼头了第3排呀、啊、坐着一个人，他这正摇头晃脑呢。好，这么功夫打外头进了一小孩子，这小孩就到这个人眼前，就这个晃脑袋这个人到他眼前：“爸爸爸爸，您赶紧家走吧，咱们家头着火了。”大伙儿一听就吓坏了，二把头也吓一跳，可是这个人呢就这个劲儿的，小孩子跟他说话没看这孩子，还看着台上。着火了，大不大呀？大极了，大极了。哎呀，先着的东房啊，先着的西房啊，那就全着了。您快着吧，我妈让您赶紧回去呢。好啊，等一会儿啊，在这儿跟我这儿待一会儿，看完玉堂春咱们爷俩一块儿走。旁边坐着一个大个子站起来抡圆了就给这人一嘴巴：“你这小子太 太可气了。哎，你站起来了，你打我干嘛啊？我打你干嘛？嘿，我不是现在想打你，就刚才你那摇头晃脑那劲儿，我就憋着揍你呢。你们家了着火了，你还问先着东房先着西房，怎么的还听完玉堂春，这像话吗？这个那你管我呢？我家去不也就着了吗？不像话。戏园子就乱了，二把头在这儿给聊聊吧。二把头就说，你看你这个人真是啊，你看你那个看戏那个讨厌的样子，摇头晃脑，这还不算，家了着火了，你还听玉堂春，这像话吗？
0: 我想这个他已经着了，到家不还是着吗？
2: 废话，到家找你到舅去啊。
0: 我打这走的家也晚了，
2: 没听说过，你这不像话。
0: 那他也不能打我呀，我这人我就是这么慢性子嘛。
2: 啊，慢性子！二哥锁上他，哗楞，嘎嘣把这也锁上了。
0: 行，一找找着俩，走回衙门。
2: 二位班头戏也不听了，把俩人送回衙门去了，送到班房压起来。嘿，想不到啊，咱们哥俩头一天这一出门就找着俩，哎，还短一爱小便宜的。哥俩出来了，找了一个大茶楼，上楼一看，靠犄角这儿有张桌，哥俩就坐那儿了，要了点点心，沏上壶茶，这儿喝着茶，点心还没来呢，东北犄角那儿打起来了。人说二把头在这儿呢，大伙儿给聊聊聊聊聊聊。二把头一听，赶紧过来了，到这儿一瞧，这张桌啊，对面坐着一个人，这和俩人对脸坐着。这边坐着这个人呢，就这样看着这桌子，桌子上好些个芝麻，旁边呢有俩人，一个呀端着一屉包子，一个端着一笸箩烧饼。二把头一问怎么回事情呢，感情这人呢来了半天了，在这喝茶，过来一个端着屉卖包子的，这个人就说，包子热吗？热的，来两碟摆在这儿了，哈，你去吧啊，一会儿拿碟儿拿钱啊，去吧。人家卖包子当然走了，他一看卖包子走了，他对面还坐着一个人呢，跟没看见人家一样，就把这包子拿起来，一翻个儿，拿这小木疙的纸巾盖把这包子底儿划了半个圈，划完了，把这馅儿啊倒出来了。搁嘴里吃了，然后吹鼓了，又给码到点儿里，又划一个，又吃了，吹鼓了，又搁点儿里头了。合着一碟四包子呢，他是吃俩馅儿，一碟吃俩馅儿，吃完了搁在这儿，等那卖包子过来了。卖包子的，你们这不对啊，回屁的还卖给我，你们得瞧瞧人呢，看人做买卖，这那我也不跟你们一般见识，那拿走吧。买包那天啊，他凉了，你回头新天来，我再给您换，这回去再溜了去。端着走了，到笼屉那份一掀锅往里搁呀，打碟里捡起一个，哎，馅儿怎么没了？这还干嘛呀，这也甭回屉了，这甭卖了，搁这儿吧。啊，这也没馅儿了，一看好色没馅儿的，也没抓住人家，也不敢问人家呀，可就留他的神了。哎，这么功夫上楼一个卖烧饼的，做买卖向着做小买卖的，哎，卖烧饼的别上那人那儿卖去啊，那人他抠我包子馅儿吃，你要去了就倒霉了，吃你半了烧饼回他不要，没听说烧饼的吃半了啊，咬一口的他也得给钱，这个外号叫王二愣子，挺愣，吃我一芝麻我都得要钱，你甭管了，烧饼烧饼烧饼，诚心到他眼前吃烧饼。这家伙呢啊，吃，来两碟搁在这儿，好，你去吧啊，一会儿拿碟儿拿钱，一会儿干嘛，你吃你的吧，就在这儿待着，他就站在那儿了。像这个人卖烧饼在这儿站着看着你呢，你就别来这套了， 他也真有主意，那拿起一烧饼来这么一颠，俩只钱一个，多大分量？
0: 二两。
2: 这上面有二两，
0: 这不是胡闹吗？
2: 往桌子上一扔，这一摔掉好些芝麻，又拿起一个来，这上面有二两。
0: 哎呀，这更小了，这上面有二两，这哪有二两啊？这不是没有的事吗？他俩烧饼往一块儿磕，嘣嘣嘣嘣嘣嘣，芝麻全掉下来了。这烧饼啊变了火烧了，
2: 磕了这么一桌子芝麻，
0: 没不够分量，
2: 拿走吧。
0: 啊，拿走？我拿哪儿去啊？我卖烧饼，我是卖火烧啊。
2: 给钱？
0: 我没吃，
2: 没吃。
0: 干嘛？
2: 我走了你好吃芝麻？
0: 哪那是啊，少给一个子儿，今儿非揍你不可。
2: 这么嚷嚷起来了，
0: 二位头过来呢，一听这个情形，
2: 说你这人你可太
0: 这么样做事太不对了
2: 啊！
0: 怎么了？吃人包子馅，临完事儿往下摔芝麻吃，
2: 你这我跟你二位说，我他认识是县衙门的，我不是没带钱吗？
0: 没带钱，没带钱你别要人包子呀、啊。没带钱别吃啊，把人馅儿都抠着吃了。乐什么呀你还？啊，你这不是讨便宜吗？
2: 是，我这天生的我就是有点爱小便宜。
0: 啊，爱小便宜，锁上他，把这也锁上了。走走走走，嘿嘿，这回可好啊，仨人全了，
2: 拉回去了，
0: 知县升堂。啊，嘿。哎呀，你们仨人认打认罚吧。
2: 吓坏了。老爷，我们认打怎么办呢？
0: 认打呀，每人打80大板。
2: 哎呦，那怎么办呢？您摁点，我们要认罚呢。
0: 认罚
2: 你们现在在哪儿做事呢？
0: 我们没做事。
2: 您琢磨那样怎么做事啊？
0: 我们没做事。那这么办吧，你们要认罚的话，在我这衙门里头跟着我当差，每月每人给二两银子，管吃管喝。任大任罚，快说。
2: 老爷，您恩典，我们认罚了。你是这个急性子，告诉你，你呀、啊、就跟着我当差，你当我的跟班的，
0: 我上哪儿你跟我哪儿，因为你是急性子，你跟着我呢咱们不耽误公事。
2: 你不是慢性子吗？
0: 好办，我家里有俩少爷，大少爷8岁，二少爷5岁，你给我看着这俩少爷，看孩子。你是慢性人吗？孩子怎么磨你也不着急，明白吗？你爱小便宜啊，吃芝麻抠包子馅。好了，你在我这县衙门里头给我当买办。知县想得挺好啊，想不到当天就用上了。
2: 怎么用上了？
0: 当天啊，外省来了一个大官儿，这个知县呢得到城外头，这叫迎接上差去。一听这个，赶紧的就传这急性子，赶紧的吩咐外头，备轿，你备一匹马头了当银马啊，咱们出城迎接上差，越快越好。
2: 是，
0: 马上就下去，一会儿功夫跟那儿回，轿子备好了。知县也换好了官衣儿，上了轿。知县一看，瞧，真会用人啊，这急性子多好，不耽误事啊。一出城糟了，有护城河呀。这护城河啊，这么一个桥啊，上头插住车了，来往的菜车呀、粪车呀、土车呀、驴呀、马呀、轿啊，太多，插住了，那得半天才过得去呢。知县在轿子里直着急，嘿，早知道咱们不出这门呢，你看这玩意儿这得等多大时间呢？这一说这个，急性子，一雷马，赶紧跳下马来，也不说话，靴子脱了，袜子扒了，就把这个裤腿往上这么一卷，卷起来，到这轿子去，请太爷下轿。
2: 知县不知道什么事，
0: 干嘛？
2: 您看看，我把您背着，咱爷俩趟过河去。
0: 那行吗？那怎么会不行呢？您快来吧，预备好了。
2: 知县就下了轿了。

0: 即兴的这么一蹲，来吧您。
1: 好，当上高升还得说一句吉祥话，马上这就下河，歇了话了，歇了话了，躺下去了。嘿，知县一瞧，呵，这吉性子啊，性子真急，真不耽误事，有意思啊。他往前走呢，走到河当中呢，越往当间这水呢越深，他怕这个县太爷呀把靴子湿了。哎，老爷，您再高升，哗啦哗啦哗啦，老爷您再高升，哗啦哗啦哗啦，浇完过汤，老爷您看这，您再高升，不行这儿深了，老爷您干脆您高升，得，知县呢就骑着他了，哎对了，您把靴子搁前边，省得掉河里湿了，好，靴子搁前边了，老爷您看这怎么样？哗啦哗啦，老爷您看这稳当不稳当？这不扶着都没关系，哗啦哗啦哗啦，快到对岸了，知县呢也高兴，嘿，急性子真不耽误事，回头我赏你两袋钱啊，谢谢老爷，懂，把老爷扔河里了。老爷打河里起来，我你怎么回事啊，你衣服都湿了，这怎么迎接上差啊？走吧，回去换去吧。啊，好，您来，我背着您。背什么呀？已经都湿了，一块汤得了。一块汤回来了。到了县衙门里头，一进这二门一看呢，好，那个慢性子坐在那个大厅台阶底下晒太阳呢，坐那儿可发愣。慢性不知道他干嘛呢，摇头晃脑的。知县一瞧，嘿，慢性干嘛呢？翻翻眼皮，想事呢。你想什么事啊？你怎么不哄少爷？少爷哪儿去了？
2: 您问哪个呀？
1: 大少爷。
2: 大少爷上学了。
1: 二少爷呢？
2: 二少爷掉井里头
1: 啊！掉井里头了，你怎么不捞啊？
2: 捞什么呀？已经半天了。
1: 哈、啊！你这可真满性子，这个，赶快的派人捞吧。哎呀，这怎么说的？我怎么用这样人呢？太耽误事了。来呀、啊，赶紧账房拿五两银子买棺材去。这一说买棺材去，这爱小便宜的过来了，拿着五两银子。爱小便宜的奔棺材铺了，一进棺材铺，掌柜的，你们这儿这个匣子多少钱一个？匣子尺码不一样，有四尺八的，四尺八的是四两银子，三尺六的呢是这个三两五，有这个二尺四的是三两，那就不对了，四尺八的四两，二尺四应当二两，怎么卖三两啊？那不成棺材的就是让大不让小，那谁买小的多上当啊？这是四尺八的吧？这三尺六，这四尺八太大了，二尺四的太小了，这三尺六的这个咱商量商量，咱给三两行吗？不行不行，您这三两五，三两五呢？三两五太多了，给三两二，三两三，人说我们不打价，棺材铺不打价，不打价，你先别着急呀、啊。好，三两五，给您五两银子，找钱，五两银票递给掌柜的。掌柜的呢，得到这个柜房里头去找钱去，头了没人，和就掌柜的一个人。给您找钱去。掌柜的接过他这银票呢，就进了账房了。艾小平一看掌柜的进账房了，一看四外无人。把这三尺六的这大的盖打开了，拿起小的来装在这大棺材里头了，然后把盖一盖往嘎吱窝一降，净等着找钱。找您钱，嘿，拿来。哎，我们给您送，甭送，我自己会。怎么他怕人瞧出来呀、啊、自己腾腾腾赶紧跑回县衙门。老爷，我买回来了，您看看，那个三两五便宜不便宜？孩子都死了，还在乎便宜不便宜？哎，得，就是他，嗨，废物，
2: 大呀，要这么大的干嘛呀？哎，小平，啊，老爷，大，嘿，您看呢，一打盖，这不还有小的呢吗？把这小的举出来了，知县一看，嗨，你这人怎么这么废物啊？你干嘛买俩呀？老爷，这咱们没花钱，他没看见我拿的。胡说，你拿这个有什么用啊？哎，老爷，这闲来治忙了用啊。大少爷要再死了，咱甭买了。
3: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4: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5: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4: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5: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5: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6: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7: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5: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7: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8: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9: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10: 听众朋友，这里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和收听。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省气象台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1号下午到夜间，张家口中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有雷阵雨，部分地区伴有8到9级雷暴大风，局地可达10级以上，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关注天气信息。好，下面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承德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的11时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丰宁北部、围场大部有中到大雨，丰宁南部、龙华大部、平泉东部有暴雨，其他地区有大暴雨，其中滦平南部、承德县西南部、兴隆大部、宽城西南部降雨量可达250毫米，个别地点可能超过280毫米，降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到夜间，中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有雷阵雨。13号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14号白天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声音听见栾平，纵览新闻，栾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栾平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栾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栾平县高校办成新生儿出生一件事。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央视网播发央视快评，题目是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15-17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实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近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科技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作出明确指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饱含着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亲切鼓励和殷殷期望，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必将激励全国科技工作者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不断做出新贡献。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越来越成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建设科技强国是我们抢抓历史新机遇、塑造发展新优势、抢占发展

制造等银发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充分开发老年人力资源，鼓励低龄健康老年人参与社会服务、志愿服务、技能赋能岗位，实现老有所为、老有所用，让老龄化从发展负担转变为高质量发展的宝贵资源。针对人口发展新形势，我国持续深挖人口质量红利，激活全域人力资源优势，实现从人口数量红利向人口质量红利的跨越式转型，立足大国人口基数优势，全面推进全民终身学习体系建设，深化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改革，持续提升国民整体受教育水平、专业技能水平和创新创造能力，通过优化人才培养、引进、使用、激励机制，全方位培育高素质技能人才、创新型人才队伍，夯实现代化建设人才根基，同时依托区域人口分化格局，优化全国产业布局、公共服务布局、城镇化布局，引导人口、产业、资源合理双向流动，推动人口集聚与产业集聚、城市发展深度融合，以人力资源高效配置助力区域协调发展。整体来看，新时代的人口变迁不是发展的阻碍，而是转型升级的契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我国依托超大规模人口优势，通过系统性完善生育支持政策，规模化发展银发经济，全方位激活人力资源红利，正在逐步实现人口结构优化、人口素质提升、人口布局升级，让人口高质量发展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深度融合同频共振。人口脉动即是时代脉动，面对人口发展新常态，我们主动应变、科学应变，在转型中寻找新机，在变局中开拓新局，以人口之变赋能时代之进，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托举中国式现代化长远未来。感谢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我们下期再见。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是贾旭明。贾旭明，男，1977年10月出生于河北保定，相声演员，北京乐活会创始人。2006年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后，开始辗转于编剧、演员等不同领域的工作。2008年首次登台演出，2009年拜相声名家李立山为师，并和郭德纲的徒弟张康搭档。2014年受邀参加2014年。

0: 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虽止步三审，但获得本届春晚总导演冯小刚、语言节目导演赵本山的高度肯定。2014年4月30日在北京举办相声专场，2015年参加2015年中央电视台元宵晚会，并在同年录制东方卫视《笑傲江湖》第二季，表演相声《新闻晚知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晚知道》。
2: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笑傲江湖》顺利在东方卫视播出，收视率一路飙升，引起大家的热议。
2: 《笑傲江湖》的收视飙升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北京乐活会的青年相声演员贾旭明、张康也来参加了此次节目的录制。
1: 贾旭明和张康这两个演员表演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从来不会要掌声。
2: 得知两人前来参加《笑傲江湖》的消息后，世界各国艺术家协会纷纷发来贺电。
1: 他们在贺电中说，贾旭明和张康的相声在过去的几年内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尤其是对两个人不要脸的精神给予充分的肯定。
2: 接下来我们将与您共同回顾一下近日所发生的主要新闻内容，下面是体育消息。
1: 在8月2日晚举行的2015东亚杯揭幕战中，中国男足再次不出意料、不负众望、不足为奇、不卑不亢地输给了韩国二队。
2: 看中国足球队比赛十几年了，解说员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
1: 中国足球之所以难以成功，主要是因为没有球星。集体运动要想取得成功是需要球星的。齐达内退役了，法国6年没缓过劲儿来；普斯卡什退役了，匈牙利60年没缓过劲儿来；高球退役了，中国1000年没缓过劲儿来。
2: 鉴于这种情况，经有关部门与全国各地球迷协会深入探讨研究，决定将撤换掉高俅的雕塑，改为使用曹操的雕塑，并奉为中国男足的祖师爷。因为曹操和中国男足的理念是相当一致的，那就是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
1: 一支足球强队的标识，那就是它的成绩是稳定的。放眼国际足坛，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中国男足。不是每支球队都叫特能输，中国男足专注出球30年，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2: 中国男足的广告语就是，我们不进球，我们只是足球的搬运工。
1: 8月6日，宁泽涛在俄罗斯喀山游泳世锦赛中夺得了100米自由泳决赛的冠军，由于帅气的他迅速成为了国民的偶像。本台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美女，问他们在宁泽涛和被誉为国民老公的王思聪面前将如何选择，他们都惊人一致地回答道，
2: 这个问题多简单，宁泽涛长得帅，身材又好，游泳又那么厉害，所以我选择王思聪。
1: 接下来是旅游新闻。
2: 据调查，旅游已经成为国人的时尚生活方式。某景区黄金周期间，由于人太多，造成游人拥堵、旅客滞留事件。为避免该事件再次发生，有关部门将对游客实施以下规定：
1: 单眼皮儿单日游玩，
2: 双眼皮儿双日游玩，
1: 一单一双夜间游玩，
2: 戴墨镜游玩者按故意遮挡眼皮儿处理，不让玩。
1: 男追女在一起的国内游玩，
2: 女追男在一起的国外游玩，
1: 依然单身的玩什么玩，加班。
2: 近日，一位重庆旅游的女游客因为自己所点的鱼香肉丝里没有鱼而拒绝付款，此事引起了中国食品行业的担忧。其中受影响最为严重的就是老婆饼，因为他们实在无法满足一个食客买一个饼送一个老婆的愿望。
1: 下面是娱乐新闻。成都惊现全球最丑蜡像馆，很多国内具有国际范儿的大明星纷纷拥有了浓厚的乡土气息，招致很多明星的不满。蜡像的制造者这样解释道，这些明星卸了妆就是这个样子。
2: 对此本台提出异议，明星出门不全是靠化妆的，比如说郭德纲化了妆也没见好看到哪儿去。
1: 今年的国产电影票房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据了解，今年票房大卖的几部电影都已有了开拍续集的计划。煎饼侠的姊妹片《生煎侠》已经在提上日程，《捉妖记》的第二部《捉人妖记》也在筹备当中。
2: 而国产动画的票房神话《大圣归来》也将推出一系列的续集，他们分别是《大圣慢走》《大圣又归来》《大圣又走了》《大圣还来啊》《大圣别走了》《大圣你还回不回得来》，以及《大圣你还走不走得了》，还有《大圣终结篇》《大圣累了》。
1: 今日，歌手陶某向公众道歉，承认自己在婚内出轨。
2: 陶某、文某、王某等名人的出轨丑闻相继曝光，也让大众唏嘘不已。正如一句名言所说，婚姻就像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
1: 城里的人真会玩。
2: 娱乐圈的爱情总是分分合合，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有网友总结了娱乐圈的爱情定律，那就是今天他爱他，明天他爱他，后天他不爱他，他爱他，他又爱上了他的曾经的他，到后来他和他，他和他，他不和他，他和他，他和他的曾经的他生出的孩子长得像他。
1: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2: 谢谢收看。

0: 贾旭明的表演风格可以用怪和坏来形容，他优秀的舞台表现力深受剧场观众以及网民的喜爱，同时他还具备大多数相声演员所不具备的创作能力，拥有大量的原创作品，但是因其个人发展规划原因与搭档张康各奔前程。下面让我们来一起重温一下二位的优秀作品。
1: 今天我们的栏目跟大家聊一聊创业，我们就请来了这样的一位嘉宾来到咱们的现场，跟大伙儿一块儿聊一聊他的创业项目，咱们掌声有请。哎，怎么这
2: 纸人，你好，这不是创业的东西
1: 啊？我看你这怎么像偷着地雷来的？这是啊？
2: 我见您太激动了，我、
1: 啊、没事，不要激动，来掌声鼓励一下。哎呦，好像有点紧张。哎，没事，别紧张，别紧张啊！
2: 我调整一下，
1: 好。
2: 创业我最强，创业我最棒，耶、来吧。来，听着，做一个自我介绍。行，我叫贾成功，今年38岁，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来吧。
1: 不是，我让你调整一下情绪，就是也别调这么高，也别这么低啊。啊，这不是加炕头，啊，就是正常聊天就行。
2: 行，好吧，
1: 你不要紧张啊。
2: 哎，好。
1: 这个我刚才听你刚才介绍一下，你怎么称呼？叫贾成功。
2: 对，贾成功。
1: 哦，一个创业者敢取这样一个名字，很有勇气啊，贾成功。哎，另外我听说是38岁，
2: 对，38，
1: 38岁即将大学毕业。我就想问问，哪个大学这么包容啊？
2: 交大的。
1: 哦，那是武汉交大还是上海交大？
2: 都不是。
1: 那是
2: 我奶奶交大的。我。
1: 哎呦，那我还是我爷爷教大的呢。
2: 你是业大的？
1: 我什么业大的？
2: 我是我奶奶把我教大以后呢，我去了浙大进行深造。浙大即将毕业。
1: 这个浙大又是哪个大学？
2: 社会大学吗？
1: 哦，其实你就是婉转的告诉了我，你没有上过大学呗。不是，你社会大学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一所大学，但是能够说自己在社会大学即将毕业的人可不多。
2: 那是他们。
1: 好，对，因为他们要脸。
2: 不是，你说这话我也听不太懂啊。
1: 是吧？你谦虚了。
2: 这个我跟你讲，你们可能都不认识我。
1: 啊，
2: 知道我这么多年干嘛呢？
1: 干嘛呢？
2: 我真的，我这40多年呀，我就
1: 你38岁，你到底多大岁数啊？
2: 哦，对，我这38年用了别人40多年的功夫
1: 啊，
2: 我就一直在潜心研究一件事儿。
1: 研究什么？
2: 别人是如何创业成功的？真的，我不负责任的跟大家讲。
1: 你负点责任讲。啊，你不负责任就不用讲了啊。
2: 我负责任跟大家讲
1: 啊，讲。
2: 我已经掌握了创业成功的秘诀。
1: 那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这成功的秘诀？
2: 当然可以了。
1: 不是，一般人可不愿意分享自己的秘诀，因为你就不怕我们所有人听到以后学会吗？
2: 我这个秘诀根本就不怕他们学，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学得走。
1: 哦，那您说说你的秘诀是什么？
2: 就是我潜心研究发现创业成功最大的秘诀，那就是
1: 什么？
2: 长得丑。
1: 哎呀，我的天哪！哎呦，那这个创业的秘诀对你来说应该是独门秘籍了。
2: 不，也不能那么说，
1: 是吧？
2: 你想想马云。我跟马云的长相是不是不相上下？
1: 只下不上。
2: 你说的我不太听得懂。
1: 你又谦虚了。
2: 但是这证明我具备创业成功的条件。
1: 我告诉你啊，创业成功与否跟长相没有任何关系，最关键的创业成功啊，应该是有一个好的投资项目。
2: 对，我就是带着我的投资项目来的呀。
1: 对啊，你说一说你的好的投资项目，如果有不错的，也许会有人投资你的产业。
2: 我这回负责任的跟大家讲
1: 啊。好，
2: 我潜心研究这么多年
1: 啊，
2: 发现有一个项目绝对的赚钱，那就是
1: 啊，什么项目挣钱呢？
2: 投资房地产。
1: 你有病啊，这还用你发现吗？这全世界都知道投资房地产挣钱，
2: 所以我决定放弃呀、啊。
1: 放？
2: 那你说他干什么呢？我决定放弃投资黄金地段
1: 啊，改投资郊区。
2: 也投不起呀、啊。
1: 我发现你是一个耿直的人，你投不起说他干嘛呀、啊？
2: 我决定投资
1: 啊，
2: 沙漠，
1: 好产业。
2: 我在沙漠买块地
1: 啊，
2: 哎，等那儿一升值，我一卖，我可就赚钱了。

0: 就这房地产啊，投资沙漠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升值啊？
1: 哎呦，你把沙漠变成绿洲不就升值了吗？
2: 你把沙漠变绿洲比在市中心投资房地产还贵呢。
3: 那是你不懂。
0: 那我听听有什么不懂。
3: 我先买100亩沙漠
0: 啊，
3: 然后呢全部种上仙人掌
0: 啊。这仙人掌在那倒是能长。
3: 这100亩的仙人掌我绝对不采用任何化肥，完全用自己的肥料。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等会儿，我有点懵。你这样啊，我问问啊，我先不考虑啊，不考虑你自己的化肥够不够这100亩仙人掌用，我就说你自己在那施肥的时候不怕扎吗？
1: 我没想到啊，
0: 这都没想到。
1: 你让我调整一下，让我调整一下。
0: 你调整一下，调整一下啊！
3: 创业创业我最强，创业创业我最棒。
0: 我发现你啊就是盲目创业。
1: 怎么呢？
0: 你连创业的精髓都没有学到，怎么就敢谈自己创业呢？
1: 什么精髓啊？
0: 创业有三大要素，你要想明白啊。
1: 哪三大要素？
0: 投资小，风险低，回报高，这才行啊。好好想想，投什么？
3: 对，要饭钱。
0: 哎呦我的，什么叫要饭
3: 去？要饭
0: 谁？谁家给你要饭去了？
3: 哎呦，创业就是投资小嘛，投资小，你看，投资花2块钱买小碗就行了，然后回报高，扔1块赚1块，扔2块可就赚2块啊，对不对？我把这个碗这一摆，这可就是我的总公司啊。但凡哪天这个钱一满了，旁边再摆一个碗，那我就相当于开了个分店呢。千万别让我哪天能够每天到早市上去要饭去，那我可就了不得了。
0: 这是什么意思？
3: 我就上市了。
0: 你拉倒吧你！
3: 要饭也不行。
0: 要饭当然要饭，你这是要饭吗？你这是诈骗！还是这一总公司，这就是分公司了。
1: 你要让我再调整一下。
0: 你不用调整了，你不用调整。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今天等于没请你来，我们这事干了就行了。
3: 你等会儿，
0: 鼓掌也
3: 可以，我们全团可以跟榜一样。
0: 好吧，
1: 还有一项目。
0: 好，行行行。
1: 我还有一个。
0: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好吧？你要是没有好的项目，咱就算了，不要耽误大家的
3: 时间。我还有个压箱底的项目。
0: 好，来。
3: 我还有个压箱底的项目。
0: 什么节目？来，
3: 那就是卖鸡。
0: 你这卖鸡是什么意思？
3: 你想想，肯德基就靠做鸡能成为世界500强，我们是产鸡大国，为什么我们就不可以？我决定卖鸡。
0: 那行，那好，那可以，那聊聊你的计划。
3: 好，我决定要制作一个 APP。我这个 APP 啊，要成为每部手机必须下载的工具
0: 哦，
3: 必须下载的软件。
0: 好，
3: 而且呢，怎么才能让它成为每部手机的下载软件呢？
0: 怎么才能成为呢？
3: 它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
0: 那倒是，
3: 我这个名字已经想好了。
0: 想好了吗？
3: 我这个名字只要一说得出来，大伙儿一致通过呀。
0: 那您说这个名字叫什么？
3: 我这个名字叫做大众点击。
0: 这行，这不光接地气还接网气，这个
3: 是不是
0: 啊？
3: 哎呀，为了更好的服务他们呀，
0: 是
3: 我决定要这个有专门的送机上门的 APP，
0: 还有送机上门的 APP，
3: 就叫滴滴送机。我们难免会有一些这个即将过期的机和一些二手机
0: 啊，
3: 这些二手机我们也要成立一个专门的这个网站去把它销售一下。
0: 是，
3: 那么这二手机我们也要给它起个名字。
0: 是，
3: 那么这个名字叫什么呢？
0: 我估计你这肯定有，人人机。
3: 人人机，
0: 一个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二手机网站。就这乱七八糟，
3: 太好了！
0: 哎呀，这是
3: 太好了！哎，这么着，咱俩一起来卖鸡怎么样？
0: 不用，
3: 你可别后悔。
0: 我不后悔，
3: 真的，你错过机会了啊！你讲讲我们计划，你就知道。
0: 您说，
3: 我决定3年之内在国内上市，5年我要做成世界500强，10年我要成为世界做鸡业的龙头老大。我们的广告语就是。携机在手，说走就走，世界那么大，带机去看看，我的世界鸡做主，人类失去母鸡，世界将会怎样？带着一只鸡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0: 好玩吗？
3: 啊，
0: 有意思吗？
3: 嗯，
0: 就你这个产业有人投吗？
3: 嗯。
2: 谁要是给你投了你这个产业，那根本就不是眼睛瞎了，那就是长了一对鸡眼。
0: 啊，兄弟，创业是这样吗？创业讲究什么？创业讲究真干实干，脚踏实地，是不是？所以我在这儿提醒电视机前即将创业的年轻人，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看看会客厅，生活有你更轻松。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1937年7月7日，一个改变中国历史的夜晚，一个让无数中华儿女铭记于心的日子。那是一个平凡的夏夜，北京西南的卢沟桥，在沉寂的月光下显得格外宁静。
1: 站住！
0: 然而，这种宁静被突如其来的枪声打破。日本侵略者在这里挑起事端，发起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那一夜，卢沟桥上的一声枪响，是全面侵华战争的导火索。日军以寻找失踪士兵为借口，向驻守在桥上的中国驻军发起猛烈攻击，但遭到了国民29军的英勇抵抗，他们悍不畏私，誓死保卫国家的尊严。然而，77事变不仅仅是一场战争的开始，更是中华民族觉醒的呐喊。从那一日起，全国上下同仇敌忾，纷纷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无数普通百姓、知识分子、工人、农民纷纷拿起武器，保家卫国。在这场战斗中，涌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先辈们用血肉之躯抵挡日军的进攻，他们用手中的大刀，在敌人中间杀出一条血路，谱写了一曲曲英勇悲壮的战歌。李宗仁、佟麟阁、赵登禹，这些将领名字的背后，是无数次与敌人的殊死搏斗，也代表着他们一次次用生命捍卫中华民族誓死不屈的信念。随着战火的蔓延，全国各地的支援力量也在

矩。后方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纷纷以不同的方式支持前线，物资的捐赠、志愿者的奔赴，让整个国家在战争中凝聚成了一股无坚不摧的力量。在这场浩劫中，普通百姓成为了日本狼子野心下最

向前线，向后方，源源不断地输送着力量。七七事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起点，是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奋起反抗外敌侵略的象征。在这场浴血奋战中，无数英雄儿女抛头颅、洒热血，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段悲壮的历史篇章。

0: 今天山河无恙，我们站在这片曾饱经风霜的土地上，铭记那段沉重的历史，缅怀那些为了民族独立和自由而牺牲的英烈，愿他们的英魂永垂不朽，愿这段历史警醒后人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1: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
2: 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说唱里，听书讲史，褒贬善恶中间，谈笑间感悟人生，明辨是非曲直。
4: FM 八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岁月之声。

1971年3月28日至4月7日，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期间，美国代表团提出希望来华访问。毛泽东主席在接到周恩来总理的报告后，经过反复斟酌，4月7日做出决策，邀请美国队访华。4月14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欢迎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并同意了美方邀请中国队回访的请求。冻结了20多年的中美关系，就这样以乒乓外交的民间交往形式走出了关键的一步。此时身在大洋彼岸的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深感振奋，自1945年赴美留学以来，回国探望一直是他20多年未尽的心愿。这天，杨振宁在美国报纸上一个不起眼的位置，看到美国政府发布公告，将中国从美国公民不可访问的国家名单中取消了。他敏锐地感觉到中美外交关系有解冻的迹象，便立刻写信给在上海的父亲杨武之，表明了自己回国探亲的计划。当时中美尚未建交，而杨振宁已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是美国公认的几位顶尖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当他将自己回中国探亲的决定告知美国政府后，白宫科学顾问表示同意杨振宁回中国探亲，但因中美尚未建交，无法帮他办理签证。杨武之接到儿子的来信后，立即向上级做了汇报。经周恩来总理指示，国务院告诉杨武之，欢迎杨振宁回国探亲，请他到加拿大或法国的中国大使馆办理签证。

0: 1971年7月15日，杨振宁由纽约飞到巴黎，获得了这张特殊的回国签证。与一般盖在护照上的签证不同，这是独立的一纸文件，由中国驻巴黎大使馆领事部签发，上面注明了签证有效期、出入境城市以及必须同时提供的护照等信息。7月19日，杨振宁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踏上了巴黎至上海的飞机，前往阔别26年的祖国，由此成为美籍知名华人学者中访问新中国的第一人。杨振宁在上海看望了父母，重访了出生地合肥，之后便来到此行要重点访问的北京。
1: 当时他是非常兴奋，他特别是住在北京饭店，北京饭店里面有毛主席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那个条幅。当时中国确实是敢叫日月换新天了，他有那种感觉。
0: 杨振宁的来访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重视。8月4日，周恩来总理会见并宴请了杨振宁及其家属。
2: 我第一次到新中国探亲访问，周总理就请我吃饭，我们一共谈了5个钟头。周总理问了我很多问题，比如说是美国的大学是怎么样组织的，美国的大学办学的方针是什么，美国的学生运动是什么样子的，大学里头有没有种族的问题，教授的待遇是什么样子，大家的工作的热忱怎么样，那么还有社会上是很安稳还是有一些动荡。周总理对于这些问题他都有一些知识，主要是想要从我的口中知道这些问题的回答。
0: 当时接待人员请杨振宁列一份想要见面的人员名单，他列在第一位的就是多年未见的好友邓稼先。杨振宁与邓稼先是安徽老乡，他们的父亲均在清华大学任教。儿时的杨振宁与邓稼先经常在清华园一起玩耍，中学和大学时期他们也都是同学。他们在西南联大时期的学籍卡现藏于清华大学校史馆内，上面清楚地记载了两人的入学年份和家庭信息。1948年秋，邓稼先与杨振宁的弟弟杨振平结伴到美国留学。邓稼先先在普渡大学跟着导师进行核物理方面的研究，期间还曾与杨振宁住在同一所公寓。1950年获得博士学位后，邓稼先启程回国。1958年，邓稼先被任命为原子弹理论设计负责人，在原料、设备、科研人才都极度缺乏的艰苦条件下，他带领团队进行了上万次推算，终于叩开了原子弹理论设计的大门。
3: 5、4、3、2、1，起步！
0: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举国欢腾，消息立即传遍了全世界。
2: 中国爆了原子弹以后，美国的报纸杂志就乱七八糟的消息很多，我特别注意其中的两个消息。一个消息是说邓稼先是

0: 即中国第一个原子弹的主要的领导人之一。另外一个消息是说，美籍的物理学家帮中国造原子弹。第一个消息我很容易相信，第二个消息我需要也了解，我非常希望是那个消息不是真的。
1: 杨振宁了解邓稼先的研究领域，他在为好友感到自豪的同时，也迫切希望确认中国的原子弹就是自主研制的。
0: 原子弹是中国人自己造出来的，这个心理我不知道今天的年轻人懂不懂。在我长大的时候，在我父亲他们这一辈长大的时候，是中国被外国人欺负得不得了，因为中国没有近代的武器。所以希望中国第一个原子弹只是中国人自己做出来的。
1: 在北京见到邓稼先后，杨振宁迫切希望了解实情，却一时不知如何开口。

0: 并且在教学中也讲述了物理发展历史上的一些关键事件。
1: 洋人他特别强调有一种叫渗透式的教学方法，有些东西听不懂你可以下来自己再去自学，一次听不懂可以几次，所以他在讲课里面是讲了很多你怎么来学习。另外他讲课讲了很多物理学上面比较发人深省的事情，也包括很多比较轻松的一些小故事，非常有特色，而且是只有他自己个人的一个标记的。
0: 这门物理基础课杨振宁每周讲四节，整整享受了一个学期。多年来他也时刻关注着清华大学物理学科的研究方向。
2: 我们不求发展的很大，物理学的前沿有很多方向，那么一个重要的注意的地方就是要看哪一个方向将来有发展的可能，哪一个方向已经是强弩之末了。我们选择的方向确实是后来的十几年以及现在都是重要的方向，比如说是凝聚态物理，比如说是冷原子物理，这些都是过去这20年重要发展出来的，像是突破绝缘体 topological insulator， 像是anomalous Hall effect， 在这两个领域里，这两个最近20年很重要的领域里头，清华做了不少的重要的工作，尤其是薛其坤教授所领导的关于anomalous Hall effect， 这个是绝对是诺贝尔奖级的这个贡献。
0: 多年来杨振宁始终保持着对科学研究的热忱，在回到清华大学后的十几年间，他以学校的名义发表了30多篇中英文论文。作为杨振宁回国后辅导的唯一一名博士生，翟慧深深为杨振宁的科学精神所感动。
3: 你知道杨先生快100岁啊，他这个有时候年纪大了，晚上这个睡眠不好啊，他再起来再想一个物理问题啊，再做一些计算。他还有一次还说，哎，能不能给我也装一个那个软件啊，找个学生来教一下我，哎，怎么用计算机来画这个图。就是我们体会到啊，做科学研究是一个科学家毕生的追求，而且这个追求呢一定是这个亲力亲为的，其实对我们影响和震动是非常大的。
0: 在杨振宁的感召和邀请下，著名应用数学家林家翘，首位获得国际计算机界最高奖图灵奖的华人科学家姚期智等纷纷来到清华大学任教，并与杨振宁一起为更多优秀人才提供学术支持和建议。
4: 我呢第一次进清华大学是在杨振宁先生和姚期智先生的建议下来做报告的，我是做密码理论研究，实际上做的都是数学问题，所以杨先生非常认真地详细地问了一下就是密码中的数学问题有哪些。
0: 著名密码学专家王小鱼

0: 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这个充满喧嚣和繁忙的世界里，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宁静的角落，能放慢脚步，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午后2点，一个真诚充满爱的港湾，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感悟人生，用声音治愈心灵。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午后2点，听见生活里的好时光。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0: 在城市中熙攘的人群，穿梭的车流，热闹的街道，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3: 您好，欢迎乘车。
4: 您好，欢迎光临。
3: 您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 一点热情，一抹微笑，一份信任。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践行人。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

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不管天灰天蓝，心情都笑得灿烂，这是多么难得的通透。我们被世俗的眼光束缚，被所谓的标准定义，却忘了生活本就该随心所欲。请给我 one more shot， 这不仅是对音乐的渴求，更是对生活的呐喊。在疲惫的日子里，我们需要这样的时刻，抛开烦恼，随节奏摇晃，让快乐占据心房。70分的快乐搭配30分的微醺，有朋友相伴，有音乐作陪，便足以抵御所有孤单。要勇敢做自己，尽情释放热情，让每一个平凡的瞬间都掀起热浪。

这些五花八门的故事啊，这些天花乱坠的想象，每一句都像在诉说着我们曾共同经历的时光，那些欢笑与泪水，迷茫与期盼，都藏在这些细碎的词句里。是谁陪伴你的心碎，你的眼泪，度过了漫漫长夜，无数个失眠？这句歌词戳中了多少人的心事？人生路上总需要这样一个人，能卸下我们所有的防备，陪伴我们熬过难挨的时刻，陪伴我们勇敢飞翔，自信闪耀，属于我们的独家记忆，温暖而珍贵，让我们明白，因为有彼此，平凡的日子也能绽放出五颜六色的希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饰》。

0: 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我以为我足够认真就不凋落，曾几何时我们都抱着这样的执念，以为全力以赴就能换来想要的结果，可最后只剩两手空空。然后最后呢，又得到了什么？这句反复追问道尽了无数人的心酸。拼命抓住的快乐悄然溜走，紧握的双手只剩虚空，只能在回忆里沉沦到绝望。那些没说出口的话，忍不住的眼泪，还有假装不在乎的逞强，都是我们爱过的证明，是每一个人在感情里受过伤的缩影，让人在旋律里找到共鸣，也在悲伤中慢慢与自己和解。

去管名言真理，也不管既定轨迹。这句歌词戳中了多少人被世俗框架困住的内心。我们总在他人的期待里前行，被所谓的正确裹挟，却忘了人生本就该由自己定义，必须一个人走。有时往下走不是孤独，而是选择了挥挥手，道尽了成长的必经之路。人生总有一段路要独自跋涉，那些不被理解的选择，那些咬牙坚持的时刻，终会成为照亮前行的路。心里有燎原星火，就不该原地沉默。这首歌让我们明白，抛开外界的纷扰，追随内心的信仰，才能在未知的旅途里走出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说个嗨，爱你爱到飞起来，直白又热烈的告白，把陷入爱恋时的甜蜜与雀跃展现得淋漓尽致。恋爱中的人大概都是这样，对方的一句问候就能甜到心底，一个眼神就能让心跳失控，连空气里都飘着甜甜的气息。你让我的世界像加了糖的季节，原来被爱包围的感觉就像身处永不停歇的狂欢派对，快乐满意，甜度超标，是爱情最纯粹的模样。让我们在旋律里重温心动的美好，也相信爱能治愈一切，让生活永远保持sugar high的状态。

在落地之前，谁不是乘着风？我们都是这世间的旅人，在人生的天空中漂泊，有时乘风而上，有时逆风前行，却始终在寻找属于自己的落点。那些没说的，那些遗憾的，都算了。这句歌词藏着多少释然与无奈。人生总有来不及说的话，无法弥补的遗憾，可正是这些不完美，拼凑出了独一无二的旅程。落地之前，我们都是勇敢的追光者，带着期待与忐忑，在未知中摸索。这首歌像一个温柔的拥抱，告诉我们不必慌张。每一段漂泊的时光，都是为了更好的扎根，每一次迷茫，都在靠近心中的方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明年保了寿命，谁说一定有伴侣与东京？这句歌词像一记警钟，敲醒了总在等待下次的我们。我们总以为未来可期，却忘了美景会逝，约定会改，有些错过便是永恒。趁一切都正好，撮合无尽的偶然来尽兴，这是对生活最通透的领悟。不必为未知的未来焦虑，不必因追求完美而搁置当下。有风吕暖酒便尽兴，有良辰美景便珍惜。所谓锦绣前程，远不及眼前的人间烟火。把握每一个正好的时刻，才是对生命最好的致敬。

看脚开了花，天色多变化，这句歌词藏着对生活最温柔的领悟。哪怕身处低谷，也终会迎来柳暗花明，不必为一时的失意耿耿于怀。纵见惯风浪，盼快慰却失望，随时流血汗，哪怕哭钱，这是成年人的真实写照。我们在风雨中奔波，在希望与失望中反复拉扯，却从未停下前行的脚步。而灵魂求最后一刻心安，则是历经世事后的终极追求。人生难免有风浪与挣扎，不必强求事事圆满，只要守住内心的平静与坦荡，便足以抵御世间所有无常。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你听见了吗？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综合广播。时间刚刚打了个哈欠，第一杯咖啡开始失效的时刻，困意像猫一样挠着后颈，伸个至少持续7秒的懒腰，顺便看一眼窗外，云正好在最好看的位置。
1: 承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发布，据气象部门预测，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预计11日白天到夜间，我市仍将有强降雨过程，主要降水时段在11日夜间，过程雨量丰宁北部、围场大部有中到大雨，丰宁南部、隆化大部、平泉东部有暴雨，其他地区有大暴雨，其中滦平南部、承德县西南部、兴隆大部、宽城西南部降雨量可达250毫米，个别地点可能超过280毫米，降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的风险极高，低洼地区可能出现严重积水，请广大公众非必要不外出，注意防范，及时避险，确保安全。
2: 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穿越历史长河的重重迷雾，探寻尘封已久的时光典藏。FM 891，一路听天下。
3: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4: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3: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5: 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始终以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380余家营业网点遍布城乡，2500余家金融便民店覆盖全市行政村，产品丰富，存款安全，贷款方便，服务快捷，实力雄厚，存贷款规模始终位居全市各家银行之首，是支持乡村振兴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
6: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在广袤的地球上，沙漠、高山、沟壑、沼泽、荒原，各种复杂的环境曾严重阻碍着人类的交流。然而，即便天险重重，人类探索与交流的脚步从未停止。即使在只能靠步行的时代，人类依然能跨越千山万水，创造奇迹，一条古老的商道逐渐形成。公元前138年，一个普通郎官从长安启程，踏上出使西域的征途。然而他并不知道，此次出使将担负更为重大的、可载入人类史册的使命。他所开启的道路将连通东方与西方，它蜿蜒曲折，却又绵绵不断。它有主干，也有分支。

甚至扩展到浩渺的大海。它冲破了自然与人为的巨大障碍，几度衰落又几度兴盛，成为人类历史中的伟迹。直到现在，它依然能重新焕发出蓬勃的生机。它就是丝绸之路。

0: 元前200年，汉高祖刘邦亲率一支32万精兵组成的大军，奔赴大同城东5公里处的白登山。此时，刘邦已完胜最强大的对手项羽，他的军队也身经百战，成为威武之师。然而，强悍的匈奴仍对新兴的汉王朝构成巨大的威胁。匈奴是一个马背上的游牧民族，拥有强大的骑兵队伍，倚仗时速可达60公里的骏马，匈奴骑兵经常南下侵扰。刘邦决心倾举国之力彻底打败匈奴，不料就在白登山，40万匈奴铁骑突然间将汉军团团围住，一困就是7天7夜。白登山之战使汉王朝完全处在了劣势，不得不采取和亲等怀柔政策来维护与匈奴的关系。经过60-70年的休养生息，西汉王朝逐步进入鼎盛时期，胸怀大略的汉武帝不再甘于对匈奴低声下气，北击匈奴，开疆拓土，一雪前耻，成为汉武帝最大的心愿。为了提高胜算，西汉朝廷在积极备战的同时，也在外交方面多方谋划。一位匈奴的降人告诉汉武帝，在匈奴的西边有一个游牧民族叫大肉支，大肉支被匈奴打败后被迫一再西迁，只因没有强援无法报仇。这个消息令汉武帝非常振奋，一个重大的战略思想当即产生，他要派出一支高规格的使团出使西域，联合大肉支以夹击匈奴。公元前138年，一支100多人组成的庞大使团从长安启程，踏上了西行之旅。为首者本是侍卫皇宫的一个普通郎官，然而他的内心充满了对荣誉的向往，有着强烈的探险精神。他喜欢开拓未知的领域，不甘心碌碌一生，他就是张骞。当汉武帝招募出使西域的使者时，几乎无人敢应募，张骞欣然而出，担负起出使西域、联系大肉之国的重要使命。然而，对于大肉之国的具体情况，甚至他的所处的确切地址，张骞等人几乎一概不知。西域的一切也只在传说中，包括巍峨的昆仑山和神秘的西王墓。
1: 当时的西域也是一个神秘而具有挑战的地方，那么能够在丝绸之路上，这个往来于丝绸之路或者串通贯穿丝绸之路，那是人们挑战自我、探知未知世界的一个表征。
0: 西域是建筑中国古代史籍的一个地理概念，指阳关、玉门关以西、葱岭以东的天山南北地区。汉朝初年，匈奴征服了天山南北30多个小国，完全切断了中原与西域的联系。在中国先民的地理观念中，昆仑山位于西北，是陆地上最高的山，也是黄河的源头。据说西周的周穆王曾经乘着8骏神车西征，到达昆仑之丘，与西王母惆怅游玩，尽欢而返。昆仑山实际上是今天新疆哈密北部的天山，巍峨的天山遮住了先民的视野。在公元前20世纪，丝绸之路开通之前，对于天山以西以北的世界，人们知之甚少。对于张骞出使的西域，除了美丽的传说，更多的是可怕的传言，飞沙走石，渺无人烟。然而更大更现实的困难还是匈奴的阻隔。

0: 要想前往西域，首先必须途经匈奴统治的广大地区，这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障碍。果然不出所料，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从陇西郡出境不久即被匈奴拦截。为了使张骞屈服，匈奴人采取了威逼利诱的手段，张骞始终不为所动。匈奴首领又将张骞等人流放在自然环境非常恶劣的西北寒地，让他们自生自灭。在极艰难的情况下，擅长骑射的甘父以射猎鸟兽帮助张骞度过困境。甘父本是匈奴人，在汉地时是唐义侯的一名家奴，他与张骞一样有着非同寻常的开拓精神。为了将张骞留下，匈奴首领单于特地给他娶妻，然而张骞始终不忘自己的使命。张骞被匈奴扣留达13年之久，却也熟悉了西部的生活、语言、风俗和地形。公元前129年，张骞终于等到了出逃的机会。在匈奴人放松监视的时候，张骞和甘父等人最终成功逃出匈奴，向西寻找大肉汁。这是又一段极其艰险的历程，他们不得不经过茫茫的大戈壁，在呼啸而至的狂风、冷冻交加中，随行者又有人被夺去了性命。他们还需翻越起伏不断的丛林，所经之处一连数天荒无人烟。大肉汁究竟在何处？经过数十天的艰难跋涉，张骞还是没有找到他要出使的目的地。好在他到达了位于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的大渊。
1: 大渊在这个地方呢，应该讲它的地理位置更靠西一点，是中国文明一个交汇之所。那么当然呢，也是农业文明与游牧民族之间的一个交融的地方。
0: 大渊的国王早就听说过汉朝非常富强，但一直无缘交往，所以对张骞非常欢迎。张骞说明出使的意图，请大渊国王将他们送到大肉汁。大渊国王答应了张骞的请求，派了向导和翻译，带领张骞等人经康居属地辗转来到阿姆河北岸的大肉汁。不料被迫以伊犁河楚河流域西迁的肉汁人已经在原大夏国土上建立了新的家园，那里的自然条件比原居地更好，他们安于现状，不愿意再向匈奴寻仇。张骞在大肉汁住了一年多，对方仍含糊应答，张骞只好返回。劫难重重，归国途中张骞再次被匈奴扣留。一年多后，公元前126年，匈奴内乱，张骞带着妻儿和甘父逃回汉朝，
2: 回到魂牵梦绕的长安。
0: 第一次出使西域至此结束，人们不难发现此行的艰险和残酷。出发时庞大的使团此时只剩下2人，更令人感到难受的是出使时间长达12年之久，付出如此巨大而惨重的代价。当张骞两手空空见到汉武帝时，已是人面全非，10年世事，哽咽难言。然而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果真没有收获吗？对于西汉朝廷而言，张骞带回了极其重要的信息，他详细汇报了亲临4国传闻的6国的情况，使年轻的汉武帝兴奋而神往。西域从此由虚幻的想象变成真实的存在，这是东西方世界得以沟通的基础。张骞介绍，大渊有好马，马出的汗像血一样，是天马的后代，
2: 大渊的宝马令汉武帝血液奔张。
3: 张骞очень подробно описывает, что в Фергане, то есть в Даване,

0: 在2000年的西汉，张骞第一次来到这里时，这个生机勃发的新世界令他欣喜万分。
1: 2000多年当中，世界各种文明都在丝绸之路上有它的展现，所以今天人们再去探知丝绸之路的时候，或者重塑回溯丝绸之路的时候，人们也是一个是对古代文明的一种向往，同时也是对当时人们在创造文明当中所付出的努力和它的价值的所就追溯和回归。
0: 徐良东，吐鲁番学研究院技术保护所副所长，从事丝绸之路上壁画的临摹和保护工作。1992年，还是个小伙子的徐良东来到火焰山大峡谷中的博兹克里克千佛洞，在这个丝绸之路上多种文化宗教交汇的地方，徐良东被千佛洞里的佛教壁画深深吸引。
2: 随着那个丝绸之路的开通之后呢，佛教沿着这条路传入到中原内地。那么吐鲁番呢，是在这条北传这条线上重要的一个点。回鹘人到吐鲁番之前崇信的是摩尼教，摩尼教是崇拜火的，火是代表光明的。那么回鹘人到了吐鲁番，皈依当地的佛教信仰之后呢，他又把原来的摩尼教信仰的一些个元素融合在了当时的佛教的经典之中。
0: 在千佛洞的51号洞窟里，徐良东一待就是整整60天。从那以后，在火焰山下木头沟西岸的悬崖之上，在千佛洞里现存的83个洞窟中，总面积1200平米的壁画前，孤独而又执着的徐良东夜以继日地临摹着，这一干就是20年。早在两汉之际，佛教就从西域传入中原。公元68年，汉明帝刘庄在洛阳城雍门修建白马寺，这是中国古代第一座官办佛教寺院，由此开启了佛法东来的大门。随着岁月的流逝，壁画也即将衰败，而徐良东临摹的壁画也将成为孤品，成为珍贵的史料。在丝绸之路上的佛教洞窟之中，徐良东找到了与壁画一生的缘分。丝绸之路是一条政治之路，通过丝绸之路，汉朝剪除了匈奴人的威胁，控制了天山南北，把疆域从河西走廊拓展到帕米尔高原。公元前101年，西汉大将李广利率军击败大渊国，带着上千匹汗血宝马凯旋回朝。汉武帝挥毫作赋西极天马之歌：天马来，从西极射流沙九夷服。对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来说，得到宝马良驹固然可喜可贺，威服四方，万国来朝，才是他的光荣与梦想。然而由于这条道路跨度如此之广，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为其沿途安全提供保障，它就无法长期存在。汉王朝以其强大的国力，当之无愧地成为丝绸之路最重要的开拓者与保护者，并为这条道路的畅通与繁荣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从汉武帝开始，汉王朝倾注全国财力开拓新地，维持丝路畅通，而且持续时间长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1: 汉要付出这么大的财力要做这件事情的话，就是维持西域的畅通，它实际上保护着汉朝的这个国力远播传于这个传于四方的这个考虑。那么还要考虑到汉朝的这个就是威名远播，用今天的词语来行为的话，是汉朝塑造自己文化软实力的一个重要举措。
0: 这里是位于甘肃民乐的西汉八卦营古城遗址，1000年前这里就是屯粮种地。汉武帝在击败匈奴设置张掖郡后，开始实行大规模移民屯田。屯田是汉朝经营西域维护丝路的重要举措。1000年来，民乐屯田移民的后代们一直在这片土地上耕作繁衍， 而伴随他

0: 们的是祖辈延续下来的耕作技术和农具。如今古老的耕作模式已被现代的播种机械所取代。
1: 今天我们在讲丝绸之路，其实走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它的那个昔日的繁华已经不在，只存在它的斑驳的残垣当中，干枯的杨柳当中，胡杨木当中，但是呢它的精神依旧在。这个今天探知的这个历史，实际上是今天的人和历史的古人这种对话，其实是今天的人和历史人的精神的交流。
0: 这里是位于轮台县城以西约20公里的拉伊遗址烽燧，建于西汉。作为烽燧的保护者，尼亚兹老人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几十年，每周他都要来到这片荒漠之中，守护和检查着这座2000年前的孤寂的汉代烽燧。如今轮台昔日的繁华已经不在，唯有这荒漠中的烽燧依然挺立。尼亚兹每次来到这里，总是喜欢捡起散落在这烽燧附近的石块，并用手触摸一下烽燧上的黄土。也许正是这荒漠中的尘土和碎石映射出了过去的沧桑。老人心里明白，他所守护的这座烽燧已经在轮台这片土地上守望了千余年。轮台城头夜吹角，轮台城北毛头落。在中国古代文人的作品中，轮台是边关战斗与边塞苦寒生活的代名词。位于西域中部的轮台是汉朝在西域的政治中心。公元前60年，匈奴势力被逐出西域，西汉在这里设置了西域都护，专门管理西域事务。这是中原王朝首次在西域地区设置的郡级行政机构，标志着天山南北地区正式并入了中国版图。从此今天的新疆地区开始隶属中央王朝的管辖，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长城是古代中原王朝防御北方骑兵民族入侵的重要军事设施。汉代的北方长城东至辽东，西达敦煌，为了抵御匈奴的侵扰，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汉武帝征发了数十万人，在荒无人烟的帝国西陲修筑边防要塞。要塞东起敦煌，西至始末，渡沙越漠，蜿蜒不列，起到了保卫丝绸之路畅通的重要作用。然而汉朝在西域的经营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西域距中原遥远，汉军无法长期驻扎，汉朝使臣遭劫或者被杀的惨剧时有发生。东汉之初，由于改朝换代间的大混战，国力明显减弱，一度无暇西顾，西域诸国不得不依附于强大的北匈奴，丝绸之路一度中断65年。时代呼唤着另一位英雄人物的出现，他就是班超。他将像张骞一样出使西域，为丝绸之路的重新开通和繁荣做出了卓越贡献。汉代阳关、玉门关以西、葱岭以东的天山南北地区，有几十个大小不等的邦国分布在沙漠绿洲和戈壁草原上，史称西域36国。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西域传》中详细记录了每一个邦国的地理位置、户口总数、人口总数、兵力以及风俗特征。公元73年，班固的弟弟班超被任命为假司马，投笔从戎，跟随奉车都尉窦固与匈奴作战。班超作战英勇，受到窦固的赏识，派遣他出使西域。班超等人到达西域的鄯善国，起初鄯善国王接待他们非常恭谨周到，但不久突然变得怠慢起来。班超断定这一定是北匈奴的使者来了。此时匈奴已分为北匈奴与南匈奴，南匈奴于公元48年归降。

0: 东汉，而北匈奴仍与东汉对抗，且实力强大。西域诸国不知道该服从东汉还是匈奴，鄯善国王也犹豫不决。这是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他将一起出使的36人全部召集，鼓励大家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只要消灭了匈奴使者，鄯善国王就会吓破肝胆，我们大功就告成了。当夜天一黑，班超率领36名勇士突袭北匈奴使者的驻地，在大风中燃起了大火。为了制造声势，他们还擂起了战鼓，北匈奴使者及随从人员100多人均被击杀或烧死。第二天，当班超将北匈奴的头颅交给鄯善国王时，鄯善举国震恐，班超趁势劝说安抚，使鄯善国完全归附东汉。班超的事迹传到东汉朝廷，汉明帝大喜，亲自授命班超全权处理西域事宜，并打算派出大批兵马供班超调遣。班超接受了使命，但没有接受大批兵马，他认为只要现在的36名勇士就足够了。
1: 班超在西域独立经营30余年，晚年的时候，当他叶落归根，故土南方，要上书皇帝要回朝廷的时候，他说：臣不敢妄到酒泉郡，但愿升入玉门关。
0: 班超投身西域打31年，把七汉邦国联合在一起，打击匈奴和叛汉势力，维护了西域的和平与汉朝的声望。在公元94年的一次军事行动中，班超成功地调发了西域诸国军队80000之众，使西域50多个国家重新归附了汉朝。班超更善于用外交手段团结和联络较远的国家，在他的努力下，旧的丝绸之路更加通畅，新的丝绸之路正在开拓。班超希望与西方的大秦直接沟通。大秦就是罗马帝国。公元前30世纪，罗马人崛起于亚欧大陆的西部，逐渐发展为地跨欧、亚、非3洲的大帝国。东方的汉朝与西方的罗马是当时世界上最为重要、最具影响力的两大文明中心，但双方未能建立直接的联系。今天，在古城威尼斯，还存在有上千年的古老玻璃工艺作坊。1000年了，老作坊的主人们还沿用着古老的手工制作，这些玻璃制品继承了祖辈的制作工艺。在大秦人深爱汉朝的丝绸之时，汉朝人也非常喜欢大秦的宝珠。东汉诗人辛延年在《雨霖郎》一诗中刻画了一位外族美女的形象：长居连理带，广袖合欢如，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诗中提到了大秦珠，就是来自地中海一带的蜻蜓眼玻璃珠。从西域到内地，从宫廷到酒肆，大秦珠成为深受汉代女性喜爱的装饰品。公元97年，班超派遣部将甘英出使大秦，可惜的是，甘英只到达波斯湾沿岸的条支，就因当地商人故意渲染海上的危险而止步不前，未能完成使命。又过了70多年，公元169年9月的一天，东汉都城洛阳张灯结彩，一派祥和景象。在威风凛凛的皇家卫队的引导护卫之下，一群外国使节缓缓走来。当朝天子汉桓帝在可容万人的德阳殿隆重接待了来使。大秦使者的这次来访，是两大文明古国的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是大汉王朝德布天下、威加四海的象征。而这一次，大秦使者走的路线是海上丝绸之路。
1: 今天我们理解丝绸之路，不仅仅指的罗马和长安，实际上它我们代表的是西方世界和我们中国和我们东方文明之间的一个连通。这种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不会因岁月而改变，它永远会，它不仅发生了过去，现在还会发生未来。
0: 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 汉代的海上丝绸之路逐步形成。早在汉武帝元鼎六年，也就是公元前111年，汉朝大军平定了南越，设置了南海等九郡，中国的船只就从日南、合浦等港口出发，沿近海航行进入印度洋。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和发展，使东西方有了更进一步的交往，丝绸之路的内涵也更加丰富，糅合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边疆、民族等诸多因素，书写了汉朝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光荣与梦想、勇气与豪情。如今，无论是陆地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都重新焕发了生机。公元2013年，中国政府郑重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倡议，由此开启了一路一带建设新的篇章。2000年来，古老的丝绸之路虽经朝代的不断更迭，却依旧繁荣。合作与沟通、信念的坚守与不断的探索，是古老丝路继续繁荣的精神根源。此时，丝绸之路光辉灿烂的前景正呈现在我们面前，成为我们即将实现的伟大梦想。然而，我们不会忘记，正是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中国人以自己特有的顽强与勇气，凿通了丝绸之路，实现了周穆王驰游八荒、探索宇宙的梦想。汉朝开辟丝绸之路，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东汉后期的官僚集团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与太学生的领袖人物联合起来，以匡扶王室、维护正义为目标，号称清议。清议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舆论，他们以言论批判为武器，他们标榜正义，抨击时弊，不避权患，在东汉后期形成了一股清流之风。李英等清流派士大夫是清议的主要人物，他们做事清正廉明，不畏强暴，世人对他们的评价最高的就是他们对宦官集团的打击。宦官集团其实是皇权的一种延伸，打击宦官集团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皇权的一种挑战。他们的这种做法对于读书人来说是一种不畏强权的气节。可是当政治平衡被打破之后，党锢之祸迅速掀起，李英等清流派人士英勇赴死，清流最终被残酷地扑灭。

way to the mound. Harry's here in the house.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调频89.1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昏前的宁静，正是思维最柔软也最活跃的时分。也许你可以读一首短诗，念给窗外的云听，也可以读一个章节，让故事为你续一杯精神的茶。承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发布，据气象部门预测，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预计11日白天到夜间，我市仍将有强降雨过程，主要降水时段在11日夜间，过程雨量丰宁北部、围场大部有中到大雨，丰宁南部、隆化大部、平泉东部有暴雨，其他地区有大暴雨，其中滦平南部、承德县西南部、兴隆大部、宽城西南部降雨量可达250毫米，个别地点可能超过280毫米，降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的风险极高，低洼地区可能出现严重积水，请广大公众非必要不外出，注意防范，及时避险，确保安全。
1: 我叫刘慧儿。
2: 刘慧儿。
1: 刘慧儿
2: 没名儿啊。
1: 我是青年演员。
2: 想出名吗？
1: 太想了。
2: 你把名字改改。
1: 我叫什么呀？
2: 你叫秦慧儿吧。哎，
1: 就为这我把名字改了。
2: 那你靠什么出名啊？
1: 拍电视剧才能出名。
2: 说的真对
1: 啊。
2: 太对了。
1: 是
2: 我这有一个本子，你拍不拍？
1: 什么戏啊？
2: 历史剧三顾茅庐。
1: 三顾茅庐
2: 啊？
1: 那我演谁啊？
2: 你演诸葛亮。
1: 我还一号人物。
2: 我演刘备。
1: 您跟我配合。
2: 咱俩配合啊。
1: 哦，您是导演。
2: 导演
1: 哦。您是又演又导。
2: 那当然了，都见着呀。
1: 那什么时候开拍呢？
2: 咱们现在就拍。
1: 现在就开始。
2: 剧本我都写好了，赞助都拉来了，灯光场地一切准备工作全部就绪了。
1: 还真够快的。
2: 干事业嘛。
1: 哦，那咱什么时候开拍呢？
2: 咱们现在拍啊。
1: 啊，从哪开始？
2: 咱们从 诸葛亮吟诗开始。
1: 吟诗？
2: 哎，刘备不是去请诸葛亮吗？
1: 对啊。
2: 诸葛亮啊正在堂上睡觉。
1: 哦，
2: 醒来之后呢先要吟几句诗。
1: 哦，是不是这个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
2: 对对对，你怎么知道的？
1: 那书上都写着呢。
2: 这演员素质多好
1: 啊。
2: 咱就从这开始拍啊。
1: 行，
2: 各个部分准备
1: 啊，
2: 188镜头，诸葛亮吟诗，灯光、道具、音响，准备好了吗？预备，开始。
1: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
2: 停。
1: 怎么了？
2: 导演啊，我锁两句啊。
1: 你是谁啊？
2: 我那个灯光小王。
1: 这是管灯光的。
2: 导演呢？我就是那个厂啊，给了5000块钱赞助。
1: 5000？
2: 您看这个戏里是不是得宣传一下人家产品啊？
1: 宣传产品
2: 啊，就是增加点戏嘛。
1: 怎么宣传呢？
2: 你看我有个主意行不行？

0: 行
1: 啊，你说说，
0: 我就是这个厂是生产御膳陈酿的。
1: 哦，做酒的。
0: 哎，这刘备不是去请诸葛亮吗？
1: 是啊，
0: 诸葛亮肯定得留刘备吃饭呢。
1: 那当然了，
0: 你想吃饭，他就得有酒啊。
1: 哦，
0: 咱们在桌上放上一坛子酒，
1: 放
0: 用镜头这么一扫，既不影响剧情，又宣传了人家的产品。你看我这主意怎么样？啊，
1: 还真有主意，导演
0: 啊，
1: 这行吗？
0: 给了5000块，我看这可以。
1: 这
0: 可以可以
1: 啊。
0: 道具，赶紧去找坛子来。
1: 好，
0: 去把我们家那个泡菜坛拿来。上面贴上块红纸
1: 啊，
0: 写上云山陈酿。好，咱们接着拍啊。
1: 啊，
0: 188镜头，诸葛亮一时，预备，开始。
1: 大梦谁先觉？
0: 停。
1: 这怎么了？
0: 导演，我说两句。
1: 你是谁呀？
0: 我是剧务小溜。
1: 这是唐山人。
0: 导演呢？
1: 啊，
0: 我二那个厂给了5000块，又加上之后呢，多给了一点产品和6000块。
1: 啊，
0: 人家产品也得宣传呢。
1: 不是，你二一厂生产什么呀？
0: 猴头香皂啊。
1: 对不起。
0: 咋了？
1: 哎
0: 啊，
1: 这宣传不了。
0: 咋宣传不了啊？
1: 诸葛亮早晨起来用猴头香皂洗脸，
0: 那不脱好去了吗？
1: 好什么好啊？
0: 啊，
1: 那时候没香皂。
0: 没香皂你可以宣传一下人家的商标。
1: 怎么宣传呢？
0: 你看我有个主意行不行啊？
1: 啊，
0: 这个刘备不是去请诸葛亮吗？
1: 是
0: 啊。刘备一进门
1: 啊
0: 都看见诸葛亮门口蹲着一只猴。
1: 对啊，
0: 刘备用手一指，猴头猴头全裹一溜。
1: 什么主意呢？
0: 啊，
1: 导演，这行吗？
0: 啊，我看这可以。
1: 这
0: 不影响剧情
1: 啊。
0: 可以可以。道具，赶紧给我找猴来。
1: 找猴，
0: 去给我找20只猴来。
1: 找这么多干嘛呀？
0: 留下一只拍戏，剩下大伙玩吧。啊，
1: 成耍猴的了。
0: 188镜头，诸葛亮一时，预备，开始。
1: 大梦谁先觉？
0: 停。
1: 又怎么了？
0: 我说两句。
1: 你是谁啊？
0: 我是那个音响小杜。
1: 哦，这是管音响的。
0: 导演
1: 啊，
0: 我二姨那个厂给了7000块呢。
1: 啊，
0: 那人家的产品更得宣传。
1: 不是，你二姨厂生产什么呀？
0: 鹦鹉牌电吉他。
1: 对，这宣传不了。
0: 怎么宣传不了啊？
1: 诸葛亮挎一电吉他，一边走一边弹。
0: 你别挎着呀！
1: 啊，
0: 你把这个电吉他放在桌子上面。
1: 放桌子上。
0: 哎，诸葛亮不是习惯抚琴吗？
1: 是啊。
0: 然后再让诸葛亮唱上两句，把人家产品不就宣传出去了吗？
1: 诸葛亮怎么唱啊？
0: 你看这样唱行不行啊？
1: 啊，
0: 哎，鹦鹉，鹦鹉，唱起歌来咕咕咕，鹦鹉，鹦鹉，不是公来就是母。
1: 导演
0: 啊，
1: 这行吗？这个
0: 好主意啊！
1: 啊，
0: 接着拍，188镜头，诸葛亮一时，预备，开始。
1: 大梦谁先觉？
0: 停。
1: 我这么会儿做仨梦了，
0: 我搁这嘎达半天，我可没吱声了。
1: 你是谁呀？
0: 给你们剧组包车的。
1: 哦，这是我们的司机。
0: 我大那个厂给了2万块呢。
1: 2万？
0: 他们那个产品都宣传，我大这厂产品怎么办？
1: 哎，你大一厂生产什么产品？
0: 大力牌推土机。
1: 哇，对不起，这宣传不了。
0: 怎么宣传不了？
1: 产品不行啊。
0: 不行，算了，
1: 算
0: 我把2万块钱给您退回去
1: 啊。
0: 哎，别退回去啊。
1: 就是
0: 2万块钱不少啊。
1: 啊，
0: 我给你想想办法行不行？
1: 有什么办法呀？
0: 大力牌推土机是吧？
1: 啊，
0: 这个好想办法。
1: 好，
0: 大力牌推土机让诸葛亮开着。
1: 再考一本子。
0: 来不及。
1: 没话。
0: 来不及，让诸葛亮扛着。那扛不起来呢。诸葛亮背不住呢。诸葛亮顶着。
1: 顶着。
0: 嘿，对呀。
1: 啊，
0: 让诸葛亮顶着呀。
1: 顶脑袋上。
0: 诸葛亮不是有一个帽子吗？
1: 是啊，
0: 咱们给他改装一下。
1: 改装
0: 头颅啊，加上一个小铲儿。
1: 这
0: 这什么也好不好？
2: 买了很多他爱吃的东西。
3: 都什么呀？
2: 北京的焦圈，
3: 嗯，
2: 烧饼，
3: 嗯，
2: 还有豆汁，还有咸菜丝。我说来吧，吃吧，爸爸。
3: 风味小吃
2: 啊，使劲吃。
3: 嗯，
2: 吃完了，我说走，我带您上外边咱们观光去。
3: 哦，要溜一溜，
4: 来瞻仰一下市容。
3: 哎，旅游嘛。
4: 哎，
3: 去哪儿啊？
2: 哪儿热闹上哪儿。
3: 上哪儿了？
2: 咱们上前门。
3: 哦，那儿热闹。
2: 哎，前门可热闹。
3: 嗯，对，
2: 王府井那儿人多。
3: 哎，人也多。
2: 我们大石烂那儿人多。
3: 是啊，
2: 逛逛吧。
3: 哎，
2: 哎呦，老头儿高兴哦。
3: 哦，
2: 一到了大石烂
3: 啊
2: 这俩眼都不够用的了，
3: 看不过来。
2: 走着走着，我听有人叫我，
3: 嗯，
2: 侯耀文。
3: 啊，
2: 回头一看不认识。
3: 谁呀？
2: 一名相声观众。
3: 哦，常听相声。
2: 哎呦，耀文。
3: 嗯，
2: 最近有什么新作品吗？
3: 是，
2: 我说最近没什么新作品。
3: 嗯，
2: 主要是最近忙点家务事儿。
3: 哦，
2: 什么家务事儿？
3: 嗯，
2: 我说这不是我爸爸刚回来，带着我爸爸遛爸爸来了。我出来，
3: 哎，一块儿遛弯儿
2: 啊。
3: 嗯
2: 嗯，你爸爸也来了，哪位是啊？
3: 嗯，
2: 我说这不是，这就是我爸爸。哎呦，老爷子，您看您，你看这老头儿，您除了模样有点变化，其他。

0: 地方没变化，
1: 还猛呢。
0: 你说这是我爸爸，大伙儿呼啦就围上了。
1: 那是、啊、
0: 有拥抱的，有握手的，还有签字。
1: 嗯，
0: 当时这老头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啊。是啊，
0: 哎呀，
1: 嗯，
0: 没想到啊，
1: 嗯，
0: 大陆的同胞啊，对我这么好啊。
1: 嗨，误会了，
0: 啊，
1: 拿您呐当侯宝林先生了。
0: 正说着，我听有人喊我，
1: 嗯，
0: 岳文呐，干嘛呢？
1: 他叫谁啊？
0: 我回头一看，我认识
1: 谁呀、啊？
0: 有个电影导演叫谢天。
1: 哦，谢导，
0: 那跟我爸爸是最好的朋友。
1: 莫逆呀、
0: 啊，岳文干什么呢？
1: 嗯，
0: 我说没事，我出来跟我爸爸这不是溜溜吗？哟，你爸爸也出来了，哪儿呢？

0: 我说没有没有，我说那老头啊，他听说您是我爸爸，他要请您喝豆汁儿。我说不用了，我说早晨刚喝的，那就算了吧。
1: 真能打岔，
2: 别算呐，告诉他我爱喝那个，
1: 真喜欢。
0: 我说行了，让他给人留着，过两天我带您上他家喝去。嗯，
2: 好，咱们上哪儿再溜溜啊？
1: 还溜溜？
0: 我说别溜了，再溜越溜事儿越多了。
1: 对、啊，
0: 我说咱们干脆咱们回家吧，
1: 快露馅了。
0: 到了家，我沏了一壶好茶。
1: 嗯，
0: 我跟老头我们俩好好聊聊天。
1: 聊什么呀？
0: 我要聊聊他的经历和他过去的那个环境。
1: 哦，
0: 根据他提供的线索，我找到了他原来住的地方。
1: 嗯，
0: 没用三下五除二，通过热心的民警还有街坊邻居，我把他儿子还真找着了。
1: 侯耀文？
0: 不叫侯耀文，叫王耀文。
1: 王耀文？
0: 因为他走了以后，这个小孩让一个姓王的给收养了。
1: 哦，
0: 哎呦，你还别说，这姓王的这王耀文呢，
1: 啊，
0: 长得太，怎么说呢，他太随我了，长得。
1: 对，什么叫随你啊？
0: 嗯，
1: 那叫长得像你，
0: 太像我了。
1: 哦，
0: 我把这个王耀文领到我们家，这真是天性
1: 啊。
0: 两个人面试了片刻，忽然间抱头痛哭。
1: 老头明白了，
0: 人家认下了。
1: 嗯，
0: 我说得了，老伯你也别难过，这可是喜事儿啊。
1: 是啊，
0: 这样好不好？
1: 啊，
0: 这些天了咱爷俩感情也挺深。
1: 对，
0: 虽然咱爷俩不是父子。
1: 嗯，
0: 那没关系，只要以后您高兴，咱们可以常来常往，
1: 多亲多近。
0: 岳文呐，哎，虽然咱爷俩不是亲生父子，
1: 嗯，
0: 这些天咱爷俩这感情也是情如父子。
1: 哎，
0: 这回从台湾回来呀，有很多朋友告诉我，
1: 嗯，
0: 说这个台湾的亲属啊，在这儿的都想要点啊，戒指啊，电视什么的。
1: 没有没有，
0: 回来以后还没人跟我要。
1: 没怎么回事
0: 啊。我说是啊，老伯，
1: 嗯，
0: 这个林子大了，这个什么鸟都有，
1: 嗯，
0: 是吧？这个当然了，作为这个亲属来讲，要点东西这是感情上的事儿。
1: 嗯，
0: 就怕着跟台湾这个都没关系的这个人呐，他也想要点戒指啊，这个彩电什么的，你知道吧？您像我那伙伴们就属这路人。
1: 你把我抖了出来干什么呀？
0: 岳文啊，你可真会开玩笑。
1: 老先生不信。
0: 得了，这样吧，
1: 嗯，
0: 唰啦，从手上退下一个金戒指来。
1: 是啊，
0: 岳文啊，这戒指给你留个纪念吧。哎呦，我说老伯，这我可不能要，您这是怎么回事？说您快收起来，我不要。
1: 得着。
0: 岳文呐，
1: 嗯，
0: 你要不要，我今天可就不走了。
1: 好，
0: 我一想不行啊，
1: 嗯，
0: 那哪成，这样吧老伯，我收下了。
1: 这就对了，
0: 我收下可不是为我自己呀。
1: 那你为谁呀？
0: 我给你要的。来来来，
1: 别弄这个啊！
0: 大哥，我
1: 不合适，
0: 给你要的，
1: 不合适，
0: 你带着，对对对，
1: 不好意思，不是，
0: 快快，再拿着，
1: 不是这，
0: 我给你要的，
1: 这多少克啊？这是
0: 你甭管多少克的了，反正这是头一个，
1: 嗯，
0: 我想法我得给你要11个，
1: 干嘛再要11个呀？
0: 加上你自个儿这亲爹，我给你凑一沓，
1: 去你的吧！
3: 想到啊，第一次拍电视剧，导演居然让我演主角，哎呀，哎呀，不能辜负导演的期望，我要好好的排一排戏。序幕，启明快步的跑上前去，拉住情人的手，轻轻的吻了一下。哎呀，这个人物简直就是给我写的。哎呀，
4: 哟，孩子爸爸，你回来了，饺子好了，准备吃饭啊。
3: 嗯，亲爱的，你真好。
4: 哎，都老夫老妻了，说这干嘛？
3: 说到此处，两个人肩并着肩，紧紧的靠在了一起。
4: 哟，怎么了这是？
3: 你干嘛把他给我撤了？
4: 干嘛呢你呀？
3: 我正在排戏。
4: 排什么戏呀？这是
3: 什么戏？电视剧。我跟你讲，一会儿导演就要来电话让我去试镜头。啊，试镜头。哎呀，
4: 顺拐了
3: 啊，
4: 还顺呢。
3: 我愿意，你不要老讽刺我好不好？
4: 不是我讽刺你。你说你没排过电视剧，那上电视那能行吗？
3: 有什么

0: 不行的，这次这个导演是我的老同学啊，没有问题。只要我一上了电视，什么姜文，什么陈道明，通通的给我靠边，我就是中国的影帝了。
1: 嘿，别在那吹牛了啊，赶紧的帮我包蒜吧啊。
0: 蒜，哼，蒜是什么东西？
1: 哟，还没怎么着呢就装上蒜了啊，这导演怎么能看上你呢你说啊。
0: 哦，你问导演为什么看上了我，嗯，说明我具备男子汉的魅力。
1: 哟，瞧你往那一站，整个一副阴盛阳衰的标本。
0: 请你说话要尊重我，我是阴盛阳衰的标本，当初为什么要跟我谈恋爱，嗯，不就是因为我长得太漂亮了？
1: 那是，
0: 黑黑的头发，嗯，瓜子脸儿，弯弯的眉毛，
1: 三角眼儿，不大点儿，你就是演呐，顶大也是个小配角。
0: 此言差矣，我这次演的绝不是这个小瓣蒜，而是这个
1: 大头蒜。
0: 你才是大头蒜呢，我这次演的是男一号主角。
1: 真的？那这个电视剧叫什么名啊？
0: 想知道吗？
1: 哎，
0: 名字非常的好，电视连续剧，它的名字是一个有外心的丈夫在纽约郊区小树林里与三个情人约会。
1: 哎呀，这名太长点了吧。哎呀，
0: 连续剧应该长一点。
1: 那个你演谁呀？
0: 我就是那个有外心的丈夫。哎呦，我有外心了，我有外心了。
1: 孩子他爸爸，咱商量商量。
2: 什么事儿？
1: 这个电视剧你就别演了啊。
0: 女人之间紧张了，你紧张什么呀？
1: 没怎么地就三个情人了，那我能不紧张吗？
0: 哎呀，三个情人不是我要的，戏里给我配的啊。再说了，都是假的。
1: 你还想玩真的？
0: 那多好啊。
1: 哎，
0: 不不要这个样子问我，不要多心嘛。我们过了这么多年，你还不了解我？我从来都是烟不抽，酒不喝，跳舞的时候不乱摸。当然，有时候摸了也不说。开玩笑，开玩笑。哎，我跟你讲，导演说准备给你安排一个角色。
1: 真的？
0: 我看过剧本了。你在这里演我的妻子最合适。
1: 是啊，
0: 因为她跟你一样，也特别的爱吃醋，醋醋醋。哎，咱们现在试一试好不好？一会儿导演就来电话了。
1: 哎哎，
0: 第一场，地点小树林，起名。
1: 等等。谁演启明啊？
0: 我呀，男一号启明。
1: 哎，
0: 启明和他的情人。
1: 谁演你的情人呢？
0: 阿春。
1: 阿春？
0: 对，
1: 就是《北京人在纽约》里那个阿春。
0: 对，就是那个阿春。哎呀，你看看那个女人，谁看了谁不动心呢？哎呀，我早就想跟她在一起了，没想到这一次终于我们俩如愿以偿了。我跟阿春，你靠边儿。启明和阿春在街头漫步，低声的私语。突然，你出现在我们俩的面前，
1: 那怎么办？
0: 好，此处镜头推拉摇移，
1: 推拉摇移
0: 什么意思？
1: 不明白。
0: 推
1: 拉
0: 摇
1: 移
0: 动，我懂了。
1: 什么意思？
0: 哎，我要是跟我的情人约会，是不是得背着你？
1: 对，得背着我。
0: 可是你突然出现了，我怎么办？
1: 躲开呀。
0: 对，既然要躲开，就必须推拉摇移。
1: 那这推，
0: 先把我的情人阿春推开，
1: 拉，
0: 把你拉过来，
1: 摇。
0: 趁你没看清我推的是谁，我就使劲的摇你，摇啊摇啊摇啊摇啊摇啊，一直把你摇迷糊了。
1: 那移呢？
0: 我在跟秦

0: 人阿春安全转移。
1: 你可够狠的了，这！
0: 哎，当然了，不狠它不真实嘛。
1: 我想好了，
0: 怎么了？
1: 这个戏你别去演吧。
0: 哎呀，又来了，又来了，
1: 咱不演了啊！
0: 哎，我们常说要为艺术献身嘛，
1: 让他们别人献去吧。
0: 你看这个，女人，女人，有什么了不起的？哎，一会儿我去试镜头，如果不合适，我就不去了。但是后边这段戏一定要帮我排一排。
1: 嗯，
0: 准备好。第二场，地点还是小树林。启明在小树林里等待着阿春的到来。靠边，他怎么还不来？他怎么还不来？这时阿春出现了，缓缓地向他走来。你现在代替阿春走来，走来。对，两个人默默地对视着，眼睛里充满了柔情蜜意。柔情蜜意，对视，懂不懂？看着我对视。你这是对眼儿。好了好了好了，接着来。启明，这时我终于忍不住了，他激动地跑上前去。啊，
1: 停，这里还有拥抱。
0: 对，不是我要抱，是戏里边让我抱，那我就不能不抱。
1: 你就这么紧紧地搂着他？
0: 哎呀，这都是假的。
1: 你可真使劲儿。
0: 废话，不使劲不真实。说词儿。
1: 我没词儿。
0: 阿春的词儿
1: 怎么说？亲爱的，亲爱的，我已经有了。有什么了？孩子都三个月了。哎，走。都孩子了，这么大的事我都不知道。我找他算账，你太不像话，气死我了。
0: 站住，你找谁算账啊？我这是在排戏，说的是台词儿。
1: 哎呀，把我气，我当真事儿了。
0: 你可真是啊。
1: 对不起对不起
0: 啊，头发长见识短。
1: 接着练。气得我当真事儿了。
0: 不要想别的啊。启明和阿春他们紧紧抱在了一起，非常的激动，
1: 动感情了，
0: 眼睛里充满了泪水。
1: 他们哭了，
0: 最后他们俩深深的接了一个吻。
1: 哎呀，还要接个吻。
0: 哎呀，还让我跟阿春接个吻。哎呀，我就、别紧张，不是我要接吻，戏里边需要我这么做。演员嘛，接吻都是假的，就跟咱们平时吃瓣橘子是一样的。你怎么把剧本给我撕了？
1: 我不让你吃橘子。
0: 你我就冲你这态度，我非要演这个。啊，你吃橘子。
1: 我偏不让你吃橘子。
0: 我就要吃。啊，橘子。
1: 我就不让你吃橘子。
0: 我就不信。
1: 喂，
0: 哦，导演，我正在练习吃橘子。对对对，你放心，我一定演好这。
1: 导演，跟您说，这部戏我坚决不让你去演。
0: 不。
1: 导演，您说什么？男演员换人了。
0: 把我给换了。
1: 换谁了？
0: 谁？
1: 陈道明。哎呦，陈道明的戏太好了。
0: 好个
1: 导演，你说什么？你演员也换人了？
0: 阿春也换了。
1: 换谁了？
0: 换谁？
1: 您再说一遍。
0: 谁？
1: 换我了。我最愿意和陈道明在一块拍戏了。
0: 我不愿意啊。
1: 导演，你放心，不就是一个吻吗？我一点负担都没有。
0: 我有负担的。
1: 我保证他吻好。
0: 啊，
1: 我保证他吻好，我保证他演好。
0: 你
1: 导演，
0: 我跟你说，
1: 您放心，我同意试镜头了。
0: 喂，哎呀，您亲爱的，这个戏咱们不能去演。
1: 你靠边，你不是常说要为艺术献身吗？
0: 对的。不对，献身让他们别人见，你是我的，咱不能献。再说了，里边还有接吻呢。
1: 你靠边，你不是常说接吻就跟吃了瓣橘子似的？
0: 哎呦，吃橘子跟吃橘子味道它不一样。这戏咱不能排呀。
1: 靠边。再见，我去试镜头了，拜拜。
0: 太不像话了，他居然要跟陈道明去吃橘子。

0: 掌声啊！我听出来了，
1: 什么呀？
0: 大家还是比较喜欢我们俩的。
1: 牛哥心里真没数啊！什么叫喜欢我们俩呀？人家鼓掌是喜欢我们俩当中的一个
0: 啊，对不对啊？大伙儿鼓掌是喜欢我们俩当中的一个，我一直以为大伙儿也喜欢你呢。开玩笑，开玩笑！别看我们俩一上台就这儿斗嘴啊，实际上我们俩在生活当中啊
1: 动手。
0: 哎呦，急了！你这不是跟你开玩笑吗？我其实都是跟你学的，我们俩合作这是多少年了，处处跟我呛着啊！什么事儿凡是我喜欢的，
1: 我绝不喜欢；
0: 什么事儿凡是我认为好的，
1: 我就说他坏；
0: 我就认为冯巩好，
1: 我就认为牛群讲的有道理。
0: 你怎么不呛着了？
1: 过年了，我怎么也得顺着你啊。
0: 这可是你说的，过年了顺着我
1: 啊。过了年之后再算账。
0: 咱就说过年呢、啊、我就怕过年。
1: 没错，
0: 你说哪个孩子要是一叫叔叔，咱们都得给压岁钱，
1: 给不起啊。
0: 你也怕吧？
1: 我不怕，我先管他们叫叔叔
0: 啊，
1: 弄不好还能套出俩钱来啊。现在的孩子比咱们那阵有钱。
0: 你顺着啊！我为什么说怕过年呢？一过年呢又长了一岁。
1: 没错，
0: 我都快五十了，我就怕赶不上明天的好日子。
1: 你瞎说，因为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会更好，你赶不上怕什么？我们赶上就行了呗。
0: 其实我最怕的是明天。
1: 没错，
0: 你说咱们都辛辛苦苦干一辈子
1: 啊，
0: 我就怕到了明天呢，咱们的后代就把咱们给忘了。
1: 不会的，明天的孩子们肯定会说，我们今天过上了好日子，可不能忘记我们的先辈啊。想当年有两位叔叔说相声，给千家万户送去欢乐，我们就是在笑声中长大的，我们要永远记住他俩的名字，冯巩，那位叔叔叫什么来着？
0: 你这是顺着我说吗？
1: 我真顺着你
0: 啊！
1: 你说什么我就说什么，
0: 多好啊！
1: 那人观众一眼就能看出来咱俩的水平，它有高有低啊。
0: 那么谁高谁低、啊？
1: 谁高谁低？人家一看个头就明白了，是吧？
0: 那咱们俩今天就在这儿比一比。
1: 不是，你真打算鸡蛋碰石头？
0: 我要说不过你，
1: 那是你发挥正常。
0: 我要说得过你呢？
1: 你自己信吗？
0: 那咱们就说一说以前和现在。
1: 哦，说说以前和现在。
0: 对，
1: 你怎么知道这是我的长项？
0: 要说以前呢，我有好多地方都怕。
1: 你怕什么？
0: 那多了。比如说以前我就怕孩子吃不饱。
1: 嗯，
0: 其实所有的家长都是这心气儿。
1: 嗯，
0: 哎呀，恨不得砸锅卖铁的让孩子吃饱了。
1: 现在
0: 不怕了。
1: 为什么？
0: 我那儿子今年刚七岁 啊就开始喝减肥茶。哎呦，别说真管事儿，刚喝了一个星期已经减到120斤了。
1: 你喝
0: 什么呀？
1: 我还真有鼓掌的
0: 啊。
1: 谢谢，我明白你们鼓掌是为了同情弱者。
0: 弱者
1: 啊，
0: 该你了。
1: 这说了就比你强。以前我更怕。
0: 怕什么？
1: 以前我就怕我儿子吃苦，因为我们就吃了不少苦，所以我不忍心。
0: 现在
1: 我不怕了。同志们，市场经济了，不养懒人了，你不能吃苦也得吃苦，不想吃苦也得吃苦，要想不受苦就得能吃苦，不能多吃苦肯定多受苦，等明天因为不能吃苦受了苦，你第一不能怨父母，第二不能怨政府。我的话讲完了。
0: 好，谢谢谢谢。我知道大家鼓掌的意思
1: 是为了赞美强者。该您了，
0: 强者
1: 啊，该你了。
0: 以前呢我就怕过礼拜天。
1: 为什么？
0: 因为一过礼拜天我就得上丈母娘家干一天活，比我上班都累。
1: 现在
0: 不怕了。
1: 嗯，
0: 双休日了，一天的活两天干，还能白吃六顿饭。听见了吗？凡是鼓掌的都是咱的志愿者。
1: 你这要说以前呢，我就怕我妈身体不好，她没地儿锻炼去
0: 啊。现在
1: 我不怕了。
0: 为什么？
1: 我怕我妈天天上大街上扭秧歌去，你拉都拉不回来，那身体练的，这不好几公司要请她当保镖吗？谢谢，我宣布啊，凡是鼓掌的今年都是先进生产者。
0: 该你了
1: 啊。
0: 以前呢，我就怕跟我爱人上街，
1: 为什么？
0: 生活负担太重
1: 啊！
0: 哎呀，20多岁的人呢，长得就像。

0: 40多岁的，
1: 哎呦，
0: 现在不怕了
1: 啊！
0: 这不最近光整容就整了6回啊！
1: 哎呦，
0: 他冷不丁一回家，他要不自我介绍，我根本不认识。
1: 哎呦，
0: 我说亲爱的，咱整容花多少钱，咱不害怕，
1: 啊、
0: 咱也不心疼。
1: 嗯，
0: 你说那么多漂亮的，你不照着整，怎么越整越像冯巩啊？
1: 要说以前啊
0: 啊，
1: 我就怕老家来人
0: 啊。为什么？
1: 老家里一来人，到了我们家就吃住拿一条龙啊，我盯不住啊。
0: 现在呢？
1: 现在我不怕了，老家来人都给我送东西。这不昨天吗？他们居然给我拉来一车羊，
0: 邻居们无不赞叹地说：“哎呦，冯巩，以前我们就知道你的搭档是牛群，现在档次上去了，改羊群了。”
1: 以前呢，我就怕买肉。
0: 为什么？
1: 哎呀，要买上那个有病的肉啊，这一年就过不好啊。
0: 现在
1: 不怕了，中央正抓这事儿呢，反正谁让老百姓过不好年
0: 啊，
1: 谁就甭打算过好年。
0: 为什么？
1: 要说以前啊，我就怕买着假货。你说造假的人他缺德不缺德？现在我不怕了。
0: 为什么？
1: 我们国家保护消费者权益法明确规定，凡买到假货者可向卖方索赔2倍的罚款。同志们，让我们尽情的去买假货吧，这是一条勤劳致富的新路啊。我求求你们，千万别再鼓掌，别再刺激弱者了，我求求你了。
0: 咱说了半天不怕现在，实际上现在也有可怕的地方。
1: 你怕什么我就怕什么，
0: 是这话？
1: 你来吧，
0: 你听着，
1: 你说。
0: 我现在就怕呀、
1: 啊、
0: 我怕上你们家去，
1: 我也怕到你们家去，
0: 我怕到你们家、啊、你们家盲目的崇洋，
1: 我就怕到你们家，你们家是盲目的媚外，
0: 我就怕到你们家呀、啊、赶上过那个愚人节
1: 啊！
0: 哎呀，全家男女老少学的也是一句实话没有。
1: 我就怕到你们家赶上过那个情人节，他们家学的见谁都叫达利。
0: 我就怕你们家呀管烧酒不叫烧酒、
1: 啊、
0: 叫路易18。
1: 这是，我就怕你们家管那烤白薯不叫烤白薯，叫热狗。
0: 我就怕你们家垒个鸡窝就叫皇家花园。
1: 我就怕你们家搭个牛棚就叫帝王大厦。
0: 我就怕你啊管父亲不叫父亲啊叫爹爹。
1: 我就怕你管母亲不叫母亲叫妈咪。
0: 我就怕你连自己的名字都改了叫查理冯。
1: 我就怕你连自己的名字都改了叫皮特牛。
0: 我就怕你啊把妻子的名字也改了叫冯丽莎白。
1: 我就怕你把妻子的名字也改了叫牛口百惠。
0: 我就怕你啊把儿子的名字也改了叫冯迪特律师。
1: 我就怕你把自己的儿子名字改了叫牛本56。

0: 日光轻轻收起羽翼，城市开始披上金色的外衣。愿这个黄昏有人等你回家，有灯为你点亮。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接下来让声音陪伴您穿行在温柔的暮色里。
1: 承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发布，据气象部门预测，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预计11日白天到夜间，我市仍将有强降雨过程，主要降水时段在11日夜间，过程雨量丰宁北部、围场大部有中到大雨，丰宁南部、隆化大部、平泉东部有暴雨，其他地区有大暴雨，其中滦平南部、承德县西南部、兴隆大部、宽城西南部降雨量可达250毫米，个别地点可能超过280毫米，降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的风险极高，低洼地区可能出现严重积水，请广大公众非必要不外出，注意防范，及时避险，确保安全。
2: 3, 2, 1，华灯初上，夜幕降临，消极疲惫，快乐同行，烦恼打包到回收站，速度与激情并驾齐驱。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下班路上，玲玲带你吃喝玩乐，品味高质量生活。
3: 上钩了。

0: 吃条大鱼，快来呀、啊！哎。
1: 在哪？
0: 后面
1: 啊，真大呀，这太棒了。
2: 据说这个冰淇手握钓鱼竿，静静地守候在海滩上，等啊等，足足等了3个月，才钓到这条大鱼加吉鱼。对于一个钓鱼迷来说，还有比钓到大鱼更高兴的事儿吗？冰淇船主在铃木建筑公司高松营业所任职，把个家安在女木岛上，这样每天一清早就上海滩钓鱼，钓完鱼才匆匆赶赴高松上班。钓鱼着了迷，上了瘾，成了他生活中的第一需要。上班嘛，他是十有9天赶不上趟，好在他有一副乐天性格，总是嬉皮笑脸的，凡事不惊心，挨了批评也不恼。
0: 早上好，冰淇船主现在来上班了。好吧，开始工作。
3: 阿冰啊，
0: 好，科长，早上好。
3: 所长叫你去。
0: 所长叫我去
3: 啊？
0: 什么事儿？
3: 不知道。
0: 哎，科长，我钓的加鲫鱼这么大。
3: 真的吗？
0: 啊，
3: 在哪儿钓的？女木岛。
0: 详细情况待会儿会。今天我又迟到了，所长生气了吧？
3: 快去吧。
4: 钓到东京总部。
5: 是啊。
0: 钓我去？
5: 那还用说？恭喜你了。
0: 究竟为什么？
5: 问我有什么用？这是总部决定的。
0: 这怎么行呢？我可不想去。
5: 嗯，
0: 所长去吧，请签名。
5: 嗯，什么？
0: 我真是太喜欢这儿了。这儿不光气候好，有人情味儿，最好的是能钓到鱼。我决定一辈子在这儿了。我已经跟满子说好了。
5: 满子？
0: 她是我老婆。咱们在女木岛上买了房子。再说呢，东京满天都是烟灰。交通拥挤，到处是垃圾堆，调我上那儿去，我可不想去呀、啊。
5: 给我老实听着，调往东京还不光荣？你这家伙，依我看，除了在联欢会上逗逗乐子，让人笑笑之外，毫无用处。你根本不配去东京，公司的命令得照办，可你还不愿意去，我想去还去不成呢、你这小子，人家是火冒三丈，真不是抬举。
2: 以办事讲究效率著称的铃木建筑公司，怎么会选择冰淇这样的人上调东京总部工作？这实在是一个令人费解的不解之谜。好，这就不去管他了。冰淇、也真是一个岛国，何愁没有地方钓鱼？东京离海不远，鱼种又多，不是个钓鱼的好地方吗？他回家和满子一商量，也就欣然同意了。
4: 再见了，女木岛，再见吧。
6: 快告诉我，是什么房子？
4: 哎呀，我不是说过了吗？那个地方不大，说不上漂亮，跟我们原来住的家相比呢，不算宽敞。不过呢，
0: 那可有意思了。
6: 怎么有意思？快说。
4: 暂时保密。
6: 你好坏，快告诉我。
4: 不行。
6: 快说。
4: 不行。
6: 快说。
4: 不行。
6: 快说，快说，快说。
4: 不行，不行，不行。
2: 行驶在新干线上人称子弹列车的铁路客车，如弹出壳，如风疾驰，花不了几个小时就到达了目的地东京。总部已经为冰淇的到来安排好住处，拿到了房间钥匙，一拧就到家了。
4: 哎，就这儿，满子，快来啊！
6: 哎，你快说，什么秘密？
4: 哎，等等等等等等。啊，行李来了，来得好快呀、啊！快来。
6: 啊，太挤了。
4: 啊。没办法，东京嘛。
6: 只能这样了。
4: 哎，
0: 把秘密告诉你吧。来，
6: 快来，
0: 来。
6: 什么？啊！真没想到！真太好了，是钓鱼船。
0: 这就是秘密啊！
6: 你瞧，钓鱼船回来了。哎，喂，你们好！能钓着鱼吗？
0: 不太容易吧。
6: 对面就是钓鱼船码头。
0: 对，我找的地方不错吧。
6: 阿弟，你找了个好地方。早上好。
7: 早上好。
2: 这是一个普通工作日，男女职员们快步跨进铃木公司总部办公楼。
7: 早上好。
2: 那紧张严肃的气氛大家都感觉到了吧。
8: 哎，你们不进来为什么？
9: 啊，是啊，各位请进。
10: 嘿，哎，等一等，等一等，
9: 没事啊。哎呀，要迟到了，这下可要迟到了。
2: 哎呦呦，这个阿兵好不争气，刚开始上班就这样稀稀拉拉的不当一回事儿，眼看就迟到了，赶不上乘电梯，就顺着楼梯一级级的使劲往上跑。呵，要不是有一身好力气，他怎么能够正点到达办公室？哈。

0: 不钓鱼也吃到散漫惯了，真是不可救药。
1: 受你影响了，
2: 还是会传染的。一大清早你打了几次哈欠了？
3: 我没数。
2: 已经有五次了。
3: 五次。
2: 你感到这儿无聊吗？
3: 不感到无聊，只是氧气少了点。
2: 胡说什么，大家呼吸的空气不都一样吗？
3: 不过科长，我们高松那儿的空气是比这儿新鲜点，你们习惯了这种乌七八糟的空气，我可受不了，你请原谅。
2: 别胡说八道，因为你没精打采才会打哈欠。自从你掉到这儿来，这儿越来越散了，瞧瞧你自己，整天吊儿郎当，游手好闲，你要好好改改。干嘛盯着我看？看什么？你给我听着，别嬉皮笑脸，正经点。这是办公室，我可不想跟你多唠叨啊。你又不是孩子，听着，打今天起以后上班的时候思想要集中一点，绝对不许再打哈欠，你听明白了吗？
0: 这哪里像是批评，简直是训斥，是命令。一个企业想要兴旺发达，当然也不只靠职员遵守纪律、办事认真，更要靠企业高层决策的果断和机敏。
4: 就是说，每立方造价2800元，这个造价是新关西机场建筑材料费预算的上限。如果我们铃木公司不向建筑材料供应合作社购买材料，造价将高达4000元，这就大大超过了预算的指标。从这一点上看，本公司似乎有必要参加建筑材料供应合作社。
2: 秋山君，不用说了，我想听听你自己的主张是什么，究竟是参加合作社还是不参加？
4: 如果不参加合作社会超过预算指标，所以我想我们公司也许应该参加。可是
2: 别说了，没有自己的主张就回家去。曹存军，
5: 哎，
2: 下一个。
5: 哎，下一个也许意见相同。
2: 什么？
0: 主持会议的社长铃木先生，别看他年事已高，那一对扫帚眉下咄咄逼人的眼神，谁看了也怕三分。他最讨厌聊署中那些似乎、也许、可是之类犹疑不定的语汇，锐气不减当年呢。不过铃木毕竟是个上了年岁的老人，在紧张工作之余，他更需要休息，需要松弛。
6: 对不起，我要一杯茶。
1: 哎，
7: 请问那个不吃吗？那条鱼。那给我吃吧，
6: 动过筷子了。
7: 没关系没关系。不在乎。大叔，您瞧我的。
6: 完整的鱼骨。
7: 这条鱼原先在海里多快活，后来钓上来撒上盐就死了，吃得不干净太对不起它了。瞧，得这么认真的吃啊，就是祈祷鱼的在天之灵啊。瞧，这条鱼慢慢高兴起来了。
6: 你喜欢鱼？
7: 喜欢。你问我喜欢钓鱼吗？那还用问？你这个人呐，问得这么坦率，叫我怎么回答呢？听着，要是问我工作和钓鱼，你喜欢选择哪一个？科长不会偷听吧？没事没事，科长不在，我当然选择钓鱼了。对不起啊。请问牛奶和砂糖要放吗？
6: 都不要。
7: 我来，我没孩子，所以用钱还宽裕。来这儿坐吧。来，
6: 那就不客气了。
7: 来，请咖啡。这地方不错呀。
6: 是吗？

0: 喝吧啊。大叔，我猜你已经退休了吧？
1: 也许是吧。
0: 遇到了什么不愉快的事了吧？刚才我看你有点心神不定。我去世的父亲曾经这么说，人上了年纪就会慢慢的讨厌别人，不过你得当心，要是你看到别人讨厌，那么别人也会来讨厌你的。但是呢，与此相反，要是你看到别人喜欢，那么别人呢也会来喜欢你的。 你说对吗？
1: 倒也是。说得有道理。
0: 所以嘛，你应该经常保持笑容满面，笑口常开啊。不行，这简直像个鬼脸，像个鬼脸。笑得要像个弥陀佛似的。你看，就这样。你钓过鱼吗？
1: 没有。小时候我在河里钓过鲫鱼。
0: 哦，是吗？钓鱼有意思啊，广阔的海洋，迎面还一阵海风，你就拿着钓鱼竿等着鱼上钩吧，什么事都可以不想，工作上的事可以抛得远远的，心情啊真舒畅。
1: 钓鱼真的那么有趣吗？
0: 那还用说吗？这样吧，我带着你，你跟我去啊。
1: 好吧，今后有机会拜托了。
0: 行啊，那好，我这就给你名片。名片用完了，名片用完的时候可以用这个代替。这是我的家。
1: 你叫冰淇？
0: 对对，
1: 我叫李牧。
0: 啊，叫李牧。 OK， 有事来电话啊。时间到了，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改天见啊。好，别忘了笑口常开啊。再见。再见啊。
2: 铃木和冰淇虽然各自通报了姓名，告诉了对方家庭电话号码，可是对方是干什么的，身世又如何，互相却了解甚少，或者说根本不知道。冰淇猜度铃木已经退休，只是从人的外观年龄上去猜测，而铃木也确乎有些老态了。冰淇赋予哲理色彩的一席谈话，像春风吹拂一棵行将枯萎的古树，他的建议也不无可取之处。见到阿冰，铃木打心底里感到愉悦。
3: 你回来了，请原谅我没注意，要不要换换衣服啊？
4: 不用了。
3: 累了吗？你听了也许会不高兴，文子来电话了，他在电话里说这次一定要离婚。
4: 啊，他怎么又提这件事了？他的孩子怎么办？
3: 他打算自己抚养。
4: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这孩子太任性了啊。
3: 这是什么？还要吗？
4: 啊，我瞧瞧。
3: 写的什么呀？
4: 啊，那就不妨试一次吧。
2: 不妨试一次，这当然是指冰淇相约去钓鱼的事儿了。
0: 阿里，啊，你来了。你怎么这身打扮？没关系，你是个新手嘛。来吧，走，跟我来，码头在前面。
2: 戴上便帽，绑着裤腿，提个鱼竿，平日里那威严使人肃然起敬的社长铃木，虽然改了装束，可是说什么也进不了角色，倒是叫人

看了有几分好笑。丁启小心翼翼地照料铃木上了钓鱼船，渔船飞速向海湾驶去。

0: 真漂亮啊。
1: 头一回来东京湾吧？
0: 哎，在东京待了几十年了，可从这儿看东京湾还是头一次啊。
1: 哦，还带了相机啊。
2: 钓鱼船减速进入垂钓作业区，船外舷紧挨着坐着钓鱼迷们，甩出钓竿观察水面，个个处在临战状态，唯独林木不知从何下手。大姑娘做花轿，她是头一遭啊。
3: 在这儿钓鱼吗？
4: 是啊，阿林，你到我这儿来。
3: 哎，
4: 能行吗？好，现在我教你怎么扔。这个叫鱼竿扣，先把扣子放下来，注意别碰到别人，从下往上用力扔出去，懂了吗？新手往下面看头会发晕，这样吧，鱼儿我帮你来挂上，你是个新手嘛。啊，你来试一下。对，哎，别忙别忙，要等船老大让你扔了你再扔啊。
3: 是吗？
4: 哎，我说阿善啊，他是个新手。
5: 准备开始。
1: 从下往上甩啊！哎，快放下扣子，放下扣子！对对，甩出去了，对对对。
3: 哎，真行了！
4: 嗯，不，新手钓鱼没那么容易，要沉得住气，别性急啊！
3: 哎，阿斌，你瞧，
4: 啊，
3: 好像鱼上钩了。好像上钩了，
4: 哎呀，怎么可能啊，我瞧瞧，哦，我瞧瞧啊，哎呀，准是搭上了。
3: 怎么叫搭上了？
4: 啊，跟别人的鱼线搭在一起啊。对不起，他是个新手，对不起。阿林，快跟人赔个不是
3: 啊。真是对不起。怎么又搭上了？
4: 哎呀，阿林，你怎么搞的嘛？
3: 对不起，
1: 快跟别人认个错呀。
3: 多次冒犯请原谅。
1: 阿林，
3: 哎，
1: 用不着认错了，是鱼上钩了。
3: 哎，这钩了
1: 鱼竿。哎呀，这鱼竿是你的，你快点停，快收线呐。慢慢慢慢，哎，收线的动作太快了，要慢一点，慢一点，慢点。
3: 是这样吗？
1: 收收收收收收。哎呀，别收得太快。对对对，收收收。哎呀，你干嘛把鱼竿翘那么高呢，傻瓜！哎呀，
3: 啊，一条大鱼，可以拉上来吗？
1: 啊，等等等等，等等，别着急，
3: 快来呀，啊，你快来呀，啊！
1: 哎，好极了，阿林，阿林真棒啊！哎，
6: 船老大钓到了。
5: 哦，恭喜你了。
3: 对不起，给我拍一张。
1: 哎，好。拿着。
3: 哎，王先生，再来一张。
1: 啊，好。
6: 笑得多欢呢。
4: 新手钓鱼，开头运气都挺不错的啊！
3: 多谢
4: 你。第二回就不行了，你瞧吧。阿林，你不会老是这么走运，等着吧。
6: 啊，下回该求我的了。
3: 鱼儿，鱼儿。嗯。
1: 哎呀，腿，
3: 上钩了
1: 啊！
3: 上钩了，
1: 什么？
3: 什么上钩了？钓到了，钓到了，
1: 是两条，
3: 两条。

0: 是两条呀，是两条，
1: 两条。
0: 阿兵，你不行啊，太丢人了。
1: 阿林真行啊。

0: 又来了，阿斌！
1: 别慌，别慌。哦，你连中三次，这回看我的了。
0: 哎，钓到了，钓到了，钓到了！
2: 旗开得胜，初次钓鱼连中三元，真是好运气。林木心里乐滋滋的，说不出有多少开心。而品尝自己钓到的鱼，比享用美味佳肴，那更别具一番味道。
1: 哎，还有酒吗？
3: 还有呢。
1: 啊，我告诉你呀，鱼竿上像通了电似的，这种滋味真不好受啊。水面上什么东西也没有，就傻等着。这样全神贯注的10分钟、20分钟，等着等着，突突突突突突突突，像触了电似的。这种感觉就像全身的细胞都被唤醒了，触动每根神经了。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简直让人没法说的。来，你烤好了，赶快吃点吃吧。阿林是个好徒弟，钓鱼他还是有点灵性的。
3: 没关系，没关系，
1: 全靠师傅指点。咱们师傅和徒弟干他一杯。来来来，
4: 师傅先请。我也许是喝多了吧。
1: 没关系，没关系。
3: 今天晚上就住这儿吧。
4: 不，那怎么行？
5: 听我说，阿林，回家晚了，小辈们会说闲话的。老爷子怎么搞的？哪儿去转悠了？听了这话，你能受得了啊？
3: 你就别回家了。
4: 谢谢了，真谢谢了。今天呐，过得真快活。
3: 这真太好了，阿林。往后啊，常来我们家玩。
1: 你来玩啊。来，咱们俩干这。
2: 也是高兴，林木破例多喝了点酒。哈，上了年纪的人容易醉，他像个小孩，说着说着就呼呼的睡着了。这下子真是解脱了，什么事业上的纷扰，什么世俗的烦恼，都丢到脑后，在阿斌家里美美的睡了一觉。
4: 早上好，早上好。
3: 起得这么早，我马上给你做早饭。
4: 不用了，我还得赶紧去上班去了。
3: 你太辛苦了。
4: 你丈夫呢？代我谢谢他。
3: 有空常来玩。
4: 打搅了。
3: 路上小心，拜拜。帽子，帽子。
2: 热情的招待，悉心的照料，冰淇和他的妻子满子并不知道林木他地位有多高，财产有多少。在他们眼里，阿林充其量也只是个退了休的老人，一个值得同情的大叔。难得的一对不起眼的小人物啊，百般体贴为的啥？心眼好没说的了。林木呢，他把这一天愉快而又不寻常的经历深深地储藏在心里，化作了美好的记忆。
6: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7: 宽城县京城众杰高中2021年兴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 招生咨询电话 03146

0: 6986658。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0: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0: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0: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由承德京城矿业集团倾力打造，秉持低进优出、高进杰出理念，致力于培养升学与技能双优人才。学校设施先进，管理精细，师资雄厚，生活便利。职教高考本科升学机会多，竞争压力小，课程难度低，助力学子圆梦本科。在招收林业、机械、电子、计算机、会计专业的基础上，拟增设化学工艺、卫生信息管理专业。欢迎2026中考应届毕业生报名。地址：宽城县迎宾街87号，咨询电话：03146698658、13932475668。低进优出，成就梦想之路；高进杰出，点亮未来之光。
5: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0: 宽城县京城仲杰高中2021年兴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03146698658。
6: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7: 热情的招待，悉心的照料，冰淇和他的妻子满子并不知道林木他地位有多高，财产有多少。在他们眼里，阿玲充其量也只是个退了休的老人，一个值得同情的大叔。难得的一对不起眼的小人物啊，百般体贴为的啥？心眼好没说的了。林木呢，他把这一天愉快而又不寻常的经历深深地储藏在心里，化作了美好的记忆。
8: 照片都印好了，
7: 谢谢啊，替我摆好。
8: 是。喂，是冰淇家啊。阿林，是你啊，最近身体好吗？没什么，别客气。你有事吗？
7: 是这样的，上次钓鱼的照片已经印好了，我想送给你们。
8: 哦，是吗？
7: 对不起，
9: 阿斌的电话你能告诉我吗？
8: 好，你听着。
9: 哎，请等一等，等一等。说吧。
8: 273-5421，找第三营业科的冰淇就行了。
9: 离这儿很近啊。
8: 什么？
9: 啊，不不不，没别的事儿。谢谢你了。好了，再见。
8: 哎，有空常来玩。
9: 啊，往后请多关照。
8: 拜拜。
10: 铃木给冰淇打电话，也的确没有别的事情。也许是想寒暄几句以表示谢意，也许是相约再去钓鱼。不过一个电话会引出别的什么事儿来，那他万万没有想到。
9: 啊，给我挂个电话，找一下滨崎。
11: 是，
9: 好的。
11: 嗯、
9: 啊，怎么了？
11: 这是本公司的电话。
9: 什么？
11: 273-5421，没错。
9: 好，本公司第三营业科有这个人吗？
11: 啊，社长，我查一下。啊，第三营业科，第三营业科，找到了，找到了啊！
9: 瞧，这不是吗？
11: 的确是的，
9: 叫人事部长来。这个人是有个叫冰淇的人，不过我和他从来没见过面，我把人事科长这就叫来。
12: 业务方面差，工作态度差，上进心差，协调性有，组织能力差，
11: 只有协调性有，其余的都是差，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人物。
9: 这是个什么评价啊？你说说清楚。
11: 往好里说，他能使公司气氛变得活跃；要是往坏里说，他这个人会影响周围的人，使大家懒懒散散，会降低工作的效率。
9: 这种人作为公司的职员，怎么样？
11: 这怎么说呢？部长，你说呢？
9: 啊，这个嘛，社长，您的看法如何？啊，行啊。不用说了，
11: 社长，那我们俩走了。
9: 走吧走吧，
11: 我们走了，
9: 我们走了。冰崎喘住，唉，太不像话。
10: 这样的考评成绩是不像话，难怪铃木不满意。如果这个富于同情心、酷爱钓鱼的冰崎船助在他的公司里又是个好职员的话，那该多好。哼，这个冰崎啊也太不争气了点。
13: 喂，是铃木家呀？啊，是冰崎先生啊。
9: 啊，是我。
14: 哎，阿林你好啊。
9: 好好，托你的福。
14: 我问你，钓白喜鱼去吗？
9: 啊，白喜鱼
14: 啊，
15: 那才过瘾啊！广阔的海滩，蓝色的天空下，用力甩出鱼饵，怎么样？去不去？
9: 好的，我去，我去。
14: 星期天去怎么样？
15: 没问题。
14: 好，那准备工作我包了，回头再联系吧。
15: 啊，请多关照，非常感谢。那我们就星期天见。
10: 钓鱼是业余爱好，它与一个人在工作上的表现并没有绝对的联系。况且这人与人也不只有工作上的一层关系，铃木答应去钓鱼是不奇怪的。
11: 哦，这个鱼竿真棒啊。
15: 啊，还是高级名牌啊。花大价钱买这个鱼竿，你太太会高兴吗？
9: 就这个爱好豁出去了。
15: 哎，真是佩服佩服啊。啊，好，走吧。
10: 说实话，铃木无心隐瞒自己的身份，冰崎他脑子太简单，他根本就没有往那儿想，怎么可能由此把铃木和什么社长一类的职务跨起钩来。这回铃木的装备有了改进，好武器加好运气，一杆连钓三条鱼，这第二次钓鱼 诱惑风

0: 丰收，林木心里好欢喜。
1: 你们多吃点
2: 啊，辛苦了，蛮子。阿雷，
3: 嗯，
2: 我看你是钓鱼的天才呀。
3: 哪儿的话，这是碰巧嘛。
2: 你别谦虚了，善吉对我说过，说我钓鱼性子太急了。你就不是这样，相比之下你钓鱼的时候从容不迫。我不是当面夸奖你说你好话，你这个人呢真有点大将风度啊。
3: 说我大将风度，师父这么夸我真让我受宠若惊了。
2: 是这样，不过我为你可惜。
3: 可惜什么？
2: 你要是办个企业什么的肯定早就成功了。
3: 会成功吗？
2: 嗯，会成功啊。至少你现在手下有10个甚至20个人了。
3: 啊，是吗？来，干一杯。
2: 啊，好，干杯。
3: 说句实话，你钓鱼的劲头我倒是打心眼里感到佩服你。
2: 不不，我是着了迷，没办法。
3: 不过你这股劲头要是用一点到工作上面去，一定会做出成绩。我想你会做出成绩。
2: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凭着命干并不好。你想过没有，阿林，要是一个公司的职员老是凭着命干，那多没趣呀，简直可怕。哎，钓鱼也一样，天天钓青花鱼那会怎么样，叫人腻透了。哎，总希望翻翻花样。哎，哎，你说呢？钓竹夹鱼，钓真鲨鱼，钓蝶鱼，钓六钱鱼，钓鲟鱼，钓星鳗鱼，钓章鱼，钓鲳鱿鱼，钓，钓加吉鱼，有时候还能钓到海蟹，有趣极了。
1: 是。来，刚出锅的。哎，来，快趁热吃吧。
0: 林木规劝的话冰淇显然没有听进去，这也没有什么，冰淇又不是一个小孩子，对于人生处事待人他有他的看法。哦，人各有志，不好勉强。也许是受人之恩，在感激之余，林木对这对青年人生发了一种想进一步了解的愿望。
3: 我说你可别见怪啊。嗯，
1: 不要紧吧。哎呀，你的手多凉。
3: 车站在哪儿啊？
1: 啊，在那边。
3: 哦，蛮子啊，我想问你一件事。
1: 什么事？
3: 你跟你丈夫究竟是怎么认识的？
1: 有一次我在附近饭馆吃鱼，他对我说，你这么吃鱼，鱼太可怜了。我觉得他这人很怪。没多久我们又在饭馆碰上了，他突然对我说，你就跟我结婚吧。我觉得他这人挺直率。
3: 就那么突然吗？
1: 就这么突然。嗯，你怎么了？
3: 啊，没什么。
1: 他提出的理由就更使人奇怪了。他说他没信心使我幸福，不过啊，有了我他绝对有信心过得十分美满。过去啊我也交过几个朋友，不过最后还是选了阿斌。
3: 你们俩真有意思。
1: 是啊。
3: 啊，车站还没到吗？
1: 啊，快到了，过到前面的岔口就到了。啊，等一下。
3: 真过意不去。
1: 来，你就抽这烟吧。
3: 啊，谢谢。你们对我的照顾真使我感动。
1: 瞧你干嘛这么客气。
3: 我也想送你们点什么。
1: 啊，哎呀，你别操这份心了。
3: 否则我太过意不去了。
1: 诉你吧，我不需要任何东西。嗯，
3: 我说班子啊，我再提个问题，你丈夫工作还顺利吗？
1: 嗯，他就这脾气，出人头地他不行，不过我就乐意和他在一起。
3: 哦，是吗？
1: 嗯，你要是一定要问的话，我们只想要一件东西。
3: 你说要什么？
1: 这个嘛，恐怕你没法办到。
3: 你说吧，请你告诉我吧。
1: 要孩子。怎么样，我说没法买吧。
3: 要孩子，要孩子，从目前的情况看确实有点困难。
1: 啊，等一等，你觉得冷了？来，阿玲。祝你晚安。
0: 男子取下自己脖子上厚厚的围脖，也不管那红色的围脖是否适合老年人穿戴，给林木围上以挡风寒。他就像爱护自己长辈一样爱护这个素昧平生的老人。是啊，在一个你与我诈人人自危的社会里，能做到这一点是够意思的了。阿兵也无时不在关心着这个所谓孤独的老人林木的生活，终于有了机会。
2: 哎，听我说，蛮子啊，给阿玲找了个好差事。他好像以前说过对算账挺在行的。
1: 啊，听他说过，那又怎么了？
2: 阿善年岁大了，干不动了，想找个人帮帮他，不管年龄。
1: 啊，那真太好了。阿玲的身子骨还行，眼下她的工作看来也不称心，找她说说。
4: 老爷。
3: 什么？
4: 您的电话，是冰奇先生。
3: 啊。喂。
5: 哎，阿玲，你每月拿多少钱呢？10万块吧。
3: 啊，问这个干嘛？
5: 15万左右吧。
3: 啊。
2: 啊，你记得那个船老大阿善吧？哎，阿善他想找个人记记账，怎么样？哎，上这儿来，空气新鲜，心情也会舒畅些的。再说嘛，上班的时间也可以灵活些。
1: 来，让我听。喂喂，阿玲，是我呀。哎，你一定要答应啊，午饭可以在我们家里吃，要是累了住我们家好了。啊。
3: 非常感谢你们，可是我眼下的工作一时难以辞退，所以我现在还很难答应这件事情，请允许我再考虑一下。
4: 啊，太好了，听你的回音。
3: 真抱歉，蛮子，谢谢，谢谢你们。
4: 晚安，阿林。
3: 晚安。
6: 我说你怎么了？
3: 啊，他们给我找了个工作，说每月给15万。怎么好拒绝呢？
6: 开什么玩笑，简直像个孩子。
0: 假如说阿斌夫妇俩知道林木是个大公司的经理，还要给林木找工作，那的确是个天大的笑话。可如今阿斌还有蛮子都不知道这件事，而且他俩是把它当成一件正经事儿来办的，那态度又是那样诚恳，实在不好回绝。事有凑巧，其实说凑巧吗？哈。阿兵既然在林木公司工作，作为家属的蛮子有点事儿去公司找阿兵 也就很自然了。
1: 阿林，啊，是你啊！
3: 蛮子，
1: 你上这儿来有什么事啊？
3: 我有些事情要办。你呢？
1: 阿斌就在这公司里。
3: 跟我来一下。
1: 上哪去？
3: 我的房间。
1: 房间。

0: 慢子，请坐。进来。
1: 请原谅。刚才接到的电话记录。
0: 啊。知道了。暂时不要把电话接到这儿来。
1: 是，社长。
0: 曼子，你坐下吧。
1: 阿林，你是？
0: 我是这个公司的社长。我原先早就想告诉你们了，可是我一直开不出口。啊，不不不，我不是故意瞒你们。哎，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跟你的丈夫认识了，发现你的丈夫非常同情我这个可怜的老人。
1: 不可能！啊，你怎么是可怜的老人呢？你不是这儿的社长吗？
0: 作为人，我是一个可怜的老人。社长，这是我的职务。作为一个人嘛，我也有我的苦衷。
1: 你倒说说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们？我们给你介绍工作，你还口口声声感谢呢，你这不是瞧不起我们？你这不是耍弄我们吗？
0: 我绝不是耍弄你们。你们夫妇待我好，同情我，使我非常感动。我说的是真话。当然，比起你们，我的收入要高得多，住的房子又好，进进出出有汽车接送，可以说生活十分优裕。可是你不知道，我的儿子到了国外一去不回了，至今音信全无，生死不明。女儿呢，滥用我的名义在外面惹是生非，家里剩下妻子和我老两口过着孤独的生活。每一次我到你们家里做客，受到热情款待，你不知道我多么快活。曼子，请喝茶。
1: 不，我回去了。
0: 曼子，
1: 阿冰他会被开除吗？
0: 啊，我可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1: 你说，一个钓鱼迷能是个好职员吗？再见了，我走了。
0: 等一等，等一等，曼子。等一等，等一等，蛮子！
2: 一气之下，蛮子没有同铃木道声再见，径自出了铃木办公室。他失态了。蛮子纯真的感情受到了挫伤，他也担心阿冰会被开除。一个钓鱼迷能是个好职员吗？这话倒是应该问一问阿冰。可这个阿冰就连基本称职都够不上，何谈好职员？蛮子担心的事还是有点道理。再说铃木是社长，蛮子知道了，蛮子的丈夫阿冰自然也就知道，铃木明白这一点。不过他还是依然如故，只当没那么回事，给冰淇打电话相约。

0: 第三次钓鱼。
1: 你电话。是个叫铃木的老头，你以后叫他说话客气点，别这么神气。哼，这老头。
2: 是。喂，我是冰奇。不不不，不敢当，您太客气了。
1: 就作为我的请求吧，这是私人交往，不是公事，能不能再一起去钓一次鱼啊？
2: 不，这么做不好吧。
1: 跟你说实话吧，对钓鱼这个玩意儿我已经迷上了，
2: 今后会有很多人陪你去钓鱼的。哎，会找到好师傅的。
1: 不，我请求，请答应我的要求。
2: 阿林，我也很难受，要知道这么做对你没好处啊。请原谅。
1: 真遗憾。我明白你的意思，打搅了。只好这样了。
0: 冰奇婉言谢绝，铃木无可奈何。铃木和冰奇之间建立起来的私交，融洽而真诚的情谊，转眼间荡然无存，代替他的是上司和下属之间的虚伪礼仪和言不由衷的客套。这第三次相约钓鱼没有去成，铃木感到失望。从这以后，铃木是再也享受不到海上垂钓的乐趣，感受不到滨崎夫妇给予的友情和温暖了。不久，公司一年一度的人事调动开始，滨崎被列入调动之列，更使铃木感到懊丧。
1: 这个人的调动是什么原因啊？
3: 请问有什么问题吗？是这样的，这个人是由于电脑发生了故障，弄错了才调到东京来的。为了避免造成混乱，一直等到现在，作为今年的正常调动再调回去，您看行吗？
1: 他本人愿意不愿意？愿意吗？
3: 我们已经把事情原原本本的如实告诉他本人了，他本人毫无意见，而且非常高兴地表示愿意回高松。
1: 是真的吗？
3: 这不会有错，他本人倒是很愿意调回高松。
1: 至少也应该给他一个什么头衔嘛。
3: 是的，我们已经提出晋升他为营业班长，可是本人表示难以胜任，不愿意接受。所以我们按惯例做了处理，如果要动还来得及。
1: 不，算了，既然他本人希望这么办，让他去濑户内海可以钓鱼，让他去吧，凯斯。
0: 铃木是个不坏的社长了，他充分尊重冰崎的自我选择和个人意愿，但他让冰崎离开总部也是无可奈何的呀。你看，他在人事调动报表上盖章的那个架势，那个费力劲儿，竟把报表一角捻了一个大窟窿。对冰崎来说，留或是走，名誉和地位都是身外之物。好一个超凡脱俗的人物，冰崎带着妻子就要坐上新干线的子弹列车回高松老家了，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2: 阿山，多谢照顾了。
4: 不，阿斌，下次出差来东京就住在我家里啊。
2: 一定一定。
5: 阿山，谢谢你了。阿斌，
2: 哎，谢谢了。
5: 阿斌，给。
2: 谢谢，多谢了。
5: 阿斌什么时候再来？
2: 会来的。
1: 阿斌，以后常来玩啊。
2: 这个是我老婆满子。
5: 请多多关照，见到你很高兴。
6: 见到你很高兴。
1: 大家都来送你了。阿斌，我已经决定，你的办公桌永远空着。那股鱼腥味谁都受不了。 让我们一起祝阿斌生活美满，家庭幸福，前程似锦，这万岁
5: 万岁
1: 万岁
5: 万岁
1: 万岁
5: 万岁万岁！
1: 谢谢了，谢谢。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7: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承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发布，据气象部门预测，受台风八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预计11日白天到夜间，我市仍将有强降雨过程，主要降水时段在11日夜间，过程雨量：丰宁北部、围场大部有中到大雨，丰宁南部、隆化大部、平泉东部有暴雨，其他地区有大暴雨，其中滦平南部、承德县西南部、兴隆大部、宽城西南部降雨量可达250毫米，个别地点可能超过280毫米，降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的风险极高，低洼地区可能出现严重积水，请广大公众非必要不外出，注意防范，及时避险，确保安全。
9: 宽城县京城众杰高中2021年兴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03146698658。
7: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5: 小朋友听节目吧，小朋友听节目吧，小朋友听节目吧。
10: 给孩子的经典故事，史记，纸上谈兵。听经典故事，学成长智慧。大家好，快来一起读经典吧。今天我们读史记。即阔将行，其母上书言于王曰：阔不可使将。王曰：何以？对曰：使妾使其父，实为将，身所奉饭饮而进食者以十数，所有者以百数，大王及宗室所赏赐者，尽以与君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问家事。今阔一旦为将，东向而朝，君吏无敢仰视之者。王所赐金帛归藏于家，而日是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王以为何如其父，父子一心，愿王勿遣。王曰：母至之，吾已决矣。阔母应曰：王终遣之，即有如不称，妾得无随作乎？王许诺。 等到赵括被任命为将军就要出发，他的母亲上书给赵王说，不能任用赵括为将军。赵王问，为什么？赵括的母亲回答说，过去我侍候他父亲时，他父亲正做赵国的将军，他每天亲手捧饭捧汤，恭敬对待的有几十人，他像朋友一样平辈论交的有上百人，大王和王室贵族赏给他的财物，他都拿出来分给手下的军官和士兵，每次他接受了军事任务，就不再过问家里的事情。现在赵括刚做了将军，就傲慢地朝东坐着接受部下的参见，手下军官都不敢仰着脸看他。您所赏给他的金玉布帛，他都拿回家里藏起来，每天呢看哪里有好的良田美宅在售，一旦发现就把它买下来。您认为他和他父亲有什么相似之处吗？父子两个完全不同，请您不要委派他。赵王说，老人家别说了，我已经决定了。赵括的母亲无奈，只好请求道，您最终决定派他，假如他日后不称职，我可以不受牵连吗？赵王答应了。今天要讲的故事跟眼高手低有关系。许多人自我感觉良好，总觉得自己很优秀，什么都能做，但做事情的时候呢，却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乱七八糟，完全没有了动嘴皮子时的顺畅。所以说啊，我们在学习和生活中要态度端正，心态平和，更要务实肯干，踏踏实实地做事，才会有所收获。话说战国时期，战争不断，七雄之二的赵秦两国正在长平地区进行激战，这是一场极为关键的对战啊，关系到两个国家的命运兴亡。秦军久攻不下，情况对他们十分的不利。此时的赵国呢，赵王刚刚提拔了一位年轻的将领作为全军统帅，一时间那是风头无两。但是这位年轻将军的母亲上书王上，哎，也就是给赵王写了份报告，这报告上是这样说的，我这个儿子啊，自打做了将军就骄傲威风起来，这手下的军士们没有一个人敢抬头看他的。大王您赏赐下来的黄金绢帛这些好东西都被他收藏起来，整天呢就琢磨哪里有便宜的地产好买下来，他哪里像个好统帅呢，处处不如他的父亲。总之啊，恳请王上收回任命，不要让他领兵了。这位年轻将军的父亲的确来头不小，是赵国战功赫赫的名将赵奢，用兵以出奇制胜闻名。赵奢最早只是一个负责收田租的小官，靠着自己的勇武刚正白手起家，因为军功获得了封地，跟廉颇这样的名将，蔺相如这样的重臣平起平坐，位高权重。但可惜在这场大战爆发前他已经去世了。事实上呢，赵奢对儿子的评价比赵夫人那更加严厉了。现在该说一说我们的故事主人公了，这位年轻的将军名叫赵括。俗话说虎父无犬子，这赵括呀自小跟在父亲身边，耳濡目染，熟读兵书，可以说是少有才名，谈论起兵法战略总是能说得头头是道，这周围的同龄人哎，谁也说不过他，就连和父亲讨论起用兵打仗来，这父亲都难不倒他。

女子的名声广为流传。是秦湖站的档口，赵国城中也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说现在啊，这赵国守城的老将廉颇很容易对付，真正令秦国害怕，让秦军闻风丧胆的，正是赵家的后起之秀赵括呀。当时呢，正值两国战况焦灼的时候，赵王对老将廉颇的固守不交锋的策略不满已久，于是干脆决定临阵换帅，对赵括委以重任，这才有了我们故事开始的那一幕。赵括的母亲上书恳请赵王不要任命赵括为将，除了刚才提到的那些坏话，这赵夫人还传达了一个重要的评价，那就是来自赵奢对儿子的评价。原来昔日父子讨论兵事之时，虽然赵括总是可以对答如流，但是赵奢从来不曾夸赞过儿子。赵夫人曾经追问原因，赵奢是这样回答的：战争是关乎生死存亡的大事，阔儿却把他说得很简单，赵国不用阔儿为将还好，如果来日用他为将，必是赵军遭受危难呐。知子莫若父，这是因为赵括虽然熟读兵法，但是十分的缺乏战场经验，他所认识的战争仅仅停留在理论和想象中，而真实的战场远远复杂得多。历史已经给出了结局，实战经验严重不足的赵括最后中了秦军的圈套，包括散布秦国害怕赵括的流言也是秦国间谍散布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年轻的赵王替换掉他们啃不动的硬骨头老将廉颇。秦军则在赵括任统帅之后，把自己的主帅换成了名将白起，而且动员了全国的兵力。所以尽管赵括英勇奋战，却始终没能改变赵军惨败的命运，自己被葬送在了这场关乎国家存亡的战役中。事实证明，赵括的父母对他的担忧和评价其实是在保护他。后来纸上谈兵这个词被用来比喻只是空谈理想，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当然了，战国时期还没有出现纸张，大家读的是竹简、木片、帛书，这个成语是后世人们总结出来的。不过你可以留心一下，如果是有人在绘画里画成赵括在读书，或者是在哪里看到演员拿着书本在看，那么你就可以纠错了。好了，今天的故事我们就讲到这里，下一期还有什么经典故事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给孩子们的经典故事，孟子出类拔萃。听经典故事，学成长智慧。大家好，快来一起读经典吧。今天我们读孟子。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河海出于行老，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胜于孔子也。麒麟对于走兽，凤凰对于飞鸟，泰山对于土堆，河海对于小溪，何尝不是同类？圣人对于百姓亦是同类，但远远超出了他那一类，大大高出了他那一群。自人类以来，没有比孔子更伟大的了。大家身边一定有许多才能过人的小伙伴或者同学吧，我们该怎么来认知和形容他们这样的人呢？通常一个人在经过刻苦的学习、勤奋努力、严于律己之后，会比没有经历过这种努力的人超出一截儿或者是一大截儿。他们这种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特质和表现，我们就会一语中的地地说，他可真是出类拔萃呀。
说到这儿，你也许能猜到我今天所讲的故事，就是出类拔萃。出类拔萃出自于《孟子·公孙丑篇》，原话是用来形容孔子的。孟子名轲，字子舆，是战国时期的大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非常崇拜孔子，在他的心目当中，孔子是个超凡的天才，是位圣人。他继承了孔子的儒家学说，并发扬光大。晚年，孟子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在那里传道授业，和弟子们在一起将自己的思想著书立说，最终成就了《孟子》一书。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位孔夫子的超级粉丝是如何和自己的学生谈论孔子的。有一天呢，公孙丑和同学在读书，读到伊尹和伯夷的故事，就和同学一起讨论了。你说这伊尹啊，他是商初的名臣，先后辅佐了几任商王，德高望重，后来因为时任商王太甲昏庸无道，就冒着谋朝篡位的骂名放逐了他，直到他悔过自新，又重新把他立为商王。还有伯夷和叔齐，是孤竹国国君的儿子，不想继承爵位，却跑去投奔了西伯侯，后来武王灭商，建国号为周。他们兄弟两人拒绝吃周朝的粮食，隐居在首阳山。兄弟二人对同胞情深意重，冷淡功名富贵的行为，身为后人称道，却不知道这两个人能不能和孔子相提并论。同学听到公孙丑这么说，就让他去问问孟子，看看老师能不能为他解释。公孙丑穿上鞋子就往外走，还没走到孟子的门口，就遇到了散步回来的老师。于是公孙丑迫不及待地询问孟子，老师，我今天读了伊尹和伯夷的故事，他们的行事作风被后人津津乐道，能不能将伊尹、伯夷与孔子相提并论，同称为天下圣人呢？孔子摇了摇头，回答得非常干脆，当然不能，孔子是有人类以来唯一的圣人，谁也没有资格跟他相比。公孙丑点了点头，扶着孟子走进屋里，烧上水给孟子倒了杯茶，坐下来又问，老师，那这三个人之间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吗？孟子喝了口茶回答道，有，而且不少。比如伊尹甘愿冒着篡位反叛的罪名，为了保护商汤王的社稷不致倾覆，而放逐了太甲，这件事孔子会做，伯夷也会这么干。伯夷不愿违背父亲的意志，放弃了诸侯的封爵，甘愿忍受贫寒，孔子与伊尹会采取与他相同的办法。这三位贤人如果当了国君，他们都有能力治理好天下，如果让他去做一件违反道理的事，他们都会拒绝。如若让他们去杀无辜的人，哪怕会因此获得天下，他们也同样会拒绝做的。公孙丑就追问道，那既然他们都不做坏事，那还有不同的地方吗？孟子说，你可以一直刨根问底地问我问题，说明你看进去书了，我很欣慰。公孙丑害羞地挠了挠头。孟子说，不同的地方差别就太大了，你应该先了解一下孔子的学生是怎样评价他的。宰予说，我的老师比尧舜高明得多。子贡说，我的老师能够从一个国家的礼制来判断他的强盛情况，听到一个国家的音乐就可以知道他的品德教育水平，即使很久以后的后代们

0: 去评价现在及以后的君主，如果他不依据我老师治国的道理，他就治理不好国家。孟子看了看公孙丑，问他听懂了吗？公孙丑回答说，伊尹和伯夷都是属于一个时代的圣人，他们没有功垂百代的政治思想，只想着眼前的事情，跟孔子相比，他们相差太远了。孟子很高兴，赞赏地点了点头。公孙丑又说，那老师，您是圣人吗？孟子听到这话惊呆了，倒吸一口。
1: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这句朴素到极致的比喻，自1963年从《雷锋日记》中飞出，由朱建尔谱成曲，再由藏族歌手才旦卓玛唱遍大江南北，便成为了几代中国人最深刻的情感记忆。它的诞生本身就带着传奇色彩。词作者姚小舟，一位陕西矿工，在1958年的夏夜，将旧社会鞭子抽我身的切肤之痛，与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的觉醒呐喊融入成诗。他最初发表于陕西文艺，数着与焦平煤矿谐音的笔名焦平，像一粒深埋地下的火种。直到1962年，雷锋在日记中抄录并略作修改，这火种被一位共产主义战士的体温捂热。次年雷锋牺牲，全国掀起学习热潮。作曲家朱建尔在雷锋日记中读到他，心潮澎湃，一夜成曲。在上海上海之春的音乐节的舞台上，来自雪域高原的才旦卓玛，用他那未经雕琢却直抵人心的天籁之音，完成了这首歌曲的终极诠释。从此，这首从矿工笔端流出，经战士传递，由作曲家升华，最终借藏族儿女之口唱响的歌，成为了民族大团结与阶级情感最动人的音乐注脚。他唱的是一个刚刚站起来的民族，对给予自己新生的母亲最本能、最滚烫的依赖。

如果说唱支山歌是情感的依赖，那么永远跟党走便是行动的宣言。这首歌的旋律或许不如前者那般具有极高的传唱度，但它标题本身就是一句响彻云霄的誓言，是镌刻在每一名共产党员和亿万群众心中的政治信念。它不专注于细腻的抒情，却充满了不可动摇的坚定力量。

在庆祝建党百年群众歌咏活动中，在心中的歌儿献给党的朗诵会上，永远跟党走总是作为核心曲目出现。它像一座音乐的丰碑，一个声音的灯塔，从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潮到意气风发的新时代，这誓言穿越时空，始终铿锵。

时间来到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作曲家应清拿到词作家蒋开儒的歌词，那个夜晚他文思泉涌，一气呵成，写成了2版旋律，一版雄壮如进行曲，另一版则更富抒情与流行色彩。据说是在听到歌舞团团长无意中哼唱起后者时，应清才最终拍板，于是这首《走进新时代》便以他既大气磅礴又亲切动人的面貌献礼党的15大，并迅速传遍神州。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作主站起来，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寥寥数语以惊人的概括力浓缩了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两次历史性飞跃，而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带领我们走进新时代，是对未来充满信心的豪迈展望。这首歌标志着一个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转折点，它不再仅仅是倾诉或誓言，而是一份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自信宣告。从母亲只生了我身，党的光辉照我心的朴素感恩，到永远跟党走的钢铁誓言，再到意气风发走进新时代的豪情满怀，这3首歌恰好串联起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征程。2026年建党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当我们在今天重温这些旋律，听到的不仅是艺术，更是历史的心跳，是信仰回声。它告诉我们，那颗在唱支山歌里初次剧烈跳动的赤子之心，历经永远跟党走的岁月磨砺，终于在走进新时代的曙光中变得如此自信，如此昂扬，如此势不可挡。这就是穿越百年的歌声回响，这就是永不褪色的

FM 97.8，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一期再会。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0: 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相关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沿海一带地区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1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伊朗外长访问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合作，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
1: 泽连斯基宣布成立乌军远程打击司令部，欧盟成员国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老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

0: 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获悉，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首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各地各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目前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各地均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经济中心主任田磊介绍，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的背后，我国用电需求呈现出新的变化。从工业用电量看，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从服务业看，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
3: 今年用电负荷一大特点是增幅大，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我们预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同时呢，影响范围还很广，

0: 根据中国气象局的预测，今年七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就偏高，这带来了多个省份的用电负荷的一个快速攀升，而且高峰持续的时间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1: 近年来，我国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超过40亿千瓦的发电装机提供了强大的供电保障能力，特别是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有力支撑了五高峰电力平稳运行，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元报道。
3: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4: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到它的影响。无论是华东、华北还是东北的话，这次降水过程应该来说它的强度都是非常强的，考虑这个部分地区都会有这种大暴雨，局地都会有特大暴雨。
3: 方冲指出，预计从11号到15号，包括辽宁、吉宁等不少地区会出现量级达到100毫米以上的降水，部分地区部分站点会出现200毫米以上。
4: 这五天之内，局地的话还会达到400毫米左右，甚至以上这么个强度。所以跟这个常年同期的这么一个机制一个对比的话，我们觉得它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这种强降水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这些自然灾害并有可能造成这个中小河流洪水；而在城区的话，有可能会引发这种城市内涝。大家需要关注这些自然灾害的影响。
3: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海平表示，台风巴威目前是台风级，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13级，和昨天相比，它的强度和结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7级风圈的半径依然维持在500公里左右。
5: 越是临近呢，我们可能会对登陆点包括登陆强度来进行一个调整，那么这也是我们要提醒公众为什么要时刻来关注我们最新的这个预报信息的一个原因。
6: 据水利部分析研判，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国山洪灾害风险高，防御形势严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4: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
7: 作为超长带机的台风，巴威体量庞大，影响范围广，不仅将给华东沿海带来强风雨，而且已经给华北、东北带来了强降雨。当台风巴威步步逼近，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工程部主任刘荣华提醒，当前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国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8: 台风登陆的这个区域，包括福建的北部、浙江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安徽的南部，这个连片的山区，有42个区县的山洪灾害预警等级达到红色，属于极高风险。那么第二个片区呢，是华北地区，主要涉及北京和河北的太行山区和燕山地区。第三个片区呢，是东北地区，主要包括辽宁的东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的南部区域。
7: 刘荣华表示，不少山洪高风险区域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多重不利条件叠加，防御形势比较严峻。
8: 江西的北部、安徽的南部以及辽宁、吉林、北京、河北等部分的高风险区域，这个前期累积降水量比较大，土壤已经接近饱和，谷体呢也变得比较松散，很容易引发山洪与地质灾害叠加发生的情况。这些山区宁夏的种植、养殖、乡村文旅等产业比较集中，临时务工人员和施工人员的数量比较多，人员转移避险的压力比较大，这些区域景区比较密集，游客的安全防护是重中之重。
7: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刘荣华建议，
8: 台风影响区域的人员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尤其是不要前往河谷、山区以及地质灾害易发区， 也不要在溪沟、桥涵、低洼地和山坡的坡角停留。特别提醒大家，台风停止编号并不意味着它带来的强降雨和次生的山洪地质灾害就结束了。台风的残余环流仍有可能持续影响比较长的时间，必须保持警惕。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即将登陆，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两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一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二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在宁波市象山县裘家山村，大型挖掘机依次对河道内的临时围堰进行破拆。现场工程负责人黄杰介绍，台风期间围堰若不及时拆除，极易引发内涝，拆除工作正加紧推进。
10: 总共有20多个工人，运输车5-6辆，挖机8台，进行台风之前的抗台作业。因为防洪防汛的需要，能整个河道通水畅通。
9: 在台州温岭市滨海镇，新津清闸由原先开启的10孔加开至22孔，全力排水，腾出蓄洪空间。温岭市津清闸事务所所长徐征：
11: 昨天到今天早上排了800万方的水，11号8点钟开始，我们已经是22孔全部开启，保证温岭的排水通畅。
1: 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9点30分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今天12点起，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12: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1: 在宁德市蕉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坳街村党支部书记陈孝义：
12: 低洼地带跟比较危疫情的房子总共牵涉到有50多个群众，我们有100多个群众。
13: 总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14: 7月11日至12日，龙广高铁、合福高铁、杭深铁路、昌福铁路等线路的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1: 今天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15: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做到应收尽收，颗粒归巢。
6: 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各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当地正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夏宝仪、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7: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一度与外界联系中断。今天上午，横州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已被打通，各方力量正加速救援。广西横州市水利局昨晚发布公告，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水闸主体出现震感，为保障排洪期间沿岸群众安全，横州镇清江村28户132人被转移到横州镇清江小学安置点。截至今天9时，清江水闸上游侧水位较昨天20时已下降52厘米，目前水闸情况稳定。在广西贵港市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中暂时不具备返乡条件的转移人员被分批安置到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等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学生冯义旺：
16: 有水有电，然后也有空调，之后也挺好的，都有老师关心的，每天都来。
7: 合成初级中学教职员工李怀广表示，安置点将为转移人员营造安全暖心的临时生活环境。
17: 我们学校安排老师24小时值班，我们合中的作用就是给一个安心的家给孩子们。
18: 经过多方积极协调，方便面、矿泉水、卫生用纸等物资正持续运。

0: 抵内涝区域的贵港市妇幼保健院，电力部门也及时提供临时用电。目前在院孕产妇及医护人员基本生活秩序平稳。贵港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谭建坤：
1: 为了保证我们住院患者的吃饭问题，我们临时组建了厨房，我们每天的一日三餐都还是能正常供应的，全部是免费供应给我们住院患者跟我们的工作人员。
2: 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三分之一，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十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4: 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3: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
5: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福建泉州79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
2: 农业农村部等7部门近日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依法开展全环节全链条整治，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
6: 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新修改的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解决了现行标准适用范围覆盖不全、对新污染物治理和水生态风险防控支撑不足等问题。
2: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2026年中国的主题是呵护早孕、关爱赋能。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1号上午，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此行阿拉格奇将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磋商。针对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的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阿拉格奇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其承诺，但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也就是伊朗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不实施新制裁，这是美国违反承诺和不当行为的又一例证。他强调，双方都必须遵守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美国官员同一天对媒体表示，尽管总统特朗普已宣布与伊朗的停火结束，但美方仍愿意继续进行谈判，前提是伊朗方面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通畅。当地时间10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 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2: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同一天，欧盟成员国未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将整合突击部队、无人机、炮兵等作战力量，以提升前线快速反应能力，并建设一支现代化技术化的突击力量。泽连斯基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当地时间7月11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使用天竺葵4搜寻者无人机对乌克兰苏梅州绍斯特卡市的一座110千伏变电站实施了打击。该变电站被用于乌军需求，袭击后变电站发生火灾，设施已瘫痪。当地时间7月11号上午，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乌防空部队已击落压制了俄军的2枚导弹和111架无人机。
6: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相关机构十号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说，连接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本月27号通车。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将阻止这一大桥建成通车。
6: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11号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莫迪此访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
2: 据越南方面11号消息，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
6: 委内瑞拉官方10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4118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这是青春。

0: 若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滦平县高校办成新生儿出生一件事。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央视网播发央视快评，题目是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15-17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实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近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科技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作出明确指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饱含着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亲切鼓励和殷殷期望，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必将激励全国科技工作者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不断做出新贡献。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越来越成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建设科技强国是我们抢抓历史新机遇、塑造发展新优势、抢占发展制高点的必然选择，是我们从容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的战略之举。我们必须进一步增强紧迫感，深入分析研究制约我国科技创新的卡点、堵点，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加以解决。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就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即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这6项部署既聚焦当下急需解决的卡点堵点，又着眼长远发展的战略布局，既强调科技创新的硬实力支撑，又注重体制机制的软环境优化，既突出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突破，又兼顾创新生态的整体协同。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阐明了建设科技强国的目标要求、原则导向、工作重点、主攻方向、攻坚路径，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砥砺恒心，卯足干劲，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以久久为功的实干姿态，奋力将科技强国的宏伟蓝图一步步变为美好现实。以国家的名义致敬科技工作者，礼赞科技创新，讴歌科学家精神，是新时代崇尚科学的一项标志性举措。陈立权院士、奔德院士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们择一事，终一生，不畏攻关之难，不惧探索之险，生动诠释了我国科技工作者的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为他们颁发奖章、证书，这是党和国家对科学家的崇高礼遇。广大科技工作者要牢记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不负期望，不辱使命，以获奖者为榜样，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 以十年磨一剑的坚定决心和顽强意志，只争朝夕，埋头苦干，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全党全社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对科技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

0: 和信心，支持科技发展，激发创新活力，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全速进发，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FM97.8 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记者谢天琪报道。为深化放管服改革，提升民生政务服务质效，我县依托河北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打通部门数据壁垒，实现信息互通共享，推行新生儿出生一键式集成办理模式，通过一次申报、后台联办、全程共享，整合多项社婴高频业务，真正做到群众办事事前清晰、事中可查、事后速捷，切实提升群众办事便捷度与满意度。近日，记者在县妇幼保健院看到，办理新生儿相关业务的市民在医护人员的耐心指导下，按照统一流程填报信息、提交资料，线上即可完成全部申报流程，办理过程高效、便捷、省心。县城居民
2: 现在在妇幼保健院能一站式指导办完新生儿各类证件，只填一张表单，提交一次材料，办理进度随时能查，真正减轻了我们的负担，省时省力。
1: 作为新生儿出生一键式改革的前沿服务阵地，县妇幼保健院立足职能，主动靠前，全面承接新生儿首站服务工作。从产妇入院、新生儿出生后，医务人员便主动告知联办政策、办理条件、办理时效和办理流程，全程做好业务答疑、流程指导和材料审核上传工作。滦平县妇幼保健院儿保科出生医学证明签发负责人史丹丹：
3: 我们改变了以往各项业务分散办理、群众多头奔波的传统模式，严格落实全县新生儿出生九件事联办统一标准，将出生医学证明、手签、科学育儿指导、本省户口登记、预防接种证办理、生育医疗费用报销、生育津贴申报、社会保障卡申领、新生儿居民医保登记、新生儿居民医保缴费九件事通过线上集中办理、新生儿父母通过登录河北出生一件事小程序点击在线办理，获取产妇信息、选择办理事项、填写表单、提交材料两个工作日即可完成。
1: 据了解，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聚焦新生儿家庭办事堵点、难点、痛点，通过部门联动、数据共享、流程再造、服务前移四大举措，群众办事实现事前准备清晰明了、事中进度实时查询、事后结果快速获取，彻底告别逐项咨询、逐窗申报、重复交检、多次等待的繁琐流程。滦平县妇幼保健院孕产保健部部长邓九龄：
4: 下一步，妇幼保健院将持续优化新生儿出生一件事办理机制，不断细化服务流程，提升窗口服务质效，扩大政策宣传覆盖，持续推动民生政务服务标准化、集成化、便民化，用更优质、更高效、更暖心的政务服务，确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走进今日书场。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1: 司马懿给曹睿出了个计策，让他派镇西将军郝昭去镇守陈仓，防止这位蜀汉的汉丞相诸葛亮由汉中是二次进兵。哎，这主意出得好，曹睿心里的踏实多了。那咱们就这么待着呀？哎，司马懿一听，陛下，待着哪行啊？您别看咱不能派兵取西川，什么天热呀，道路难走啊，暂时咱先别打他了。不过陛下可不要忘了，咱们的身边还有一劲敌，还有个大敌人呢。啊，曹睿吓了一跳，老爱卿，你说是谁呀？东吴的孙权。孙权一直想入寇中原，他是虎视眈眈的。咱们和他这儿有接壤的地方，就是咱们的扬州郡呢，和孙权的这鄱阳郡接壤，离着很近呢。咱现在放下西川，可以暂时不打。以老臣之见，您给我些人马，我兵取江东。您别忘了，江东是蜀汉之盟友啊。如果要把孙权灭了，也就等于断去蜀汉一臂，他就没有借助力量了。哎，曹睿一听，这可是个好主意呀！君臣在一起共计国家大事，应该说这是很机密的，也不怎么走漏消息了，让东吴的鄱阳太守周防知道了，把周防吓了一大跳。怎么着？曹睿要举兵来伐我江东？这可不行，我得给他来个先下手的围墙。怎么办呢？他想了一个计策，他把这个计策先跟东吴主孙权商量了，当然了，得先得到孙权的准许呀，他才能用这个计。孙权一听这个计策很不错，当时就答应了。周防啊，就给那大将军曹休写了封书信。信是怎么写的呢？他说他在鄱阳湖这儿，您别看我在这儿当太守，这个孙权呢、一直看了不上我，哎，就把我贬到这么个小角落里，我在这受气，简直是没法再干下去了。我想呢，要去投明帝曹睿，请将军您给我过个话。我不能就这么一说赤手空拳的过去投降，我想呢，把鄱阳郡双手奉献给魏明帝，就是给曹睿，请将军您给我周旋周旋。把这信就发走了。曹休一见这信呢，乐晕了，当时他就给周防回了一封信，说此事可行，你切莫着急，待我奏明我家陛下。你说这曹休多大胆子，他当时就答应了。也难怪，因为他是皇帝曹睿的宗亲啊，他也姓曹啊，天下是他们家的天下呀、他那派头大了，一天到晚那嘴总撇着，虽然有不少将军的职位和他差不多，曹休也觉得他比别人高着一块呢。可他当时啊，就上了一份表彰告诉曹睿了，说请您传旨吧，我马上就要进兵，我就收服鄱阳郡了。咱们不但得这么一员大将，还得过一个郡来，那一个郡辖多少县呢、水路旱路多的地方啊，这事儿太俏了。曹睿一看也是挺高兴，他赶忙又把文武找来了，问司马懿您看怎么样啊。司马懿一瞧，这不错呀，可以进兵。慢来慢来，有武将班中出了一个人，大伙儿一看是建威将军贾逵啊。贾逵一看 陛下，这个事不能这么匆匆忙忙的答应啊。曹休将军想的这事儿不错，也可能周防来了这么一封信，但是他说的好听，他是不是能这么做呀？陛下您别忘了，孙权这个人是很会用人呐、啊、他呀非常器重人才，周防说这个受气呀、啊、这不准，万一要是假的呢，要把咱们给骗了去呢。嗯，司马懿听到这会儿手捻胡须，想了想，他点点头，打量打量贾逵，从心里很佩服这员将。怎么，司马懿已经想到了，虽然他在曹睿跟前答应了，但是他心里也在犯合计，刚要想把自己要说的话说出来，但人家贾逵抢在前面了，说明曹睿身边有好多能人呢、啊。曹睿这么一看啊，老爱卿，您听贾逵将军说的怎么样？他说的很好啊，陛下不可不防。那我应该怎么做呢？您可以传旨，老臣愿领一哨人马，与贾逵将军以及大将曹休兵分三路，进取鄱阳。这么一来，那可就安全的多了。曹睿大喜呀、啊，当然高兴了，立刻派雄兵20万，当时传旨给曹休，让他在那儿等着。马上司马懿和贾逵就到了，三路一齐进兵啊。哟，来得好凶啊，探马早就报到武昌去了。吴主孙权立刻升殿，大聚文武，说是周防这封信起了作用了，这计策已经成了。但是成可是成，原来呀，这个周防准备是引蛇出洞，把曹休引出来就算了，现在这一看不对呀、啊、人家兵分三路来取，咱们应该怎么拒敌呀、啊、谋士顾雍过来了，主公啊，要想拒敌曹睿之三路雄兵，我江东只有一人呐、啊，谁呀、啊？就是那陆逊陆伯言，您必须拜陆逊为大将军，足以拒敌。嘿嘿，孙权一笑，点点头，很赞成顾雍当时出的这个主意啊。怎么的？你和我算想到一起去了，我是和你们共同商量，但是我已经打定主意了，非陆逊不可。当时啊，传令召陆逊，拜陆逊为大将军，总督六郡81州70万雄兵。这真干了，这是统帅70万人呐、啊，跟曹魏打啊，真打呀！这是陆逊呢、啊，挑了两位先锋官，一个是奋武将军朱桓为左都督，另一位是绥南将军全琮啊为右都督。派谁为先锋呢？就是那位鄱阳太守周防，瞧你的了，你不是出的主意吗？你不是把这曹魏军给引来的吗？你当先锋官，看你怎么对付他们呀。当然陆逊也不是看他的笑话，周防啊，哼，真稳当，他已经听到了禀报，说是曹睿派三路人马和连司马懿都杀出来了。哎呀，来势汹汹啊，看来大有收服我鄱阳地区之意。哼，哪那么容易啊，你想吃这块地方，看这地方肥的噜的，小心扎了你的嘴。他手下人这么一看，呵，太守真踏实啊，一点没着急。现在人家曹魏军发来数十万人马，咱们大都督大将军陆逊都挂了帅了，这六郡81州按现在话来说是总动员呢、啊、您怎么还这么踏实啊？您打的是什么主意啊？周防一笑，哼，我已经想好了，也用不着啊咱的大都督陆逊将军担心， 我呢想亲自去见见。

这曹休啊，把手下人吓得一哆嗦。您去见曹休，又把您捉起来怎么办呢？不可能啊！你们只管放心吧。明日一早我去见他。第二天一早晨，呵，周防收拾了收拾，只带领20名小校，就上曹休这儿来了。曹休已经接住旨了，同时他也知道了司马懿当着曹睿皇帝怎么说的，贾逵又怎么说的。哎呀，曹休心里犯合计了。犯什么合计？如果说周防真要是一计，那我该怎么办呢？我怎么给他写封信呢？这信还没等写，周防来了。来得好，哎，快请来一见。就把这位周太守给请进来。进来之后，曹休是设宴款待，酒过三巡，曹休冲着周太守微微一笑，呵呵，我说周防将军，你给我写这信写得不错呀，我当即就奏明了我家陛下。可是你猜怎么着，有人在我家陛下面前说了，可说了你几句不招听的话。周防一笑，曹将军，这人说些什么呀？他说你这使的是一计，这是宽哄计，根本你就不想啊把鄱阳地区献于我曹魏，你更没有投降之心，因为江东的孙权非常重财呀。这事儿从小我就知道。我怎么知道的？因为他那设过招贤馆。你能真心归顺我们吗？你想把我诓过去然后收拾我，你是不是这意思？周防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哎呀，曹休将军，原来您是这么一个人呢、哎呀，我非常遗憾。曹休一听，你遗憾什么呀？我就不应该给你写这封信，现在居然有人这么说，怎么样才能明我的心呢？有了！他腾了一下站起来，把曹休吓一跳。怎么了？要走啊？不是，周防一回身，擦，从随从身边把佩剑抻出来，干嘛？我死在你的面前，就在这酒宴前的剖腹一死，以明我心，让你看看周防太守这心是什么样的。慢点，慢点，慢点。曹休一看，你这是玩命吗？怎么着？哪能当着我挖心呢？我没有这意思，别人是这么说的，我这是问问你。哎呀，将军呐、既如此，我格发自明，啪一抬手，把帽子打掉了，唰的把头放手里头这么一挽，唰一剑。古代人头发也长，周防的剑也真快，嗤一下子，嚓啦，连根削，好嘛，把这头发啪。往桌子上这么一摔，格法明心呐、你信不信吧？哎呀，曹休站起来，把周防手里的宝剑夺过来，苍啷一下就撇到门外边去了，一把就把周防给抱住了。哎呀，你这可是过重了，我太相信你了，你确实是一片赤诚之心。哦，就隔这么一子子头发，这曹休就信了啊。这古代名士这是特别重要的呀，隔发代首嘛，等于把自己的头切下来一样，就这么重啊。那当然了，上文书不是有一段曹操曹孟德马踏青牛隔发代首吗？哎，这子的头放下这么一割，就等于是自己的人头了。另外古代也有这么一个说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就是头发和皮肤啊，哎，父母给的，你随便毁伤了不行，没有拿这开玩笑的。所以曹休信了，他还让这周访啊做前导，哎，给他带路，周访就住在这儿了，在这会儿休息了这么2天，随后他亲自引导着曹魏的人马

后来呢，周防带着人前边走下去了。为了探道，曹休也没怀疑，走着走着把这周防给走丢了。有人来报启禀将军，好、啊、周防太守不见了。啊，曹休一愣，怎么把周防丢了呢？前面是什么所在？禀将军，已经到了石亭。这石亭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潜山县东北。啊，曹休一愣，这已经进了人家江东的地界了，怎么这响岛不见了呢？来来来，把人马扎住。他这令刚传出去，就听寺外喊杀声震天，是金鼓大作呀。有人来报说四面八方都是人家江东的人马。哎呦，曹休在凳中一跺脚，坏了，果不出贾逵之料，人家真有预见性，预见的高明。周防这是一计，哎呀，迎敌，他想杀一阵，杀不了了，已经掉在人家口袋里了，让人把口袋嘴全扎上了，后边的援军上不来，这通杀呀，把曹休杀了一个落花流水呀。他带来了80000人马，最后啊还剩下300多人了。倒不是说这几万人马都让江东杀死了，大多数啊都让人家给俘虏过去了。哎呦，丢的那东西哟，简直的是数不过来，睁不开眼呐！刀矛器械、锣鼓、帐篷、粮草，一切等项全没了。曹休回来了，他怎么逃了一条命，还是让人贾逵把他给救了。曹休满面羞惭，愧对这贾逵将军，当初心里还不痛快呢，人家贾逵呀、啊、看得比我高啊。曹休是越想越伤心，越合计越上火，从这儿一窝囊，把这位大将军给窝囊死了。人家江东啊打了个大胜仗，陆逊呢就告诉孙权，咱应该把这胜利的消息告诉咱的盟友蜀汉的后主刘禅以及汉丞相诸葛亮，让他们也高兴高兴。我呀给诸葛亮写一封书信，请他由汉中出兵，咱们是两气加攻，曹魏可灭。哎，诸葛亮在汉中接到刘禅转来的那个信，就是孙权给刘禅的那份国书，其内容就是这档子事儿。诸葛亮看过这封信之后，精神也很振奋的。他明白东吴的孙权和陆逊上表来信的目的，一个是呢显露显露江东的威风，再一个也是真心实意想请诸葛亮出兵，两气加攻，曹魏可灭。哎，这个事儿是正合诸葛亮丞相的心意，因为自己在这儿待了好长时间了。自从啊斩了马谡之后，诸葛亮上表自贬，贬了3级，由丞相贬为了右将军，但是呢还行丞相事。他在汉中这儿一直是加紧操练人马，准备粮草，准备一些攻城的用具。现在兵也强了，马也壮了，粮草也多了，正想要北伐曹魏。东吴来信了，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吗？诸葛亮当时传令，是大宴武将啊，想把众家武将全都聚在一起，痛饮几杯，把东吴的来信以及自己的想法跟众将说一说。就在帅帐中把酒宴摆好了，众将都来了，唯独缺一员大将。谁呀？就是那位赵云，赵子龙。子龙怎么没来呢？老将军赵云闹病了。

自从啊击鼓退兵之后，赵云呢不是总督后阵吗？等到西蜀军撤的几乎都一个人没有了，他才最后一个撤回了汉中。当时诸葛亮想重赏他，赵云呢都谢绝了。可是从那以后，老将军冒染风寒，这个身体好一好坏一坏，诸葛亮是十分挂记，众将也特别的惦念。诸葛丞相不止一次派人前去探问呢、今天武将聚集，唯独没有赵云，大家这个心情啊都不得愉快。众人也看得出来，丞相诸葛亮也同样，虽然赵云将军没来，还是把杯筷持住一切等项都摆在那儿了，在丞相诸葛亮的上垂手单设一席，这是赵云将军的。大家一看这席酒啊，心里更觉得不是滋味。行了，酒宴也都摆好了，就喝吧。众人刚把酒杯举起来，突然间帐外诸军进来，禀丞相，外面有赵云将军之长子赵统、次子赵广求见。好、诸葛亮听着这个手这么一哆嗦，那酒杯里那个酒啊，哗，几乎洒了有半杯。就这一声道，这大帐里边当时咔噔的这么一下子，怎么了？一点动静都没有了。好多人呐、那个酒杯已经沾唇了，就像当时有一股子什么法术似的，一下子这酒杯就停到了口边，这酒就没往嘴里喝呀。你再仔细看，不仅诸葛亮丞相那杯酒洒了有一半，好多人那手都在发抖。诸葛丞相吩咐来呀，让他的弟兄进帐讲话。这时夸嚓一下，由的帐口外进来了两员小将，前边是赵统，后边是赵广，兄弟二人披麻戴孝。诸葛亮这一看，哎呀，啪，当时把酒杯就摔在地上，子龙休矣。两员小将扑通就跪在这儿，启禀丞相，我父昨夜三更病重身亡。哎呀呀，诸葛亮是放声大哭啊，今虽不想丧了许多将卒，今日子龙又死，待国家损一栋梁，无去一辈也。哎呦，众将都哭了。诸葛亮吩咐让赵统兄弟成都奔丧，禀奏后主刘禅。赵统兄弟二人辞别了丞相，直奔成都。来到成都这儿，连驿馆的门都没进呢、直奔皇宫来了。到了宫门，往这儿一跪，等着面君见刘禅报丧。这时候这位刘禅干什么呢？正在后宫是饮酒听歌呀，连喝带唱，他喝别人唱，有唱的有跳的，嚯，吹吹打打，热闹非常。刘禅坐在那儿，越看越高兴啊，越看越痛快。在他身边站着一个人，这人呐、一边看着这歌舞，一边啊注意观察刘禅的表情。刘禅要是一乐，这人跟着就呲牙；刘禅要是一皱眉，他就站在那儿直咧嘴。这人是谁呀？是内宫的一位宦官，姓黄名浩。刘禅对他
非常宠信。哎，他说句话刘禅听着就痛快。今儿个呢，就是他给刘禅出的主意，您呐，我看太闷了，陛下，您得听听歌，看看跳舞。哎，借此机会呢，他也跟着娱乐一番。正在这功夫，只见店门口那儿有个人这么一晃，轻轻的冲黄浩在点手，黄浩就溜出来了。他来到外边这么一看，是一个小侍臣。什么事？哎呀，启禀您得知，这个午门外有人报丧。什么什么？黄浩一听，唰吧脸就沉下来了，眉头一皱，岂有此理？没看吗？陛下正在饮酒作乐，这时候哪来的报丧的呀？不能叫他进来，不但不能让进来，根本不能让陛下知道。那要让陛下知道了，该是多么的扫兴啊！岂有此理！把报丧人给我赶开。这黄浩他也没打听打听，是谁来报丧，报谁家的丧。这小侍臣这么一听啊，转身就出来了，把午门关闭，干嘛不见啊？赵广赵同两个兄弟互相看了看，我们这是奉丞相之命由汉中来到成都，见陛下报丧啊，我父是赵云赵子龙啊，陛下怎么能不见呢？他根本不知道究竟这小侍臣怎么给回的话啊。就在这功夫，只听身后有脚步声，两个兄弟怎么一回头，就见一个人呢，奔他们哥俩就过来了。这人是谁呀？费祎。费祎这是从哪儿来？从他的家里来。他在家中听到了这么一个噩耗，说是赵云将军病故。哎呀，费祎听说之后有点坐立不安，这个事情主上知都不知道啊，丞相怎么没有信来呢？难道说丞相还不知道？哎呀，那么我听的这个信儿是真的呀还是假的呢？赵云将军乃是我西川五虎大将，五虎大将只剩下这一位了。老将军那在成都在西川在这一带等处威望是多高啊，不用说三军将校，满朝文武没有不佩服的。但愿得我听的这个信儿是个假信，是个虚信呐。哎呀，不行，我得出去看看。费祎呀，又想去禀告刘禅，但是没有一个确凿的信儿，他又不敢，不去告诉一声，又怕误了事。想到这儿啊，费祎就从家里出来了。他是一不骑马，二不坐车呀，直接奔皇宫走来了。快到宫门这儿，只见远处那儿跪着两个人。披麻戴孝啊，费祎就一愣啊，当时走到跟前仔细这么一看，认出来了，是赵统赵广两个兄弟。哎呀，费祎这头嗡的这么一下子，当时眼前一片黑呀，心说完了，老将军赵云死了。哎呀，你们兄弟两人为何跪在这儿？赵统就把这事情全说了，气得费祎大叫一声，他腾腾腾闯进宫门，一口气跑到刘禅跟前，把赵云死去的这消息这么一说。啊，刘禅呐，是放声大哭。刘禅听说老将军赵云死了，当时他是放声大哭啊。哎呦，他哭得这伤心哦，是顿足捶胸啊，
由放生库啊到壕

嚎大哭啊，简直都要到了撒泼打滚的哭了。哭的呀，他两边的一些侍臣还有些宫阁才女全都吓傻了。哎呀，陛下这怎么了？有的人呢，自从进宫来就见这刘禅呢一天到晚就是那么笑呵呵的，甭说这位陛下哭啊，连发愁时候都没有，总是那么高高兴兴乐乐呵呵的。有人发愁就行了呗，谁发愁？诸葛亮啊，你爱怎么着急怎么发愁他管不着了，他这一天是蛮高兴啊。刘禅呢，从早到晚还够忙的呢，什么观花呀、赏月呀、饮酒啊，什么听歌看舞啊，呵，折腾的腰酸腿疼，哎，倒头就睡，是一觉天亮，吃得饱睡得着。自从啊继位以后，他是天天见胖，每天这膘都在长。他没哭过，就这怎么了？这是哭得这伤心呐，谁劝也劝不住哦。哎呦，难怪有些人有点发呆。大家在想，先主刘备死了，你说他作为长子这刘禅该不该伤心呢？看他出成都接灵的时候也挺伤心，哎，包括守灵在内，还没见他哭得这么伤悲呢。大伙一看皇帝光这么哭，咱就在旁边这么愣着，这也不带劲呢，咱也跟着哭吧。有些人跟着哭了，最着急的是那黄皓。开始他一听说赵云死了，把他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哎呦，感情那小侍臣来禀奏的时候说是午门外有人报丧，报的是赵云将军的丧啊，我怎么愣没让进来呀？哎呀，这小侍臣跟费祎说了没有？这可不能说出去，那说出去还得了啊？赵云将军那不是一般的战将啊，我不知道是他，知道是他我也得给他回报一声啊。你看这功劳还让费祎给抢了去了。哎呀，皇帝这么哭，这赵云我怎么办呢？他怎么了？他不伤心呢？赵云死了就死了呗，与皇后有什么关系啊？但是他为了表达对后主刘禅的忠心，皇上这么哭，你就在旁边那么看着，自己也得陪着哭一鼻子，没眼泪呀，那么挤不行吗？还挤不出来，嗨，早知那会儿带包胡椒面来，我去劝劝吧。哎呦，他搀扶着刘禅，嘴里不住的劝呐、啊：“陛下，您可不要过于伤悲呀、啊，你要这么哭，可要哭坏了身体，哈哈。”刘禅腾的一下，一把把黄皓给推开了。你知道什么呀？哭坏了身体，哼，要没有老将军赵云，哪有朕之今天？赵云将军是我两次活命的恩人呐，朕焉能不哭？嚯，说到这儿啊，他哭得更厉害了。刘禅这真哭，怎么呢？赵云两次救过他的命，今天说赵云赵子龙将军死了，刘禅还真有点动了心了。你别看他糊里糊涂马马虎虎，但是他还没忘了这恩人赵云。赵云将军那可真了不起呀、啊、他家住常山真定，就是现在的河北正定。少年从袁绍，赵云年轻的时候跟过袁绍，这袁绍呢曾经在十八路诸侯伐董卓的时候做过盟主，哎，那时候赵云正跟着这袁绍呢，怎么后来弃了他了呢？因为赵云看袁绍这人上不能保国，下不能安民、啊、这人成不了什么大气候。赵云一赌气走了，上哪儿去了？去辅保公孙瓒。在伐董卓的时候就认识了公孙瓒，因为公孙瓒也算十八路诸侯之中的一路嘛。
那么后来赵云。

辅佐了刘备了呢？刘备出世以来很不得地，不是吗？只有两个兄弟，一个关羽，一个张飞，要兵没兵，要将没将，更谈不到地盘了。有一次他去到徐州解围，哎，刘备不是到公孙瓒那儿借过赵云吗？刘备跟公孙瓒很熟悉，是同窗之友，哎，当年呢在一个书桌上念过书，公孙瓒就把赵云借给这个刘备了。刘备一见这赵云就舍不得再放走了。哎呦，赵云走了些日子呀，刘备急得直哭。后来见着赵云说什么也不让他走了。赵云一看刘备这个人呢，哎，这个人很好，不单单是汉室宗亲皇叔刘备，而且这个人呢大仁大义，爱民如子，胸怀重复汉室大志，知人善任。从那会儿赵云就下了决心辅佐这位刘皇叔。赵云呢、称得起是一位智勇双全的大将，不但有勇而且有谋啊。赵云他这一生是令行禁止，一身是胆，不为财色所动。一身是胆呢啊、就长坂坡那一战，那没点胆子能行吗？在曹操百万军中杀了个七进七出啊。为什么呀？不就为这刘禅吗？要不今儿刘禅怎么那么一通哭呢？当时刘备不是把家眷托付给赵云了吗？赵云呢已经杀出重围来了，一看夫人不见了啊，他杀回去又找，后来就在战袍里把这位阿斗给揣出来了。就那通杀，没有点胆子能行吗？甭说别的，杀的那件战袍啊都变了三回色儿。原来赵云那战袍是白的，因为杀死曹操53员大将，军卒无数啊，用敌军的血把自己这白色的战袍都染红了。哎，等到晚不色儿的时候，太阳平息，阳光一照，那袍子由红又变成紫色的了。曹操还误认为他在沙场上这人很爱干净，连换好套衣裳的，就那胆子能了得吗？那个再说了，刘备到江东招亲的时候谁保着驾去的？赵云呢、那没点胆子能行吗？不单光是胆子，而且还得有智谋。要没有智谋，不按军师诸葛亮锦囊妙计行事，哼，刘备啊怎么能够协同夫人孙尚香龙凤呈祥回荆州啊？就那么就走了？赵云呐、遮风挡雨呀、几次拦截无将，最后到了江边，自己一个人立马横枪挡住追兵，那没点胆子能办得到吗？再说了，卧龙吊孝的时候，诸葛亮知道这周瑜周公瑾死了，要到江东去吊孝。江东的文武啊一提诸葛亮，80%恨得牙都一尺多长，打算把诸葛亮给吃了。你生把我们都督给气死了，就为了这荆州你还来吊孝，非要杀他不可。大伙一看这保驾的是赵云赵子龙，当时就全都没敢动，就让人家赵云给镇住了。你甭管是刘备还是军师诸葛亮，每逢去龙潭入虎穴都要带着赵云呢、只有赵云赵子龙才能把对方给镇住。这赵云就这么厉害，劫江夺斗的时候没点胆子能行吗？不单有胆还得有志呢。劫江夺斗那不是那孙权为了这要荆州吗？听说刘备进西川了，他打算定个计把他妹妹孙尚香诓回来悔婚。孙尚香呢正带着阿斗呢，母子感情还挺好，哎，谁还离不开谁。孙尚香想把阿斗也带到江东去，那孙权当然乐了，这是个人质啊。
哼，刘备，你还不还我荆州？不但你的妻子，你儿子也在这儿呢，你要不给我就把这刘禅杀了，多危险！赵云闻信急追呀、啊，这通赶呐、啊，赶到江边儿，他往回要这阿斗，孙尚香不给呀、啊。那要换别人，就让孙尚香给镇住了，吓回去了。你不过就是刘备手下的一员大将呗，人家那是夫妻呀、啊，啊，这明儿人家夫妻见面，要说你几句坏言坏语，谁受得了？可赵云就不怕，按现在的话来说呢，他叫无私无畏啊。我说什么也不能让你把我家主公这千顷地一棵苗带着江东去作为人质。当时赵云由打自己小船上飞身一跳，跳上孙尚香的大船，把阿斗给夺回来了，受到丞相诸葛亮的称赞呢、啊。年到七旬的赵云赵子龙还力斩武将、啊、那是多勇啊。赵云将军是令行禁止啊。嗯，赵云呢、啊、可以称得起是一位令行禁止的模范。三国那时候有这词儿吗？有啊。赵云呢、啊、他是模范的执行啊。就拿救黄忠来说吧，当时丞相诸葛亮给他一指令，因为老将军黄忠不服老，深入敌阵。诸葛亮告诉赵云，你看老将军取胜的时候你就不用过去也不用管，当老将军黄忠遇到危险的时候，你可千万要助他一臂之力，你得把他给我救回来。赵云呢悄悄在暗中跟着黄忠，黄忠斩将夺旗，他在旁边那看着不管。黄忠被围了，那赵云杀进重围，把老将军黄忠给救回来。按照座次排列呀、啊，那赵云还在黄忠的前面呢，我凭什么给你当这助手啊？一般的战将根本做不到啊。阳平关那一战，已经率领十万人马奉令杀到阳平关了，而且节节得胜。就在这时接到诸葛亮一支令箭，说是南方的孟获反了，让他赶快回来。人家赵云马不停蹄呀、啊，就把阳平关的事情交给了马超，自己率军连夜回成都相府候令。赵云这个人呢，别看身为五虎将上将，但是呢他从没有挑拣过，让他干什么他干什么，让他做先锋官就当先锋官，让他做副将就做副将，压粮运草就压粮运草，什么事儿我也不给你耽误，做开路先锋，封山开路，遇水叠桥，让督挡后阵，就哪么最后剩一个军卒不撤走，我赵云也不撤，击鼓退兵，那不就很好，是个例子吗？南征孟获的时候，丞相怎么吩咐的，他就怎么做，且赵云做的还十分出色呀。说这员将有智谋，就在刘备为给关羽报仇，要发倾国之兵，兵取江东，复夺荆州，文武苦谏呢。大伙说：“您根本不能去。”刘备一个字儿也没听，非去不可。当然，西川的文武听到关羽遇害，大家心里头也都很伤悲，赵云也是一样，也特别难过。虽然赵云难过，但是他很冷静啊。那么大家苦谏了一番，刘备全没听，甚至于把有的人都要给下狱了，大家都不敢说话了。哎，这时候赵云呢、啊、是拦驾苦谏，告诉刘备您不能去，怎么呢？天下者众也，冤仇者轻也，主公您应该以江山为重，你要光为了给关羽将军报仇，那是你们兄弟的私事，不能。

因私废公，绝不能这么办。当时刘备差点没急哭了，他很伤心，他就觉得嗨，谁劝我都有情可原，四弟你不能阻拦我呀。恰恰人家赵云拦对了，在这一片混乱之中，赵云将军的头脑非常清醒啊，沉明了大义呀、啊。刘备应该听，但是没听，不但没听，他心里还挺生气呢，都不让赵云做先锋了，把赵云将军呢、啊、给安排了一个压粮印草官，让他镇守江州，就是现在的重庆，合着把赵云给搁到后方去了，做后勤部长去了。你瞧这刘备做的这事儿怎么样？可人赵云呢，一点埋怨没有，哎，一刻军机不误，甘运粮运粮，一切军需等项完全给你运到，丝毫不差。刘备夷陵大战败下来，让陆逊火烧连营800里，烧了个蒙灯转向，连胡子都烧焦了，刘备都找不着东西南北了，赵云把他给救了。因为赵云呢巡守江边，一看远处怎么这天都红了，问探报，这才问明白先主遇难了，中了人家的火攻计。赵云马不停蹄呀、啊、赶到两军阵，把刘备给救出了重围。这员将多可爱呀、啊、赵云将军不但有智有勇有谋，而且还非常忠厚。他不管跟谁呀、啊，你就是上将军，他也是这么客气；对下边的士卒，也是那么和蔼。赵云跟谁从不抢功，没跟谁争过一次功。哎，说这个给多了，我这给少了，怎么表彰他了没提我？一次这事儿也没有。不管是哪位将校，谁立了功，赵云都跟着高兴。你要是不入我，我也绝不小瞧你。这人的品德是非常之高尚。赵云将军一生不为财色所动，这可是难能可贵的事儿啊。常言说得好，白酒红人面，财色动人心呐、啊。赵云就不然，就拿取贵阳来说吧。打下贵阳来之后，贵阳太守赵范和他结为了兄弟。赵范呢想把自己的寡嫂许给赵云，赵云咣一拳把赵范给打了个跟头。怎么回事？他根本就不答应。不答应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赵云怕中计呀、啊、再一个呀，赵云呢、啊、心里都非常明白，我带兵打下了贵阳，我怎么能够娶太守的嫂嫂呢？一个是跟赵范磕头结为兄弟了，再一个说我是带兵打的贵阳，知道的主，这是赵范亲口提的亲，要不知道的，我是不是以武力夺亲？他不能这么做呀。后来刘备跟诸葛亮问过赵云，说这不是挺好的事吗？年岁也相当，而且呢赵范的嫂嫂很贤淑，长得也很美，那你就答应不完了吗？赵云一听，那我怎么能答应？我为的是主公的霸业，天下没你有的是，我何必要娶她呢？为此小小的一个女子，说不定要耽误了主公的大事，我誓死不做呀。当时那在三军之中是传为佳话呀。就拿刘备取了西川之后，到了成都，得了那么多的东西，当时刘备就想分一些金银和田产给手下的文武。赵云第一个反对，不能这么做。现在咱们虽然得过西川，占据了成都，但是黎民百姓生活还很苦，我们这些为将的怎么能够又分房子又分地又分金银呢？

0: 您应该把这个钱用在正地方，
1: 尽快的使百姓富足起来，使西川强盛起来，您的大业方能成就啊。
0: 刘备当时很感动啊，就拿击鼓退兵来说，空城计之后，诸葛亮领人马退回了汉中，派赵云、赵子龙总督后队。赵云呢，一兵一将没伤，整整齐齐的，等所有的人马全都撤尽了，他这才把一缕军校带回汉中。当时诸葛亮赏赵云50斤生金呢，50斤金子，多少匹彩缎，赵云坚决不受。他当时不是跟诸葛亮说了吗？丞相您这是用法不明啊！为什么呢？打胜仗才能够封赏呢，我打了败仗了，您怎么能赏给我东西呢？败军之将应该治罪呀、啊，您不治我罪，我这已经就很愧对丞相您了。其实人家赵云没打败仗，是丞相这么安排的呀。人家把所有的人马都掩护撤退之后，自己最后一个回来的。按现在话来讲，这任务不是完成得很出色吗？要不怎么诸葛亮赏他呢？当时赵云这一番对话，使得文武和三军将校无不称颂啊，称颂子龙之德。当刘禅听说赵云死去这个消息，他怎么不放声大哭啊？他一边哭着一边说呀，他说什么呀？说是老将军赵云不单单是救过朕我两次命啊，赵云老将自从辅佐先帝以来，功勋卓著，尊奉守法，既与危险单枪匹马纵横敌阵，一身是胆，千古英雄啊！他当阳救过主，称得起是忠心保国，青史留名，朕要亲自为子龙老将军送葬。刘禅当时传旨，把赵云老将军埋葬在锦屏山中，修庙，修了一座庙。修庙干嘛？四时享祭呀。刘禅追封这位常胜将军赵云、赵子龙为大将军，这在将军里边这官衔是最高的了，谥号顺平侯，封侯了。怎么封顺平侯呢？是柔贤慈惠为顺，执事有班为平啊，所以赐大将军顺平侯啊。后人有诗赞赵云：披马单枪敢独行，摧锋破敌任纵横，皆成飞虎一身胆，不负英雄千古名，黑发当阳扶幼主，白头击鼓保残兵，忠心到底无一改，誓法还英得顺平。又有诗赞赵云：一马能将万骑出，西除东挡剿群凶，鏖兵恶战全忠者，唯有常山赵子龙。直到现在呀、啊，民间呢、啊、还有好多关于赵云的故事和传说。您到湖北当阳，当阳公园里有一筒石碑，上书四个大字：长坂雄风，那就是为纪念这位常胜将军赵云、赵子龙立的。埋葬完老将军赵云之后，刘禅封赵统为虎贲中郎将，封赵广为衙门将，命他们兄弟二人为赵云守坟， 就是守孝吧。然后刘禅这才回到成都，刚回来有谏议大夫杜琼见驾，说有事禀奏。刘禅心里正烦着呢，脸上的泪痕还没干呢。什么事儿？陛下，臣我听说丞相诸葛亮又要从汉中起兵啊。相父起兵干什么去啊？说是还是发这个曹魏。你听谁说的？好多人都在说。陛下，以我之见呢，还是不起兵为好啊。那怎么见得呢？您想想啊，丞相自从兵出祁山，这一仗打的呀很不得力，虽不是说损兵折将吧，但是也没打胜，这不是败回来了吗？败回汉中，整顿了一番人马，虽然说呀整顿这日子也不少了，据我听说粮啊兵啊都很足了，但是最好还是不打，再积蓄些力量，哪么再等个一年二年的呢？陛下您说是不是？刘禅这人呢是个没准主意的人，谁说东啊他就听着对东，谁要说西呢他又点头，是得西，是这么个人。他现在听杜琼这一说，哎呀可真是的，哎呀大夫您提醒得很好啊。这样吧，我升殿把群臣都找来，咱们共同商量商量。说着话传旨，钟点齐鸣，文武大臣都到了。刘禅就把杜琼说的这番话跟众文武这么一说，你们看，咱们是出兵好啊，还是不出兵好呢？刘禅说完这番话呀，这殿里头静了有片刻之功。怎么回事？大家都在想呢，也就是说都在合计呢，怎么回答陛下呀？出兵好还是不出兵好？说目下钟点啊沉默了有那么两三分钟，这时大家可就议论开了。嚯，这一议论呢、热闹了。都怎么议论的？概括起来说呀，就是两种意见。有的说呀，根本不能再出兵了，因为北伐中原，兵出祁山，这仗打得不好，伤兵损将，丞相领人马败回汉中，把一个有名的将军马谡也给斩了，自己也贬了三级，还去打呀？也有的说这话有理呀，丞相年纪也大了，身体也不好，不但应该养精蓄锐，聚集一些粮草啊，筹备一些个军器呀、丞相也应该好好恢复恢复。也有的说呀，根本就不能打，什么原因呢？打不了，北伐曹魏，曹魏占据中原，那是多大的地盘啊，是兵精粮足啊，人家的地方物产丰富，人马也多，打不过人家。我看不如陛下传旨把丞相请回来，咱们歇个三年五年再说吧，要打等咱们力量足备了的时候再打。一番话说的刘禅没主意了。正在这时，殿头官来禀奏丞相诸葛亮上表，这就是诸葛亮上的那后出师表。什么意思？他要领兵再伐曹魏，二出祁山。
2: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服务。

0: 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 FM 97.8 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每年的7月11日是世界人口日，人口是发展的第一资源，更是中国式现代化最基础最关键的支撑力量。当前我国人口发展进入全新的转型周期，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成为最突出的趋势性特征，深刻改变着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今天我们就聚焦人口变迁大背景，解读新时代人口发展特征，探讨如何通过完善生育支持，发展银发经济，激活人力资源红利，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同频共振，协同推进。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已经告别高速增长阶段，进入总量趋稳、结构转型、格局重塑的新阶段，整体呈现出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三大核心趋势性特征。三大特征相互交织，长期存在，构成了新时代我国人口发展的基本新常态。少子化是我国人口结构变化的重要显著特征，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加快，群众婚育观念发生深刻转变，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成为普遍选择，叠加养育成本、教育压力、职场压力、住房成本等多重现实因素影响，我国生育水平持续处于低位，人口自然增长率放缓，长期少子化态势会直接影响人口代际更替节奏，影响未来劳动力供给规模，对社会消费结构、创新活力、长期经济增长潜力带来结构性影响，是我国人口高质量发展必须正视和主动调适的长期问题。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是我国人口发展的又一突出特征。随着医疗卫生条件持续改善，国民健康素养不断提升，人均预期寿命稳步提高，我国老年人口数量持续增长，老龄化速度加快，高龄化特征愈发明显。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 FM 97.8 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2: 每年的7月11日为世界人口日，旨在提高人们对各种人口问题的认识，孕产妇保健、优生优育、两性平等、极端贫穷、环境可持续。目前我们将迎来80亿人口的世界，正迈向有弹性的未来，我们要抓住机遇，确保人人拥有权利和选择，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护美好生态环境，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关注人口问题，生命至上，守护未来。
1: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进步的重要体现，但也对传统社会保障体系、养老服务供给、公共医疗资源配置、劳动力结构平衡带来全新挑战。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倒逼社会公共服务体系、产业结构、就业结构进行系统性升级与适配调整。在人口结构变化之外，人口空间格局也发生深刻调整，呈现明显的区域增减分化特征。在新型城镇化持续推进的背景下，人口流动性、选择性不断增强，人口持续向城市群、都市圈、中心城市集聚，经济发达、产业密集、公共服务优质、就业机会充足的东部地区和中心城市，人口持续净流入稳步增长，而部分产业支撑薄弱、就业空间有限、公共资源相对不足的中西部地区、中小城市及乡村地区，人口

持续流出，总量稳步下降。这种区域人口分化格局重塑了全国人口布局和经济地理格局，也对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均衡发展提出了全新的时代课题。面对少子化、老龄化、区域分化的人口新常态，我国始终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坚持主动谋划、系统施策，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整体推进。针对少子化发展趋势，我国持续健全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从生育、养育、教育全链条破解生育痛点，降低家庭负担，全面优化生育配套保障，落实生育津贴、弹性休假、育儿个税专项扣除等惠民政策，从经济层面减轻家庭养育压力，大力推进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扩大普惠托育资源供给，补齐婴幼儿照护服务短板，解决年轻父母照护难、托育贵的现实难题，持续深化义务教育双减改革，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均衡布局，缓解家庭教育焦虑，同时不断完善就业权益保障机制，杜绝育龄女性就业歧视，营造生育友好、家庭友好、社会包容的良好氛围，全方位提振生育意愿，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针对人口老龄化趋势，我国积极顺势转型，化压力为动力，大力发展银发经济，激活老龄社会新动能。一方面持续完善普惠性养老服务体系，构建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医养康养相结合的现代化养老服务体系，补齐基层养老服务短板，保障老年群体基本生活、医疗、康养需求。另一方面，主动挖掘老龄化背后的经济新机遇，大力发展老年健康、养老服务、老年文旅、适老产品制造等银发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充分开发老年人力资源，鼓励低龄健康老年人参与社会服务、志愿服务、技能赋能岗位，实现老有所为、老有所用，让老龄化从发展负担转变为高质量发展的宝贵资源。针对人口发展新形势，我国持续深挖人口质量红利，激活全域人力资源优势，实现从人口数量红利向人口质量红利的跨越式转型，立足大国人口基数优势，全面推进全民终身学习体系建设，深化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改革，持续提升国民整体受教育水平、专业技能水平和创新创造能力。通过优化人才培养、引进、使用、激励机制，全方位培育高素质技能人才、创新型人才队伍，夯实现代化建设人才根基。同时，依托区域人口分化格局，优化全国产业布局、公共服务布局、城镇化布局，引导人口、产业资源合理双向流动，推动人口集聚与产业集聚、城市发展深度融合，以人力资源高效配置助力区域协调发展。整体来看，新时代的人口变迁不是发展的阻碍，而是转型升级的契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我国依托超大规模人口优势，通过系统性完善生育支持政策、规模化发展银发经济，全方位激活人力资源红利，正在逐步实现人口结构优化、人口素质提升、人口布局升级，让人口高质量发展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深度融合、同频共振。人口脉动即是时代脉动，面对人口发展新常态，我们主动应变、科学应变，在转型中寻找新机，在变局中开拓新局，以人口之变赋能时代之进，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托举中国式现代化长远未来。感谢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我们下期再见。

事端发起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那一夜，卢沟桥上的一声枪响是全面侵华战争的导火索。日军以寻找失踪士兵为借口，向驻守在桥上的中国驻军发起猛烈攻击，但遭到了国民二十九军的英勇抵抗，他们悍不畏私，誓死保卫国家的尊严。然而，七七事变不仅仅是一场战争的开始，更是中华民族觉醒的呐喊。从那一日起，全国上下同仇敌忾，纷纷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无数普通百姓、知识分子、工人、农民纷纷拿起武器，保家卫国。在这场战斗中，涌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先辈们用血肉之躯抵挡日军的进攻，他们用手中的大刀在敌人中间杀出一条血路，谱写了一曲曲英勇悲壮的战歌。李宗仁、佟麟阁、赵登禹这些将领名字的背后是无数次与敌人的殊死搏斗，也代表着他们一次次用生命捍卫中华民族誓死不屈的信念。随着战火的蔓延，全国各地的支援力量也在不断汇聚，后方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纷纷以不同的方式支持前线。物资的捐赠、志愿者的奔赴，让整个国家在战争中凝聚成了一股无坚不摧的力量。在这场浩劫中，普通百姓成为了日本狼子野心下最无辜的受害者，他们背井离乡，流离失所，妻离子散，经历了无数的苦难。但即便如此，他们依然坚强地生活着，向前线，向后方，源源不断地输送着力量。七七事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起点，是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奋起反抗外敌侵略的象征。在这场浴血奋战中，无数英雄儿女抛头颅、洒热血，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段悲壮的历史篇章。

0: 今天山河无恙，我们站在这片曾饱经风霜的土地上，铭记那段沉重的历史，缅怀那些为了民族独立和自由而牺牲的英烈，愿他们的英魂永垂不朽，愿这段历史警醒后人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1: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全力推进重点项目落地，持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今年一至五月，我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助力全省经济平稳向好发展。
1: 王正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强调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推进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措施末端落实。
0: 应对降雨天气，我省

0: 各地各部门紧盯重点部位，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堤。
1: 河北高招本科提前批 A 段集中填报志愿录取结束，已录取3000名考生。
0: 链接全球人才科创资源，促进跨境合作落地。第24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雄安分会场活动举行。
1: 强台风巴威明天凌晨在浙江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
0: 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集装箱吞吐量稳居世界第一。
1: 美国追加对伊朗制裁，巴基斯坦、卡塔尔等多方力促重返谈判。
0: 重大项目是稳投资、扩内需、促增长的重要抓手。今年以来，我省全力推进重点项目落地提速，持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1至5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为全省经济平稳向好发展注入强劲动能。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增效，投资势能持续释放。在邯郸，总投资100亿元的省重点项目中创新航动力及储能电池项目将于9月份实现部分投产，全部建成后将形成年产51吉瓦时的电池生产能力，预计年营业收入突破100亿元。中创新航科技邯郸有限公司邯郸基地负责人王拓：
2: 这个基地的战略意义在于呢，辐射这个全国的这个西北、华北，包括东北地区，建设的产品呢，主要是商用车以及储能的电池以及它对应的一个系统。商用车的话，我们主要生产的是这个324的电池；储能这一块的话，主要生产的是588的产品。
0: 像中创新航这样的省重点项目，今年我省共安排747项，总投资1.56万亿元，项目数量比去年增加44个，涵盖战略性新兴产业、传统产业升级改造、现代服务业、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等领域。为确保重点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投产，我省加强要素保障，实行重点项目用地保障台账管理，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向重点项目倾斜，建立常态化引起对接机制，强化环保政策支持，优化用能配置。在石家庄，总投资30亿元的省重点项目深国际真悦天地正在加紧建设，项目融合数字化物流、冰雪运动、高端酒店等多元业态。目前园区物流板块雪世界已投入运营，今年年底前酒店及商业综合体板块将全部投运。河北深国际真悦天地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俊：
3: 整个项目从建设期也好，到目前接近运营的阶段，所有的手续的办理都是相当顺畅的，不管是供冷供热啊，还有电力啊，还有排水啊，所有的手续，包括我们开业的手续，政府都是全力的支持，一切都是围着项目转。
0: 要素跟着项目走，服务围绕企业转，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提振着市场投资信心，加速项目落地见效。数据显示，1至5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比全国平均水平高7.1个百分点。大项目投资支撑有力，全省5237个亿元以上建设项目完成投资增长4.5%，拉动全省投资增长3.3个百分点。934个10亿元以上项目完成投资增长11.8%，拉动全省投资增长5.0个百分点。259个30亿元以上项目完成投资增长32.0%，拉动全省投资增长7.6个百分点。河北经贸大学硕士生导师王京良：
4: 我省呢，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是大幅度的跑赢了全国的平均水平，充分体现出我省投资市场韧劲足、潜力大、活力强，这些都得益于全省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高效精准的要素保障和全力以赴抓项目促投资的政策导向，尤其是数十亿级、百亿级重大项目加速落地和持续发力，这些项目的压舱石作用愈发凸显，有效地优化了投资结构，补齐了发展短板。
0: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以来，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相关政策措施扎实推进，民间投资活力持续释放。 1至5月份，全省民间投资增长2.2%。

0: 上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民间投资中，在腾讯怀来、瑞北、云数据中心等项目拉动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76.9%。受京能秦皇岛热电二期等项目拉动，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投资增长29.5%。得益于临空经济区廊坊邮件处理中心等项目的拉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投资增长44.0%。三个行业投资占全省民间投资比重为20.6%，拉动全省民间投资增长5.9个百分点。省发改委民营经济发展局局长黄文忠：
1: 随着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解决新情况新问题的配套政策不断落地，后续民间投资活力还会进一步加大释放。接下来我们还会持续用好省重点民间投资项目库的支持政策，在审批服务、要素保障、融资对接等方面持续发力，进一步破除各类投资壁垒，持续巩固民间投资稳定增长的良好发展势头。
2: 昨天，省长王正浦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研究省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持防、抗、救全链条发力，加密本地雨情、上游水情监测研判，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风险防范，提高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保障能力，进一步细化完善应急预案，全力推动防汛救灾责任末端落实。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要求各地各部门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进一步强化防范措施，堵塞安全漏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推进消防安全整治，聚焦劳动密集型企业、厂中厂、园中园、仓库、涉爆粉尘区域等重点场所，全面排查火灾隐患，加大执法监管力度，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要加强重点领域安全防范，紧盯矿山、危化、烟花爆竹、燃气、建筑施工、道路交通、旅游等方面，常态化开展安全检查，提升安全治理效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昨天到今天，我省大部地区出现降雨天气，其中唐山和承德局地降水量超过250毫米，达到特大暴雨量级。据省气象台预测，未来三天我省仍有大范围雷雨天气。受副热带高压外围暖湿气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截至7月11号，我省东北部和中部地区有700个站点超过100毫米，唐山和承德有57个站点超过250毫米，遵化市的马兰峪最大为357.2毫米。河北省气象台副高级工程师马文明：
3: 预计未来三天，我省大部地区仍然多雷阵雨天气，比较大的时段，中部和东北部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13到14号，东部地区呢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强降雨容易造成部分低洼农田出现自涝积水，需要做好农田管理工作，也提醒公众行车注意安全，低洼积水路段呢谨慎慢行。
0: 受降雨影响，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廊坊西部、保定南部和西部、沧州西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境内的京港澳、京哈、京藏、京新、大广、太行山等高速路段对2克EV车辆采取管控措施，针对易滑坡、易积水、树木和标牌易倒伏路段及长隧道、桥梁、临水、临崖等重要位置，省公安交管部门联合交通、城管等部门加密巡逻巡检频次，确保警情事件早发现早处置。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情指中心民警阮胜阳：
4: 我们会根据降雨情况实时调整管控。

0: 措施，比如关闭站口、远端分流等举措，保障道路通行顺畅。高速公路车速较快，轮胎碾压积水会形成大面积水雾，影响后方驾驶人视线。各位司乘人员在降雨期间一定要进一步加大跟车距离，至少保持150米以上安全间距，尽量远离大型货车行驶路线。突遇强暴雨时，谨慎低速行驶，就近驶入服务区安全场地或驶离高速公路停车避险，待雨势减弱、路况好转后再继续通行。
1: 铁路方面，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针对京津冀地区强降雨，铁路部门对丰沙、京原、京通、京城及北京市郊 S2、怀密、通密等线路采取临时停运、迂回措施，部分旅客列车停运或晚点运行。国铁北京局石家庄站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从运输组织、设备巡检、旅客服务等全链条发力，保障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石家庄站客运车间值班站长焦南：
2: 针对本轮强降雨天气，石家庄站在进出站口、地道、电梯等关键部位铺设防滑垫，安排专人引导，组织应急分队维护秩序，保障进出站畅通，结合客流情况及时增开退改窗口，动态调整服务功能，全力保证旅客出行安全有序。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起30日内，在12306网站、手机 APP、 火车站人工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因列车停运导致退票，不收取退票费用。
3: 省气象台今天下午5:58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东部、承德中南部、唐山中北部、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承德南部、兴隆、宽城、滦平、唐山、遵化、迁安、迁西、秦皇岛、青龙、卢龙等地部分地区6小时雨量达150毫米，或24小时雨量达200毫米，个别地点300毫米以上，请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河道涨水和低洼地区积水风险。
1: 今天下午6点，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针对承德、唐山市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本次降雨夜雨特征明显，省防指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水情及汛情变化，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打足提前量，果断扩面转移危险区群众，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7月11日14时至7月12日14时，承德市、秦皇岛市、唐山市部分县市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很高，红色预警。保定市、张家口市、承德市、唐山市部分地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高，橙色预警。保定市、张家口市、承德市、秦皇岛市、唐山市、石家庄市、廊坊市部分地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社会公众要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1: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各地盯紧水库、河道、城区、农田等关键点位，压实防汛责任，排查整治隐患，备足应急力量，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4: 为应对此次强降雨，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迅速行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做好装备物资准备，加大转移避险条例宣传，确保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直达一线，强化城市排涝联排联调。廊坊三河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溢涝路段，一旦出现积水情况，随时疏通排水管网，保障城区道路通行顺畅。
5: 这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然后呢，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抽排，保证这个一积水点呢，在降雨50毫米以下不会出现积水问题。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在两端进行这个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3道防线。
4: 密切关注山洪灾害和中小河。

0: 有洪水风险。沧州各县市区对辖区内子牙河系及张卫南运河系的河道堤防、闸涵枢纽、蓄滞洪区等进行全面排查，
1: 持续开展白蚁、鼠类、蛙类等海底动物的防治工作，将人防、技防、游击结合，压实防御责任，加强监测预警、水工调度和技术支撑。
0: 邯郸歙县对全县12座水库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智慧监测。
2: 我们每日早6点巡查一遍，定时向上级汇报水情，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0: 邢台临溪、衡水故城等地统筹应急、水务、消防、乡镇抢险队伍，常态化进行综合性防汛应急演练，构建起全域覆盖的防汛物资储备体系。
3: 配齐了帐篷、救生衣、编织袋、防汛绳、排水泵等防汛物资，专人登记管理，定期派电更新，确保完好可用。
0: 交通电力部门同步筑牢防汛屏障，张家口公务段对京包铁路构筑人防、物防、技防三位一体综合防控体系。承德电力部门对河道沿线输电杆塔、居民区、低洼沟渠周边电力设施开展拉网式排查。
4: 我们提前组储备了排水泵、卫星电话等应急物资，落实24小时专人驻守，全力做好防汛期间的应急保障工作。
0: 为应对短时强降雨、大风、涝渍等极端天气对秋粮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衡水饶阳县组织农技人员指导农户提升农田排涝能力。邯郸肥乡区种业企业24小时加工储备粮种，为汛期农业减灾保产提供坚实种源支撑。
5: 健全应急调拨流程，一旦出现农田涝渍、作物受损，第一时间调配救灾种子，直达田间地头，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牢牢守住秋粮生产安全底线。
6: 省气象台刚刚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暴雨来袭时我们该如何防范？
7: 暴雨天出行要做好哪些防护措施？小心吃人的井盖，当心下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如果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一定要绕行，也要留心路面上的特殊警示标志。远离电力设备，在积水路段要远离电线杆、路灯杆等电力设备，以防电路浸泡后漏电。一旦发现电线断落在水中，切勿触碰，应立即在周围做好标记，通知供电公司处理。远离老旧建筑物体，一些年代久远的建筑会因雨水冲刷和浸泡变得不牢固，易导致塌方事故，切勿在老旧建筑物、临时建筑物下躲雨，远离建筑工地的临时围墙等。遇到洪水怎么办？洪水来临前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防汛部门、公安、消防取得联系，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来不及转移时要立即爬上屋顶、楼房、高层、大树、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要单独游水转移。遇到地质灾害怎么办？有较强降雨天气时，不可在山谷内、河水旁游玩或休息，如在野外，要注意观察周围环境，特别要留意远处山谷传来打雷般的声响，听到要高度警惕。如遭遇泥石流，要立即朝着与泥石流垂直的方向往高处转移。
8: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9: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8: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0: 河北高招本科提前批 A 段集中填报志愿今天录取结束，已录取3000名考生。从录取情况来看，各类院校集中填报志愿满额率普遍较高。本批次设一次集中填报志愿和一次征集志愿。北京外国语大学、南方科技大学等5所高校按综合评价录取模式，使用我省特殊类型分数控制线录取近100名考生。6所招收国家专项计划的高校基本完成了招生任务。部分未完成招生计划和新增计划的7所普通类院校向考生征集志愿41个计划，其中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海南科技职业大学2所历史科目组合院校向考生征集12个计划， 安阳工学院、深圳北

0: 莫斯科大学等五所物理科目组合院校向考生征集29个计划，征集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7月12号10时。省教育考试院提醒，未被录取的考生不要错过征集志愿的填报时间，使用校考成绩的艺术类和戏曲类省际联考本科毕业，实行以学校为单位的顺序志愿模式，不进行志愿征集。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6年夏粮产量数据，我省夏粮播种面积3440.9万亩，亩产448.7公斤，总产量308.8亿斤，面积、单产、总产三项指标均较上年实现增长。
0: 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河北有了新标准。近日获批发布的科技成果权威性竞争性评价规范地方标准将于7月30号正式实施。新标准有效提升科技成果评价的专业性、规范性和市场认可度，为各级科技管理部门和评价机构提供了工作指引。
1: 链接全球人才科创资源，促进跨境合作落地。7月8号至10号，第24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雄安分会场活动举行，来自3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余名嘉宾参会。
0: 本次大会雄安分会场聚焦国际人才交流、科创成果转化、跨境合作落地，开展了一系列精准对接、签约合作、成果发布活动。河北省科技厅与海南省科技厅建立引才引智合作伙伴关系，燕赵系列实验室、雄安新区疏解高校等单位与外籍专家达成15项合作签约，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国际赛道获奖单位发布需求榜单，面向全球招募合作伙伴。比利时数字技术领域专家杨·范德费尔彭，
2: 这次活动格局放眼全球，意义深远，并非只对中国有益。不同国家的学者齐聚于此，围绕极具前景的前沿领域展开交流，相关研究成果未来必将深刻改变人们的生活。
0: 本届分会首次邀请外籍专家超100名，其中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25名，加拿大工程院、德国国家工程院等外国院士19名。外国专家数量增长，层级提升，大家结合自身研究领域和国际合作经验，为雄安新区国际化发展、人才集聚、科创合作提质升级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人工智能联合体主席、澳大利亚创意电子学会副主席萨曼莎 J. 霍斯曼，
3: 系统整合联动是提升整体运转效率的根本，基础设施和技术手段的价值最终要通过系统互通和人才协同来体现。大会的核心目标就是推动人才深度融入各环节，实现统筹调配与高效使用。
0: 德国机械工程经济学工程师、斯图加特中德企业孵化器创始人伯恩德·马特斯，
4: 聚焦常态化交流机制搭建，推动合作从高层对话走向日常协同。在雄安未来城市建设过程中，循环经济是推动城市绿色高效可持续发展的优质路径。想要推动德国技术在中国落地推广，我建议聚焦循环经济专项领域，常态化开展精准对接活动。
0: 作为国家级权威性的国际人才交流合作核心平台，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品牌影响力深厚。自2024年起，雄安分会场已连续成功举办3届，依托大会优质资源，持续链接全球人才与科创资源，逐步成为河北开展国际人才交流和创新成果互鉴的窗口。世界科学院院士、巴西科学院院士西利亚·卡利尼，
3: 此次交流活动既是外籍专家了解雄安新区的窗口，也是河北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契机。依托媒体采访向外籍专家传递新区信息，再经由专家完成海外二次传播，通过多元渠道协同发力，能够持续吸引海外人才集聚雄安，落地河北。
0: 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第5批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推荐目录，我省雄安新区启动区功能复合加能源集成等3个节地模式入选，获全国推广。
1: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复同意雄安新区开展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建设，标志着雄安新区将构建起国家级、专业化、全链条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平台。
0: 近日，河北省数字航道管理系统本地化应用端口启用，一套覆盖白洋淀全部通航水域的1:500标准化电子航道图同步交付。

0: 据标志着白洋淀内河交通正式迈入以数据驱动、模型支撑、智能协同为特征的数字化通航新阶段。
1: 昨天，2026年石家庄市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专场招聘会在石家庄灵活就业市场举办。专项行动自7月1号启动，将持续到10月10号，利用约100天时间，充分发挥各级各类平台优势，为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搭建精准对接平台。
0: 由河北、辽宁、天津、山东4地海事部门牵头，航保、海警、海监、渔政等涉海部门共同参与的平安渤海2026联合巡航执法行动日前在环渤海水域同步启动。联合执法行动重点排查涉客船艇安全、能源通道保障、海上新业态风险防范、船舶无线电秩序整治等各类风险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
1: 中央气象台预报，台风巴威今天凌晨已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明天凌晨在浙江三门至苍南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下午，浙江、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安徽南部、北京、天津北部、河北中北部等地有暴雨，局地大暴雨至特大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晚8点到明晚8点，北京东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 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稳居世界第一。
0: 当地时间10号，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颁奖典礼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本届全球奖共有11家企业获奖，其中3家企业来自中国，创历年新高。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旨在表彰将创新与知识产权战略相结合、实现成长发展的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
1: 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在伊朗日前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后，美方决定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若美方背弃上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方已做好全面防御准备。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卡塔尔、埃及等多国正加紧斡旋，力促美伊双方重返谈判。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王佳玉、张硕，编审牛作娇。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是贾旭明。贾旭明，男，1977年10月出生于河北保定，相声演员，北京乐活会创始人。2006年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后，开始辗转于编剧、演员等不同领域的工作。2008年首次登台演出，2009年拜相声名家李立山为师，并和郭德纲的徒弟张康搭档。2014年受邀参加201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虽止步三审，但获得本届春晚总导演冯小刚、语言节目导演赵本山的高度肯定。2014年4月30日在北京举办相声专场。2015年参加2015年中央电视台元宵晚会，并在同年录制东方卫视《笑傲江湖》第二季，表演相声《新闻晚知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晚知道》。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笑傲江湖》顺利在东方卫视播出，收视率一路飙升，引起大家的热议。
2: 《笑傲江湖》的收视飙升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北京乐活会的青年相声演员贾旭明、张康也来参加了此次节目的录制。
1: 贾旭明和张康这两个演员表演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从来不会要掌声。
2: 得知两人前来参加《笑傲江湖》的消息后，世界各国艺术家协会纷纷发来贺电。
1: 他们在贺电中说，贾旭明和张康的相声在过去的几年内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尤其是对两个人不要脸的精神给予充分的肯定。
2: 接下来我们将与您共同回顾一下近日所发生的主要新闻内容。下面是体育消息。
1: 在8月2日晚举行的2015东亚杯揭幕战中，中国男足再次不出意料、不负众望、不足为奇、不卑不亢地输给了韩国二队。
2: 看中国足球队比赛十几年了，解说员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
1: 中国足球之所以难以成功，主要是因为没有球星。集体运动要想取得成功是需要球星的。齐达内退役了，法国6年没缓过劲儿来；普斯卡什退役了，匈牙利60年没缓过劲儿来；高俅退役了，中国1000年没缓过劲儿来。
2: 鉴于这种情况，经有关部门与全国各地球迷协会深入探讨研究，决定将撤换掉高俅的雕塑，改为使用曹操的雕塑，并奉为中国男足的祖师爷。因为曹操和中国男足的理念是相当一致的，那就是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
1: 一支足球强队的标识，那就是他的成绩是稳定的。放眼国际足坛，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中国男足。不是每支球队都叫特能输，中国男足专注输球30年，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2: 中国男足的广告语就是我们不进球，我们只是足球的搬运工。
1: 8月6日，宁泽涛在俄罗斯喀山游泳世锦赛中夺得了100米自由泳决赛的冠军，由于帅气的他迅速成为了国民的偶像。本台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美女，问他们在宁泽涛和被誉为国民老公的王思聪面前将如何选择，他们都惊人一致地回答道：
2: 这个问题多简单，宁泽涛长得帅，身材又好，游泳又那么厉害，所以我选择王思聪。
1: 接下来是旅游新闻。
2: 据调查，旅游已经成为国人的时尚生活方式。某景区

0: 黄金周期间，由于人太多，造成游人拥堵、旅客滞留事件。为避免该事件再次发生，有关部门将对游客实施以下规定：
1: 单眼皮儿单日游玩，
0: 双眼皮儿双日游玩，
1: 一单一双夜间游玩，
0: 戴墨镜游玩者按故意遮挡眼皮儿处理，不让玩。
1: 男追女在一起的国内游玩，
0: 女追男在一起的国外游玩，
1: 依然单身的玩什么玩？加班。
0: 近日，一位重庆旅游的女游客因为自己所点的鱼香肉丝里没有鱼而拒绝付款，此事引起了中国食品行业的担忧。其中受影响最为严重的就是老婆饼，因为他们实在无法满足一个食客买一个饼送一个老婆的愿望。
2: 下面是娱乐新闻。
1: 成都惊现全球最丑蜡像馆，很多国内具有国际范儿的大明星纷纷拥有了浓厚的乡土气息，招致很多明星的不满。蜡像的制造者这样解释道：这些明星卸了妆就是这个样子。
0: 对此本台提出异议，明星出门不全是靠化妆的，比如说郭德纲化了妆也没见好看到哪儿去。
1: 今年的国产电影票房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据了解，今年票房大卖的几部电影都已有了开拍续集的计划。煎饼侠的姊妹片《生煎侠》已经在提上日程，《捉妖记》的第二部《捉人妖记》也在筹备当中。
0: 而国产动画的票房神话《大圣归来》也将推出一系列的续集，他们分别是《大圣慢走》《大圣又归来》《大圣又走了》《大圣还来啊》《大圣别走了》《大圣你还回不回得来》以及《大圣你还走不走得了》，还有《大圣终结篇》《大圣累了》。
1: 今日，歌手陶某向公众道歉，承认自己在婚内出轨。
0: 陶某、文某、王某等名人的出轨丑闻相继曝光，也让大众唏嘘不已。正如一句名言所说，婚姻就像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
1: 城里的人真会玩。
0: 娱乐圈的爱情总是分分合合，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有网友总结了娱乐圈的爱情定律，那就是今天他爱他，明天他爱他，后天他不爱他，他爱他，他又爱上了他的曾经的他，到后来他和他，他和他，他不和他，他和他，他和他的曾经的他生出的孩子长得像他。
1: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0: 谢谢收看。

0: 贾旭明的表演风格可以用怪和坏来形容，他优秀的舞台表现力深受剧场观众以及网民的喜爱，同时他还具备大多数相声演员所不具备的创作能力，拥有大量的原创作品，但是因其个人发展规划原因与搭档张康各奔前程。下面让我们来一起重温一下二位的优秀作品。
1: 今天我们的栏目跟大家聊一聊创业，我们就请来了这样的一位嘉宾来到咱们的现场，跟大伙儿一块儿聊一聊他的创业项目，咱们掌声有请。哎，怎么这
2: 纸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这不是创业的东西
1: 啊？我看你这怎么像偷着地雷来的？这是啊？
2: 我见您太激动了，我、
1: 没事，不要激动，来掌声鼓励一下。哎呦，好像有点紧张。没事，别紧张，别紧张啊！
2: 我调整一下，
1: 好。
2: 创业，我最强！创业，我最棒！耶、yeah! ！来吧。来，听众做一个自我介绍，行，我叫贾成功，今年38岁，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来吧，
1: 不是，是我让你调整一下情绪，就是也别调这么高，也别这么低啊，这不是加炕头啊，就是正常聊天就行。
2: 行，
1: 好吧，你不要紧张啊。
2: 哎，好，
1: 这个我刚才听你刚才介绍一下，你怎么称呼？叫贾成功。
2: 对，贾成功。
1: 哦，一个创业者敢取这样一个名字，很有勇气啊，贾成功。另外，我听说是38岁，
2: 对，38，
1: 38岁即将大学毕业。我就想问问，哪个大学这么包容啊？
2: 交大的。
1: 哦，那是武汉交大还是上海交大？
2: 都不是。
1: 那是？
2: 我奶奶交大的。
1: 哎呦，但我还是我爷爷教大的呢。
2: 你是业大的？
1: 我什么业大的？
2: 我是我奶奶把我教大以后呢，我去了浙大进行深造。浙大即将毕业。
1: 这个浙大又是哪个大学？
2: 社会大学吗？
1: 哦，其实你就是婉转的告诉了我，你没有上过大学呗。不是，你社会大学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一所大学，但是能够说自己在社会大学即将毕业的人可不多。
2: 那是他们。
1: 好，对，因为他们要脸。
2: 不是，你说这话我也听不太懂啊。
1: 是吧？你谦虚了。
2: 这个我跟你讲，你们可能都不认识我
1: 啊。
2: 让我这么多年干嘛呢？
1: 干嘛呢？
2: 我真的，我这40多年呀，我就
1: 你38岁，你到底多大岁数啊？
2: 哦，对，我这38年用了别人40多年的功夫
1: 啊，
2: 我就一直在潜心研究一件事儿。
1: 研究什么？
2: 别人是如何创业成功的？真的，我不负责任的跟大家讲。
1: 你负点责任讲啊！你不负责任就不用讲了啊！
2: 我负责任跟大家讲
1: 啊，讲，
2: 我已经掌握了创业成功的秘诀。
1: 那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这成功的秘诀？
2: 当然可以了。
1: 不是，一般人可不愿意分享自己的秘诀，因为你就不怕我们所有人听到以后学会吗？
2: 我这个秘诀根本就不怕他们学，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学得走。
1: 哦，那您说说你的秘诀是什么？
2: 就是我潜心研究发现创业成功最大的秘诀，那就是
1: 什么？
2: 长得丑。
1: 哎呀，我的天哪！哎呦，那这个创业的秘诀对你来说应该是独门秘籍了。

0: 么说，
1: 是吧？
0: 你想想马云，我跟马云的长相是不是不相上下？
1: 只下不上。
0: 你说的我不太听得懂。
1: 你又谦虚了。
0: 但是这证明我具备创业成功的条件。
1: 我告诉你啊，创业成功与否跟长相没有任何关系，最关键的创业成功啊，应该是有一个好的投资项目。
0: 对，我就带着我的投资项目来的呀。
1: 对呀，你说一说你的好的投资项目，如果有不错的，也许会有人投资你的产业。
0: 我这回负责任的跟大家讲
1: 啊。好，
0: 我潜心研究这么多年
1: 啊，
0: 发现有一个项目绝对的赚钱，那就是
1: 啊，什么项目挣钱呢？
0: 投资房地产。
1: 你有病啊，这还用你发现吗？这全世界都知道投资房地产挣钱，
0: 所以我决定放弃呀。
1: 放？那你说它干什么呢？
0: 我决定放弃投资黄金地段
1: 啊，改投资郊区。
0: 也投不起呀。
1: 我发现你是一个耿直的人，你投不起说他干嘛呀？
0: 我决定投资
1: 啊，
0: 沙漠。
1: 好产业，
0: 我在沙漠买块地
1: 啊，
0: 哎，等那儿一升值，我一卖，我可就赚钱了。
1: 就这房地产啊，投资沙漠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升值啊？
0: 哎呦，你把沙漠变成绿洲不就升值了吗？
1: 你把沙漠变绿洲比在市中心投资房地产还贵呢。
0: 那是你不懂。
1: 那我听听有什么不懂。
0: 我先买100亩沙漠
1: 啊，
0: 然后呢全部种上仙人掌
1: 啊。这仙人掌在那倒是能长。
0: 这100亩的仙人掌我绝对不采用任何化肥，完全用自己的肥料。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等会儿，我有点懵。你这样啊，我问问啊，我先不考虑啊，不考虑你自己的化肥够不够这100亩仙人掌用，我就说你自己在那施肥的时候不怕扎吗？
0: 哎呦，没想到啊！
1: 这都没想到。
0: 哥哥，你让我调整一下，让我调整一下。
1: 你调整一下，调整一下啊！
0: 创业创业我最强，创业创业我最忙。
1: 我发现你啊
0: 啊，
1: 就是盲目创业。
0: 怎么呢？
1: 你连创业的精髓都没有学到，怎么就敢谈自己创业呢？
0: 什么精髓啊？
1: 创业有三大要素，你要想明白啊。
0: 哪三大要素？
1: 投资小，风险低，回报高，这才行啊！好好想想，投什么？
0: 对，要饭去！
1: 哎呦我天，什么叫要饭去？
0: 要饭去！
1: 谁家里要饭去了？
0: 哎呦，创业就是投资小嘛，投资小，你看，投资花2块钱买小碗就行了，然后回报高，扔1块赚1块，扔2块可就赚2块啊，对不对？我把这个碗这一摆，这可就是我的总公司啊。但凡哪天这个钱一满了，旁边再摆一个碗，那我就相当于开了个分店呢。千万别让我哪天能够每天到早市上去要饭去，那我可就了不得了。
1: 这是什么意思？
0: 我就上市了。
1: 你拉倒吧你！
0: 要饭也不行。
1: 要饭当然要饭，你这是要饭吗？你这是诈骗！还是这一总公司，这就是分公司了。
0: 你要让我再调整一下。
1: 你不用调整了，你不用调整。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今天等于没请你来，我们这事儿就干了就行了。
0: 你等等，
1: 再见，
0: 鼓掌。创业创业，我们全创业创业，怎么样？
1: 好吧，
0: 还有项目。
1: 好好，行行行。
0: 我还有一个。
1: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好吧？你要没有好的项目，咱就算了，不要耽误大家的时间。
0: 我还有个压箱底的项目。
1: 好，来。
0: 我还有个压箱底的项目。
1: 什么节目？来，说说。
0: 那就是卖鸡。
1: 卖鸡是什么意思？
0: 你想想，肯德基就靠做鸡能成为世界500强，我们是产鸡大国，为什么我们就不可以？我决定卖鸡。
1: 那行，那好，那可以，那聊聊你的计划。
0: 好，
1: 嗯，
0: 我决定要制作一个 APP。我这个 APP 啊，要成为每部手机必须下载的工具。
1: 哦，
0: 必须下载的软件。
1: 好好好。
0: 而且呢，怎么才能让它成为每部手机的下载软件呢？
1: 怎么才能成为呢？
0: 它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
1: 那倒是，
0: 我这个名字已经想好了。
1: 想好了吗？
0: 我这个名字只要一说得出来
1: 啊，
0: 大伙儿一致通过呀。
1: 那您说这个名字叫什么？
0: 我这个名字叫做大众点击。

0: 这行，这不光接地气还接网气，这个
1: 是不是
0: 啊？
1: 哎呀，为了更好的服务他们呀，
0: 是
1: 我觉得要这个有专门的送机上门的 APP，
0: 还有送机上门的 APP，
1: 就叫滴滴送机。我们难免会有一些这个即将过期的机和一些二手机
0: 啊，
1: 这些二手机我们也要成立一个专门的这个网站去把它销售一下。
0: 是，
1: 那么这二手机我们也要给它起个名字。
0: 是，
1: 那么这个名字叫什么呢？
0: 我估计你这肯定有，人人机。
1: 人人机，人人机，
0: 一个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二手机网站。
1: 就这乱七八糟，太好了！
0: 哎，是
1: 太好了！哎，能这么着，咱俩一起来卖戏怎么样？
0: 不用不用不用，
1: 你可别后悔！
0: 我不后悔，
1: 真的，我你就错过机会了啊！你讲讲我的计划你就知道。
0: 您说，
1: 我决定三年之内在国内上市，五年我要做成世界五百强，十年我要成为世界做机业的龙头老大。我们的广告语就是：携机在手，说走就走，世界那么大，带机去看看，我的世界机落入，人类失去母机，世界将会怎样？带着一机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0: 好玩吗？
1: 啊，
0: 有意思吗？
1: 嗯，
0: 就你这个产业有人投吗？
1: 嗯、
0: 谁要给你投了你这个产业，那根本就不是眼睛瞎了，那就是长了一对鸡眼。啊，就你创业是这样吗？创业讲究什么？创业讲究真干实干，脚踏实地，是不是？所以我在这儿提醒电视机前即将创业的年轻人，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看看会客厅，生活有你更轻松。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承德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滦平新闻，8:10今日书场，9:15厉害了我的国，12:滦平新闻，12:10百姓天地，12:25快乐直通车，18:20厉害了我的国，18:25今晚新闻报道，19:滦平新闻，19:10今日书场，20:10百姓天地，20:30全省新闻联播，21: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2: 我国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累计发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 伊朗称，若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 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七一勋章获得者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多年，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祖籍福建的陈俊武，1927年出生于北京，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1949年。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名技术员。
4: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国家日益强大、科技创新的时期。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3: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陈俊武学生中石化广州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施磊。
5: 1965年啊，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60万吨每年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说汽油呢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3: 以身许国，一生求索。耄耋之年，他攻克煤基甲醇制烯烃世界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探

0: 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逝水年华，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1: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台背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力促夏粮实现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张绵绵报道。
4: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5: 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加快排涝三商，创造播种条件，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4: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
6: 应对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各地普遍加大播量，提高播种质量，确保基本苗充足。中央财政提前下拨补助资金，小麦苗情持续转化向好。南方地区在降雨前基本完成抢收，保障了夏粮收获。北方麦区正处于灌浆期，实施降雨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有利于单产水平提高，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4: 夏粮丰收也离不开政策的保驾护航。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指出，
7: 粮种补贴政策、耕地补贴政策，还有呢小麦的一喷三防的这个补贴政策，还有后期的粮食减损，这些个政策最重要的一条呢，还有一个就是农业保险政策，全覆盖的保险有力的保障了农民呢种田的收益。
4: 今年的小麦收获期同样遇到了和2025年类似的气候挑战。宋永军指出，5月下旬到6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湖北等地还出现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
6: 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实施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单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4: 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丰收开了个好头。近日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中，粮食产能已被作为第一项主要指标提出。展望未来5年，为坚持相关的自给率目标，我国的粮食产量将从“14/5”期间的1.4万亿斤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宋永军表示，
6: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15/5”联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8: 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昨天发布，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近年来，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航运业数字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泽华报道。
9: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航运业数字发展也迈出坚实步伐。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

0: 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1: 依托第五代固定网络技术，部分自动化码头实现了30公里以外的

0: 示，将加速培育航运新质生产力，为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1: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具备谱系化装备系统的供给能力，实现从应用场景到产业生态的整体跃升，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2: 我国持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育儿补贴助力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更多地方实现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全国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切实减轻育儿生养负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综合报道。
3: 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产妇程女士刚刚迎来自己第3个孩子。医院出院结算单显示，本次生产中她的个人自付为零。
4: 现在服务也更好了，没有花一分钱。
3: 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经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国家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表示，各地稳步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生育保险按程序直接发放至个人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落地，今年将探索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
5: 推动用人单位职工因残尽残，全面落实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生育保险费政策，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群体，大力推动地方鼓励其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参加生育保险。目前全国已有20个省份、156个统筹地区推进实施。
3: 在覆盖出生起点的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方面，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卫民服务实施项目。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经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
6: 呼吁更加关注孕早期健康，为女性提供包括医疗、心理、营养在内的综合关爱支持。15期间，我们将全力推进早孕关爱行动。
7: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台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家防总昨天20点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北京东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巴威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今天京沪高铁、沪宁沿江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列车临时停运。
8: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
2: 在浙江乐清，总台记者直击台风登陆前影响核心区的现场情况。
8: 乐清啊，都是处在台风巴威的12级风圈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被连根

0: 拔起了台风的本体云团，会撞上雁荡山，很可能会形成地形雨，可能产生一些地质灾害，所以这是后续需要注意的。
1: 通过当地的监控画面可以看到，台风在乐清登陆后，当地的风雨一直持续，海岸线处于疾风暴雨的状态中。受巴威影响，浙江缙云、磐安、义乌、武义、永康、青田等地在今天凌晨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出现大暴雨。按照当地政府部门部署，采取停工、停业、停课、停运等措施。今早五点，巴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气象部门预计，登陆后，巴威将继续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由于其体型庞大，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多个省区市。
2: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7月10号起，宁海县多个工程的建设者被陆续转移安置到月龙街道草湖村文化礼堂。国网宁海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华阳娟：
3: 还有我们对19个避灾点都充分准备了发电设备、发电机，能满足照明和充电用电需求。
4: 目前，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5: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4: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6: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
7: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8: 7月11日至12日，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4: 11号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9: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
1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台风巴威正在影响浙江沿海地区，在风雨到来前，浙江台州温岭市城南镇的党员干部自发组成志愿队，将40多名行动不便的留守老人平安转移到临时安置点。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郑灵芝报道。
11: 来，
12: 台风逼近，温岭市城南镇陈之南志愿队加快了转移留守老人的步伐。在地处山区的城南镇李书院村，一大早志愿队就分组行动，挨家挨户敲门排查，一对一护送老人下山。83岁的周三妹老人中风多年，行动不便，党员志愿者李财富小心翼翼地为他穿好鞋子，整理好外衣，稳稳地将老人背上车。
13: 台风来临之际，转移老人是重中之重，保证老人的安全，作为一位老党员亲自要接老人出去。
12: 88岁的独居老人陈继春是当地党员干部重点帮扶的对象，看到熟悉的红马甲们出现在家门口，老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14: 一到大台风，大队干部就来接了，每一年都来接。
12: 经过3个多小时不间断入户走访，分批转运，李书院村40多名老人在上午11点前全部安全抵达温岭市城南中学临时安置点。午饭时分，安置点工作人员将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盒饭端到老人面前。城南镇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张继立说，安置点里已提前备足物资，希望老人们在这里安心度过台风天。
11: 我们也备足了足够的防汛物资，像行军床、手电筒、雨衣、雨靴、安全帽、救生衣，这些也配备了一定的爱心物资，确保老人家饮食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12: 作为陈之南志愿队副队长，已经连续六年参与防台转移志愿服务的金军舰说，从日常帮扶到应急抢险，这支队伍早已把老人们当作自己的亲人。
13: 后来的台风自然灾害嘛，我们作为导员志愿者，我们必须要在前线把老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进入第二十个年头。近二十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5: 公安部昨天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
1: 中国海警局十号起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及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语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
1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伊朗方面表示，阿曼和伊朗官员讨论了船只安全通行机制。据消息人士透露，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拟通过两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进行管理。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1号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1: 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地区一居民点，并在152个区域对乌军所使用的燃料能源及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等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以及361辆汽车。
15: 委内瑞拉1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遇难，16740人受伤。
1: 据越南媒体11号报道，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5人死亡。事发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程浩龙、张永鹏，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富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卢健在全市强降雨应对工作视频会议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樊宏平出席并讲话。
2: 卢健带队赴北京市考察对接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
1: 承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关于调整防汛应急响应的通知。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播出，张燕坐实党建工作，提升警务效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黄威、江峰、春阳报道。7月11号，市委书记卢健主持召开全市强降雨应对工作视频会议，深入分析当前防汛形势，对全市防汛救灾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代市长樊宏平出席并讲话。卢健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决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严阵以待、严防死守，全力以赴做好强降雨应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卢健强调，要认真落实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及时组织群众转移避险，做到应转尽转、应转必转、应转早转、适度扩面。要做好转移安置点工作，足额配备生活必需物资，加强卫生消杀和垃圾清理，妥善安置避险转移群众。要紧盯行洪河道、水库、尾矿库、城市内涝点等重点部位，不间断开展巡逻防护，全面消除风险隐患。要严格落实重点村分级校应机制，保持信息指令畅通。要靠前预置抢险救援力量，协装备勤，遇有险情快速响应、迅速处置。卢健强调，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抓、负总责，分管负责同志靠前盯守，选优配强包联干部，明晰属地管理责任，相关部门主动密切配合，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请示报告制度，凝聚防汛备汛强大合力。有关市领导在市防汛抗旱指挥中心会场参加，各县市区、承德高新区、玉道口牧场管理区设分会场。
2: 记者黄威、江峰、春阳报道。7月10号，市委书记卢健带队赴北京市考察对接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就深化地院合作、拓宽科技协同与成果转化路径进行交流洽谈。卢健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长期以来对承德的关心关注表示感谢，并简要介绍了承德事情。他说，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承德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特别是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加快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是国家空间应用领域的核心力量，人才智力密集，专业实力强劲，希望双方能够在科技成果中试转化、清洁能源示范应用、特色产业升级等领域进一步深化合作，组建专班，加快推进项目落地，实现地院双向赋能共赢发展。

0: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主任王强表示，承德区位优势独特，生态环境良好，产业基础扎实，发展前景广阔，希望能与承德在更广阔领域、更深层次开展对接合作，为加快承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据市气象部门预测，受台风巴威影响，预计十一号白天到夜间，我市仍将有强降雨过程，主要降水时段在十一号夜间，过程雨量，丰宁北部、围场大部有中到大雨，丰宁南部、隆化大部、平泉东部有暴雨，其他地区有大暴雨，其中滦平南部、承德县西南部、兴隆大部、宽城西南部降雨量可达250毫米，个别地点可能超过280毫米，降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经研究，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自7月1号13点全市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其中双桥区、双滦区、高新区、宽城、兴隆县、滦平县、迎子区、承德县全域调整为1级应急响应，平泉市重点区域提升至1级应急响应。通知要求各相关县市区要按照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果断组织群众转移避险，必要时要扩面转移，避险转移要于11号17点前完成，各级各部门要在岗在位，一线包联，密切跟踪雨情水情变化，加强会商研判，精准发布预警信息，强化落实防汛抢险救灾等各项措施，全力做好工程防洪调度和抗洪抢险救援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0: 近日，滦平县开展了断路、断网、断电极端场景防汛应急综合实战演练，全面检验极端灾害下应急处置能力，多支专业救援保障队伍联动参演。演练模拟辖区持续性强降雨引发山体裂缝扩张、河道水位暴涨、山体滑坡等险情，造成村落路网电全面中断，严重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险情发生后，村级监测人员第一时间排查隐患，上报灾情，同步启用全域预警，各应急队伍快速集结奔赴受灾区域，搭建应急指挥体系，高效完成卫生网络架设、应急发电供电、塌方道路清障等抢险任务，打通生命救援通道。同时，工作人员落实人盯人机制，转移群众，实现全员转移，无一遗漏。群众转移至临时安置点后，工作人员为群众发放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切实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医疗保障人员驻点值守，为群众开展诊疗等服务，全力守护群众身体健康。演练有效锤炼了应急队伍实战本领，强化了基层防汛履职能力，提升了群众防灾自救意识，为处置汛期突发险情、筑牢防汛安全屏障、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夯实了坚实基础。
1: 党旗在一线高高飘扬，平泉市公安局法制大队教导员、公职律师、第二党支部书记张燕深耕公安党建与法治警务一线，聚焦党建与警务深度融合，在平凡岗位担当奉献、履职创新，展现出新时代公安民警的风采。请听报道。
2: 身兼党务法治双重职责，张燕一手抓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一手抓公安执法规范化提升。作为党支部书记，他严格落实三会一课、组织生活会等制度，严抓党内政治生活，严把党员发展关口，激活支部队伍活力，让基层党组织成为公安工作的坚强堡垒。平泉市公安局法制大队教导员张燕：
3: 基层党建不是虚功，而是队伍建设的根基，只有把党建工作做细做实，才能凝聚警心，锻造铁军，为公安各项工作开展筑牢政治保障。
2: 张燕始终坚持党建带队建、党务促警务的工作理念，推动党建与法治业务融合发展。一年来，牵头组织开展案件常态化评查工作，共审核案件400多起，严格督促落实日巡查、周通报、月考评的工作机制， 依托案管中心先后发布执法办案监督通报100多期，及时发现并纠正执法不规范问题300多处，精准指导基层处置涉企纠纷，查办涉企案件，全力护航企业健康发展。平泉市德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工程安全部负责人刘坤宇：
4: 多亏了张燕警官全程跟进指导，精确界定违法性质，梳理办案思路，高效妥善处置了多起案件纠纷，帮我们化解了难题，挽回了损失，为企业安全生产保驾护航，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公安执法的温度与力度。
2: 在队伍管理工作中，张燕坚持严管厚爱并重的原则，常态化督导队伍执法执勤与纪律作风，严守纪律底线，带领支部连续6年实现队伍零违纪，所在支部多次获评先进基层党组织。平泉市公安局法制大队大队长于大强：
5: 张燕教导员对待工作极致严谨，极度负责，面对复杂疑难案件，他总能逐字梳理案情，逐条研判法律依据，加班加点是工作常态。基层遇到执法难题时，他都会第一时间答疑解惑，上门指导，手把手带教基层民警，耐心细致，毫无保留，是我们身边最靠谱的带头人、领路人。
2: 平泉市公安局法制大队教导员张燕：
3: 下一步我将继续立足党务和法治双重岗位，持续深化党建和公安业务深度融合，夯实党建根基，规范执法流程，细化普法服务，抓实作风建设，坚守法治底线，永葆党员本色，全力锻造过硬公安队伍，护航辖区平安稳定，切实把党建效能转化为警务工作实效。
0: 近日，2026年承德市第二届京津冀辽盟门球邀请赛在小热河门球场举办，来自京津冀辽盟等地区的200多名门球爱好者参加比赛，请听报道。
6: 本次比赛由承德市体育局主办，比赛为期3天，赛事采用分组循环与交叉淘汰相结合的赛制，既保证了赛事的竞技性，也为各代表队提供了充分交流的机会。赛场上，选手们聚精会神，反复计算着球与门之间的距离，通过精准发力击球破门。唐山滦南门球队队员于桂晨：
7: 这次比赛我们唐山共来了4支门球队，我们对塞外明珠承德非常向往，承德的文化底蕴、山水园林的气质，特别是承德人的热情好客，都让我们非常欣赏。感谢比赛为我们搭建了交流球技、增进友谊的平台，让我们和周边的朋友们一起享受门球的魅力，希望比赛圆满成功。
6: 本次比赛让门球运动拉近了地域距离，深化京津冀蒙辽文体互动，在展现中老年人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的同时，助力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发展。承德市门球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张群力：
8: 本次赛事啊，以球为媒，促进京津冀蒙辽各省市区区域体育协同发展，同时依托体育加文旅模式，展现承德山水人文魅力，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活力，助力城市品牌提升，与区域协同共进。我们承德市门球协会也将持续打造门球品牌赛事，助力我市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
1: 近日，由中国气象局、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联合主办的2026年千乡万村气象科普行走进承德主题活动在滦平县正式启动。活动以精准趋利避害、赋能和美乡村为主题，着力提升基层防灾减灾能力。请听报道。
9: 启动仪式上，中国气象局、省气象局、市人民政府相关领导依次致辞。中国气象局等单位向基层干部、涉农企业及种植大户代表集中赠送气象科普书籍与科普产品，把专业气象知识送到基层一线。国家气候中心专家李秋仓在讲座中聚焦避暑气候资源，深度剖析气候优势对区域文旅、乡村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省气象灾害防御和环境气象中心专家张娜围绕气象灾害防御展开授课，结合承德本地气候特点，细致讲解极端天气防范、应急处置等实用知识，为在场人员带来一场丰富的气象知识盛宴。 中国气象局宣科中心科普部主任任科。
7: 气象科普行呢，是由中国气象局、中国科协联合主办的大型科普活动，气象防灾和气象赋能农村农业生态

0: 良好等方面呢，开展面向领导干部的气象区里边海提升能力专项科普，提升领导干部的科学决策以及气象防灾应对的能力。同时呢，我们也将走进小学、农村，来提升青少年的减灾意识和能力。
1: 科普工作者走进滦平县第五小学新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为广大师生普及气象地质灾害防范知识，将气象技术惠民服务精准送到田间地头种植一线。
2: 近日，2026年河北省文化馆文化宣传周主题活动之非遗戏曲进校园专场演出走进隆化县蓝旗中学，为全校师生献上了一场余韵悠长、精彩纷呈的传统戏曲视听盛宴。活动以宣讲《黄姑屯的故事》为开篇，带领同学们沉浸式回望隆化本土历史典故，品读家乡非遗内涵。演员们字正腔圆、声情并茂的演绎，让师生沉浸式领略了戏曲的深厚底蕴。
3: 近日，天津市河北承德商会联合兴隆县卫生健康局，组织十名天津各大医院承德籍专家返乡开展公益义诊活动。这次义诊先后在兴隆县中心广场、六道河镇中心卫生院开展，为期2天，累计服务群众850多人次，切实践行了承德市亲情医疗服务品牌理念。
4: 夏季汛期，强对流天气频繁来袭，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汛救灾科普知识一定要牢记。洪水防范，避开低洼地带，遇洪水立即转移至高处，雷雨安全，远离可能导电物体，以防雷击，注意警示标志，避免危险区域，远离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温馨提示，关注天气，储备防汛物资，学习防汛知识，遇险求助。
2: 本次新闻由天韵编辑，主播小池、龚林，感谢收听，再见。
5: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承德市区今天白天的天气。市区今天白天中雨，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我们继续来关注，因京承高速北京段断交，京承高速沿线站口关闭。
6: 心白首，心他不负我。
5: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关注气象信息，来关注一下承德市气象台发布的7月10号白天到11号夜间我市出现的强降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7月10号7时至7月12号7时，全市平均降水量为104.1毫米，共有635站出现降水，其中有440个大于50毫米，261个大于100毫米，36个大于250毫米，9个大于300毫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兴隆八卦岭，为353.8毫米。最大小时降水量出现在兴隆老盘营，为60.1毫米。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兴隆、宽城、平泉、承德县南部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其他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13号，中南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14号，晴间多云。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承德市水文中心发布洪水蓝色预警信号。受强降雨影响，五列河港子站于7月12号6时8分出现洪峰流量100立方米每秒，达到蓝色预警指标。再来关注一下隆化县龙凤站于7月12号6时17分出现洪峰流量127立方米每秒，超黄色预警指标。兴隆县李营站于7月12号6时50分出现洪峰流量401立方米每秒，超蓝色预警指标。提醒各个沿线的相关单位及公众朋友们密切关注雨水情的变化，加强防范，及时避险，非必要不外出。 那么同时呢

我市的部分景区景点呢已经关闭了。根据承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城防指2026/18号文件通知，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的影响，7月11号白天到夜间，我市出现了持续性的极端强降雨，降雨伴随着短时强降水、7到9级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山区、河湖区域极易引发山洪、山体滑坡、落石、积水内涝等重大安全隐患。为全力保障游客生命财产安全，严格落实人员避险转移工作要求，经承德博物馆紧急研究并遵防市防止指令，承德博物馆定于7月12号起临时闭馆，开馆时间是天气情况另行通知。那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市民朋友啊，给大家带来的不方便呢，大家一定要能够理解，再次提醒大家非必要不外出。

0: 吃不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一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1: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由承德京城矿业集团倾力打造，秉持低进优出、高进杰出理念，致力于培养升学与技能双优人才。学校设施先进，管理精细，师资雄厚，生活便利。职教高考本科升学机会多，竞争压力小，课程难度低，助力学子圆梦本科。在招收林业、机械、电子、计算机、会计专业的基础上，拟增设化学工艺、卫生信息管理专业。欢迎2026中考应届毕业生报名。地址：宽城县迎宾街87号，咨询电话：03146698658、13932475668。低进优出，成就梦想之路；高进杰出，点亮未来之光。脚下油门轻一寸，路上安全多一分。平安出行从慢开始。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5

0: 中国银行随心置贷，满足您的消费资金需求，纯信用，随借随还，超省心，额度最高50万元，期限最长5年，年化利率3.0%起，消费可享受最高3000元的财政贴息。中国银行信用卡新客户消费满50元享100元礼包。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9月30日，首次办理中国银行信用卡主卡的新客户，在卡片核发当月及后续1个自然月内，通过微信、支付宝、京东、美团、携程、拼多多、抖音、唯品会任意渠道完成一笔等值满人民币50元的快捷支付消费，即可在规定时限内前往中国银行 APP 领取100元微信或支付宝立减金券，每位客户限领一次，每月礼品限量2万名，先到先得，详询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反映群众呼声，服务百姓生活，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承德。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
2: 早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假期特别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方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为您回顾近期节目中的重点内容。
1: 用公正的声音把握时代，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问题，
3: 零距离的沟通服务，百分百的贴心关怀。
1: 百姓热线，您熟悉信赖的声音。
2: 听众朋友，在近期的节目中，中国电信承德分公司的相关嘉宾做客百姓热线直播间，就提升用户的通信服务质量以及大家所关注的资费、宽带、手机信号等相关政策进行了详细的介绍。电信公司在今年在履行社会责任啊，回馈广大用户方面，具体落实了哪些实打实的惠民举措，开展了哪些的重点工作，我们请严总经理为我们介绍一下。
4: 在2026年啊，在承德市委市政府的坚强的领导之下，承德电信党委呢，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聚焦了通信的主责和主业，深耕呢网络的提质，来优化民生的服务，切实履行央企的责任，持续提升服务的品质。在履行社会责任回馈广大用户方面，我们重点聚焦以下3点。首先，第一，升级网络基础，夯实数字底座。我们呢始终把群众通信体验放在首位，重点来优化商圈、景区、居民小区等高频场景的通信质量。在2026年的上半年啊，我们也是持续推动 5G 网络的建设，来提质增效，新建了 5G 基站221个，累计升级开通 5GA 基站218个，面向城区居民小区、电梯、地下车库等300余个薄弱场景来精准的进行优化，稳步呢改善城区用户 5G 的使用体验。针对山区农村的信号短板啊，通过电信的800兆网络新建改造工程，不断提升乡村 5G 的连接的覆盖能力。同时啊，我们也完成全市的4A级景区、高速公路及高铁沿线的这种网络的扩容和升级，全面来筑牢我们的精品网络，切实保障群众稳定流畅的通信体验。那么第二呢，深化便民服务，传递温暖关怀。我们呀，严守服务承诺，宽带报修热线是全天畅通的，城区装围的夜间服务我们延长至24点，免费为市民整治家庭内网。目前啊，全市70余家营业厅全部都开通了爱心驿站，增设了适老化的服务专区，65岁以上的老人啊，可以一键接入电信10000号老年专属的人工作息。那么针对出行不便的群众呢，我们也开通了远程的视频柜台，实现了是足不出户办业务。那么第三呢，我们也筑牢安全的防线，来守护群众的利益。我们严格来落实手机号的实名制要求，强化后台的智能风险的防控，常态化呢开展反诈的宣传，帮助群众啊提升防范的意识。 那么在应急保障的方面，我们也是建立了市县乡镇纵向一体的三级应急保障责任体系啊，来确保每个乡镇都要有应急的接口人。特别是在汛期来临期间吧，我们也组建了由云网运营部17名专业主管牵头的防汛突击队，各区县的装维力量以及12个维护站组成了通信的保障小组，全部都驻守在一线。我们还建立了30分钟快速的响应机制，重大活动提前部署，突发情况第一时间来抢通通信线路，确保指挥的畅通。另外呀，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97.8 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是贾旭明。贾旭明，男，1977年10月出生于河北保定，相声演员，北京乐活会创始人。2006年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后，开始辗转于编剧、演员等不同领域的工作。2008年首次登台演出，2009年拜相声名家李立山为师，并和郭德纲的徒弟张康搭档。2014年受邀参加201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虽止步三审，但获得本届春晚总导演冯小刚、语言节目导演赵本山的高度肯定。2014年4月30日在北京举办相声专场。2015年参加2015年中央电视台元宵晚会，并在同年录制东方卫视《笑傲江湖》第二季，表演相声《新闻晚知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晚知道》。
2: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笑傲江湖》顺利在东方卫视播出，收视率一路飙升，引起大家的热议。
2: 《笑傲江湖》的收视飙升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北京乐活会的青年相声演员贾旭明、张康也来参加了此次节目的录制。
1: 贾旭明和张康这两个演员表演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从来不会要掌声。
2: 得知两人前来参加《笑傲江湖》的消息后，世界各国艺术家协会纷纷发来贺电。
1: 他们在贺电中说，贾旭明和张康的相声在过去的几年内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尤其是对两个人不要脸的精神给予充分的肯定。
2: 接下来我们将与您共同回顾一下近日所发生的主要新闻内容。下面是体育消息。
1: 在8月2日晚举行的2015东亚杯揭幕战中，中国男足再次不出意料、不负众望、不足为奇、不卑不亢地输给了韩国二队。
2: 看中国足球队比赛十几年了，解说员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
1: 中国足球之所以难以成功，主要是因为没有球星。集体运动要想取得成功是需要球星的。齐达内退役了，法国6年没缓过劲儿来；普斯卡什退役了，匈牙利60年没缓过劲儿来；高俅退役了，中国1000年没缓过劲儿来。
2: 鉴于这种情况，经有关部门与全国各地球迷协会深入探讨研究，决定将撤换掉高俅的雕塑，改为使用曹操的雕塑，并奉为中国男足的祖师爷。因为曹操和中国男足的理念是相当一致的，那就是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
1: 一支足球强队的标识，那就是它的成绩是稳定的。放眼国际足坛，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中国男足。不是每支球队都叫特能输，中国男足专注输球30年，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2: 中国男足的广告语就是我们不进球，我们只是足球的搬运工。
1: 8月6日，宁泽涛在俄罗斯喀山游泳世锦赛中夺得了100米自由泳决赛的冠军，由于帅气的他迅速成为了国民的偶像。

0: 本台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美女，问他们在宁泽涛和被誉为国民老公的王思聪面前将如何选择，他们都惊人一致地回答道：
1: 这个问题多简单，宁泽涛长得帅，身材又好，游泳又那么厉害，所以我选择王思聪。
2: 接下来是旅游新闻。
1: 据调查，旅游已经成为国人的时尚生活方式。某景区黄金周期间，由于人太多，造成游人拥堵、旅客滞留事件。为避免该事件再次发生，有关部门将对游客实施以下规定：
2: 单眼皮儿单日游玩，
1: 双眼皮儿双日游玩，
2: 一单一双夜间游玩，
1: 戴墨镜游玩者按故意遮挡眼皮处理，不让玩。
2: 男追女在一起的国内游玩，
1: 女追男在一起的国外游玩，
2: 依然单身的玩什么玩？加班。
1: 近日，一位重庆旅游的女游客因为自己所点的鱼香肉丝里没有鱼而拒绝付款，此事引起了中国食品行业的担忧。其中受影响最为严重的就是老婆饼，因为他们实在无法满足一个食客买一个饼送一个老婆的愿望。
0: 下面是娱乐新闻。成都惊现全球最丑蜡像馆，很多国内具有国际范儿的大明星纷纷拥有了浓厚的乡土气息，招致很多明星的不满。蜡像的制造者这样解释道：这些明星卸了妆就是这个样子。
1: 对此本台提出异议，明星出门不全是靠化妆的，比如说郭德纲化了妆也没见好看到哪儿去。
0: 今年的国产电影票房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据了解，今年票房大卖的几部电影都已有了开拍续集的计划。煎饼侠的姊妹片《生煎侠》已经在提上日程，《捉妖记》的第二部《捉人妖记》也在筹备当中。
1: 而国产动画的票房神话《大圣归来》也将推出一系列的续集，他们分别是《大圣慢走》《大圣又归来》《大圣又走了》《大圣还来啊》《大圣别走了》《大圣你还回不回得来》以及《大圣你还走不走得了》，还有《大圣终结篇》《大圣累了》。
0: 今日，歌手陶某向公众道歉，承认自己在婚内出轨。
1: 陶某、文某、王某等名人的出轨丑闻相继曝光，也让大众唏嘘不语。正如一句名言所说，婚姻就像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
0: 城里的人真会玩。
1: 娱乐圈的爱情总是分分合合，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有网友总结了娱乐圈的爱情定律，那就是今天他爱他，明天他爱他，后天他不爱他，他爱他，他又爱上了他的曾经的他，到后来他和他，他和他，他不和他，他和他，他和他的曾经的他生出的孩子长得像他。
0: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1: 谢谢收看。

0: 贾旭明的表演风格可以用怪和坏来形容，他优秀的舞台表现力深受剧场观众以及网民的喜爱，同时他还具备大多数相声演员所不具备的创作能力，拥有大量的原创作品，但是因其个人发展规划原因与搭档张康各奔前程。下面让我们来一起重温一下二位的优秀作品。
1: 今天我们的栏目跟大家聊一聊创业，我们就请来了这样的一位嘉宾来到咱们的现场，跟大伙儿一块儿聊一聊他的创业项目，咱们掌声有请。哎，怎么这
2: 纸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这不是创业的东西
1: 啊？看你这怎么像偷着地雷来的？这是
2: 啊？我见您太激动了，我
1: 没事，不要激动，来掌声鼓励一下。哎呦，好像有点紧张。哎，没事，别紧张，别紧张啊！
2: 我调整一下。
1: 好好。
2: 创业，我最强！创业，我最棒！耶、yeah! ！来吧。来，听着，做一个自我介绍，行，我叫贾成功，今年38岁，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来吧。
1: 不是，是我让你调整一下情绪，就是也别调这么高，也别这么低啊。这不是加炕头啊，就是正常聊天就行。
2: 行，
1: 好吧，不要紧张啊。
2: 哎，好，
1: 这个我刚才听你刚才介绍一下，你怎么称呼，叫贾成功？
2: 对，贾成功。
1: 哦，一个创业者敢取这样一个名字，很有勇气啊，贾成功。
2: 哎，
1: 另外我听说是38岁，
2: 对，
1: 38岁即将大学毕业。我就想问问，哪个大学这么包容啊？
2: 交大的。
1: 哦，那是武汉交大还是上海交大？
2: 都不是。
1: 那是？
2: 我奶奶交大的。
1: 哎呦，但我还是我爷爷教大的呢。
2: 你是业大的？
1: 我什么业大的？
2: 我是我奶奶把我教大以后呢，我去了浙大进行深造。浙大即将毕业。
1: 这个浙大又是哪个大学？
2: 社会大学吗？
1: 哦，其实你就是婉转的告诉了我，你没有上过大学呗。不是，你社会大学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一所大学，但是能够说自己在社会大学即将毕业的人可不多。
2: 那是他们。
1: 哦，对，因为他们要脸。
2: 不是，你说这话我也听不太懂啊。
1: 是吧？你谦虚了。
2: 这个我跟你讲，你们可能都不认识我。
1: 啊，
2: 让我这么多年干嘛呢？
1: 干嘛呢？
2: 我真的这40多年呀，我就
1: 你38岁，你到底多大岁数啊？
2: 哦，对，我这38年用了别人40多年的功夫
1: 啊，
2: 我就一直在潜心研究一件事儿。
1: 研究什么？
2: 别人是如何创业成功的？真的，我不负责任的跟大家讲。
1: 你负点责任讲啊！你不负责任就不用讲了啊！
2: 我负责任跟大家讲
1: 啊，讲，
2: 我已经掌握了创业成功的秘诀。
1: 那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这成功的秘诀？
2: 当然可以了。
1: 不是，一般人可不愿意分享自己的秘诀，因为你就不怕我们所有人听到以后学会吗？
2: 我这个秘诀。

0: 就不怕他们学，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学得走。哦，那您说说你的秘诀是什么？
1: 就是我潜心研究发现创业成功最大的秘诀，那就是
0: 什么？

0: 谦虚了。
1: 哎，这证明我具备创业成功的条件。
0: 我告诉你啊，创业成功与否跟长相没有任何关系，最关键的创业成功啊，应该是有一个好的投资项目。
1: 对，我就是带着我的投资项目来的呀。
0: 对呀，你说一说你的好的投资项目，如果有不错的，也许会有人投资你的产业。
1: 我这回负责任的跟大家讲
0: 啊，好，
1: 我潜心研究这么多年
0: 啊，
1: 发现有一个项目绝对的赚钱，那就是
0: 啊，什么项目挣钱呢？
1: 投资房地产。
0: 你有病啊？这还用你发现吗？这全世界都知道投资房地产挣钱，
1: 所以我决定放弃呀。
0: 放？那你说它干什么呢？
1: 我决定放弃投资黄金地段
0: 啊，改投资郊区。
1: 也投不起呀。
0: 我发现你是一个耿直的人，你投不起说他干嘛呀？
1: 我决定投资
0: 啊
1: 沙漠。
0: 好产业，
1: 我在沙漠买块地
0: 啊，
1: 哎，等那儿一升值，我一卖我可就赚钱了。
0: 就这房地产啊，投资沙漠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升值啊？
1: 哎呦，你把沙漠变成绿洲不就升值了吗？你把沙漠变绿洲比在市中心投资房地产还贵呢。
2: 那是你不懂。
0: 那我忘了，那我听听有什么不懂。
1: 我先买100亩沙漠
0: 啊，
1: 然后呢全部种上仙人掌
0: 啊。这仙人掌在那倒是能长。
1: 这100亩的仙人掌我绝对不采用任何化肥，完全用自己的肥料。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等会儿，我有点懵。你这样啊，我问问啊，我先不考虑啊，不考虑你自己的化肥够不够这100亩仙人掌用，我就说你自己在那施肥的时候不怕扎吗？
1: 哎呦，没想到啊！
0: 这都没想到。
1: 哥，你让我调整一下，让我调整一下。
0: 你调整一下，调整一下啊！
1: 创业创业我最强，创业创业我最棒。
0: 我发现你啊
1: 啊，
0: 就是盲目创业。
1: 怎么呢？
0: 你连创业的精髓都没有学到，怎么就敢谈自己创业呢？
1: 什么精髓啊？
0: 创业有三大要素，你要想明白啊。
1: 哪三大要素？
0: 投资小，风险低，回报高，这才行啊。好好想想，投什么？
1: 对，要饭钱。
0: 哎呦我天，这什么叫要饭去？
1: 要饭
0: 去，谁让你要饭去了？
1: 哎呦，创业就是投资小嘛，投资小，你看投资花2块钱买小碗就行了，然后回报高，扔1块赚1块，扔2块可就赚2块啊，对不对？我把这个碗这儿一摆，这可就是我的总公司啊。但凡哪天这个钱一满了，旁边再摆一个碗，那我们相当于开了个分店呢。千万别让我哪天能够每天到早市上去要饭去，那我可就了不得了。
0: 这是什么意思？
1: 我就上市了。
0: 你拉倒吧你！
1: 要饭也不行。
0: 要饭当然要饭，你这是要饭吗？你这是诈骗！还是这是总公司，这就是分公司了。
1: 你要让我再调整一下。
0: 你不用调整了，你不用调整。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今天等于没请你来。我们这一事这一干了就行。
1: 你等
0: 着，
1: 你等着。
0: 好吧，
1: 还有个项目，
0: 好，行行行，
1: 我还有一个，
0: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好吧？你要没有好的项目，咱就算了，别不要耽误大家的时间。
1: 我还有个压箱底的项目，
0: 好，来，
1: 我还有个压箱底的项目，
0: 什么节目？来，说说，
1: 那就是卖鸡。
0: 你这卖鸡是什么意思？
1: 你想想，肯德基就靠做鸡能成为世界500强，我们是产鸡大国，为什么我们就不可以？我决定卖鸡。
0: 那行，那好，那可以，那聊聊你的计划。
1: 好，
0: 嗯，
1: 我决定要制作一个 APP， 我这个 APP 啊要成为每部手机必须下载的工具。
0: 哦，
1: 必须下载的软件。
0: 好好好。
1: 而且呢，怎么才能让它成为每部手机的下载软件呢？
0: 怎么才能成为呢？
1: 它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
0: 那倒是，
1: 我这个名字已经想好了。
0: 想好了吗？
1: 我这个名字只要一说得出来
0: 啊，
1: 大伙儿一致通过呀。
0: 那您说这个名字叫什么？
1: 我这个名字叫做大众点击。
0: 这行，这不光接地气还接网气，这个
1: 是不是
0: 啊？
1: 哎呀，为了更好的服务他们呀，
0: 是
1: 我决定要这个有专门的送机上门的 APP，
0: 还有送机上门的 APP，
1: 就叫滴滴送机。我们难免会有一些这个过。

0: 即将过期的机和一些二手机
1: 啊。
0: 这些二手机我们也要成立一个专门的这个网站去把它销售一下。
1: 是。
0: 那么这二手机我们也要给它起个名字。
1: 是。
0: 那么这个名字叫什么呢？
1: 我估计你这肯定有，人人机。
0: 人人机。人人机。
1: 一个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二手机网站。
2: 就这乱七八糟，
0: 太好了！
1: 哎，这是
0: 太好了！哎，这么着，咱俩一起来卖戏怎么样？
1: 不用不用不用，
0: 你可别后悔。
1: 我不后悔，
0: 真的，你错过机会了啊！您讲讲我们计划，你就知道。
1: 您说，
0: 我决定三年之内在国内上市，五年我要做成世界五百强，十年我要成为世界做机业的龙头老大。我们的广告语就是：携机在手，说走就走，世界那么大，带机去看看。我的世界机落入，人类失去母鸡，世界将会怎样？带着一机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1: 好玩吗？
0: 啊，
1: 有意思吗？
0: 嗯，
1: 就你这个产业有人投吗？谁要是给你投了你这个产业，那根本就不是眼睛瞎了，那就是长了一对鸡眼。啊，就你创业是这样吗？创业讲究什么？创业讲究真干实干，脚踏实地，是不是？所以我在这儿提醒电视机前即将创业的年轻人，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看看会客厅，生活有你更轻松。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听见栾平，纵览新闻，栾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栾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栾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栾平县高校办成新生儿出生一件事。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央视网播发央视快评，题目是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15-17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实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近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